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

感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星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
1: 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县155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坚决破除惰性。

0: 思维，纠正急功近利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办为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1: 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四幺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
0: 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县15五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 坚决破除惰性思维，纠正急功近利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

0: 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办为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1: 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四幺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静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

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

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

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
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

0: 颗火种。
1: 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第10位，黄龄，听夜雨。

恭喜原创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陈嘉桦为电视剧《欢乐家长全二》演唱的片尾曲《咏鹅》，歌曲以唐代骆宾王《咏鹅》为灵感进行创作改编，旋律轻快洗脑。Ella 表示，这首歌看似童趣，实则蕴含正向的能量，鼓励大人从孩子身上学习勇敢、好奇与无畏的精神。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0: 是勇敢的鹅。
1: 不仅能成为亲子共唱的欢乐曲目，还能作为校园健身操的背景音乐，来自艾拉陈嘉桦的《咏鹅》。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命》，激昂澎湃的曲调搭配 TOP 登陆少年组合热烈有力的演唱，诠释了勇敢无畏的坚韧态度。少年们逆天改命，硬核开唱，歌曲摆脱传统口水歌的模式，被赞热血有救赎感，尤其是舞台上的表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3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上升的一切》。黄子弘凡用极具叙事性的声音，将牵挂延展为向上生长的力量，轻柔托起每一份坠落的思念。歌曲跳出传统流行框架，融合圆舞曲与民谣叙事，展现了黄子弘凡从美声到多元曲风的进阶。歌曲仿佛是天堂亲人的来信，抚慰生者的思念。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8位。

这首歌以叙事性的声线由黄子弘凡表达，传递向上的力量，黄子弘凡的上升的一切。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斯琴格日乐全新 EP《爱情四部曲》中与满江合作的《转身的瞬间》。斯琴格日乐首次以 EP 的形式集合了不同时期创作的四首描写爱情的歌曲，可美好和甜蜜是一样的。在《转身的瞬间》这首歌里，邀请到著名歌手音乐人满江共同演绎诠释，送给每一个爱着的人们聆听。新歌上榜来到第22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

0: 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

0: 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贺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 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信史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日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牛奶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钙，喝牛奶也对健康有益，不过很多人在喝完牛奶之后却总会拉肚子，那么怎样喝牛奶才不会腹泻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喝牛奶产生的肠胃不适呢，一方面要考虑的是本身乳糖不耐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牛奶保存不当的原因。可不要小看了牛奶的储存问题哈，变质的牛奶一下肚效果呀简直是立竿见影啊。鲜奶和常温奶我们先说一说哈，它的保存期啊和保存环境是不一样的。鲜奶和常温奶呢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两种牛奶，也是大家喝的最多的。鲜奶呢又叫巴氏奶，就是巴氏杀菌的牛奶，而这个常温奶呢指的是高温瞬时杀菌的牛奶。它最大的不同就是杀菌方式不一样，你刚挤出来的奶啊可能会携带细菌，不能够直接喝，都需要进行杀菌之后呢才能喝。那现在呢牛奶杀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个低温巴氏杀菌法，就牛奶被加热到63度到65度并维持30分钟。第二个高温短时巴氏杀菌法，这个杀菌条件是72到76度维持15秒，或者80到85度维持10到15秒，这个叫做高温短时巴氏杀菌法。还有一个呢叫做超高温瞬时杀菌法，就是132度杀菌2到4秒，这个每个企业呢对于温度啊和时间的控制可能会略有差异哈。前两种方法呀都称作是巴氏杀菌，生产出来的牛奶呢就是俗称的鲜奶，鲜奶的杀菌温度很低，可以杀死牛奶当中绝大多数的致病菌，保证残余的微生物的数量呢低于处理前的10万分之1，但是依然有一些微生物没有被杀死，当这个温度升高的时候呢它们就会疯狂的繁殖。所以说啊，巴氏杀菌的牛奶呢在整个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都必须保持低温冷链，就是要配冰箱啊。所以很多地方这个奶企啊在网上都不会上架巴氏奶，巴氏奶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到6度为最佳，具体呢可以参考你的包装上的说明，对吧，一般可以放7到15天。第二个方法呢简称为超高温的杀菌方法，叫做 UHT， 它能够彻底消灭牛奶当中的所有的细菌，因为没有细菌，在密封包装之后呢常温储存的时间可以长达半年以上，根本不需要再添加防腐剂了，所以说呢被称作叫做常温奶。所以啊超高温瞬时灭菌的牛奶呢在保存的时候通常不要求低温，放在普通的常温环境当中呢甚至可以保存半年和一年不坏，非常的方便外出啊旅行的时候携带。那分辨巴氏奶和常温奶的方法很简单哈，包装上写了需要冷藏的就是巴氏奶，如果写常温保藏的那就是常温奶。第二个知识点，牛奶开封之后能放多久，这个不同的牛奶啊开封之后保存的时间啊时长是不一样的，开封后的鲜奶呢在冰箱里保存期也是大大缩短，最多也就1-2天，常温牛奶呢开封之后冷藏保存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最好也要在3到5天以内喝完。在冰箱里的低温环境当中啊绝大多数的细菌生长速度会减慢，但是呢有些低温菌却能够正常的增长繁殖，那如果食用了这类的细菌污染过的牛奶就会引起肠道的疾病，一般的临床表现为拉肚子，重者还会食物性中毒。另外呢 牛奶开封之后没有放在冷藏，直接放在室温环境之下，腐败变质的时间就会更快了。通常呢只能够放3到4个小时。之前我看有个

0: 多人喝了会出现什么腹疼啊、腹胀、腹泻啊，很可能是因为你乳糖不耐受。这个牛奶当中呢，还有一种天然的糖分叫做乳糖，你吃进肚子里的乳糖呢，必须要靠小肠当中的乳糖酶来分解，才能够被人体消化吸收。但是有一些人的体内没有足够的乳糖酶，就没办法正常的分解乳糖，那乳糖呢便会滞留在你的肠道里，成为细菌的大餐。乳糖会增高肠腔内的渗透压，再加上细菌呢把乳糖发酵成了乳酸，还有一些气体，进而刺激你的肠胃蠕动增加，就产生了腹泻、腹痛、腹胀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说的乳糖不耐受了。乳糖酶缺乏可以分为三种哈，第一个先天性的乳糖酶缺乏，第二个继发性的乳糖酶缺乏，和第三个原发性的乳糖酶缺乏。先天的这个乳糖酶缺乏很少见哈，而且呢病情会比较严重，患者出生之后呢，甚至连母亲的乳汁都无法消化。那继发性的乳糖酶缺乏之一呢，它一般都是暂时性的疾病，因为别的疾病导致肠道功能受损引起的，大部分人呢都是原发性乳糖酶缺乏。目前并没有彻底根治乳糖不耐症的疗法哈，但是呢好消息就是，大部分的乳糖不耐人群来说，可以从每天喝少量的牛奶开始，重新训练肠道来消化乳糖。大多数的乳糖不耐患者呢，都是原发性的乳糖酶的缺乏，出生的时候呢能够产生正常的乳糖酶，消化母乳当中大概7%的乳糖，但是呢断奶之后啊，乳糖酶便慢慢的减少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乳蛋白质过敏呢、除了乳糖，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啊对于牛奶当中的蛋白质敏感，从而导致拉肚子。那想要看一看你究竟是不是乳糖不耐，还是对于乳糖蛋白质过敏，可以通过吃酸奶或者奶酪来对比看看。因为酸奶和奶酪呢，在发酵的时候乳糖绝大多数都已经被分解了，所以说乳糖的含量非常低，不会导致乳糖的不耐。相反，乳蛋白质过敏的人呢，就会对其中的乳蛋白质产生不适了啊。所以说通过吃奶酪和酸奶的反应呢，就能够区分两种症状了。
1: 每次去菜场挑选一块好肉，却是很多人犯难的事情。什么样的是新鲜的，哪个部位更好吃，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肉呢，是很多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食，也是平衡膳食的一部分。适量的吃肉啊，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也能够对补铁很有帮助。但问题来了，肉类如果做不好，往往是又干又硬，口感变差。那很多人就问了，肉是刚宰杀的时候最新鲜吗？肉应该如何做才又嫩又好吃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常见的吃肉误区。第一个，什么时候的肉最好吃？可能很多人都说，哎呀，现杀现宰最鲜美了。那这样的话就错了，刚宰杀的时候呢，刚好是肉最不好吃的时候，这个阶段的乳酸含量很高，动物肌肉的纤维啊可能会硬化，出现僵直。牛肉大概会在屠宰之后2.5个小时出现僵直，羊肉、猪肉和鸡肉呢是1个小时便会出现僵直。这个时候的肉啊，口感不佳，有不愉快的气味，煮了以后呢很硬，肉汤呢很浑浊。而等过了僵直阶段，肉便开始了后熟，也叫做肉的熟成。这个后熟阶段的肉呢才是最适合吃的，这个时候肉的 pH 值进一步的下降，肌纤维消化蛋白质的酶啊会分解肌肉当中的蛋白组织，让肌肉整体结构变弱，肉质也会软化。酶呢会把蛋白质分解为具有风味的氨基酸，把甘糖原转变为具有甜味的葡萄糖，将三磷甘脂转变为美味可口的单磷酸甘脂啊，脂肪呢便没有香味的脂肪酸。那这一系列的反应之后呢，让这个时段的肉啊会有浓浓的肉味和果仁的风味，并且松软多汁，炒起来啊、吃起来、炖起来都很好吃了。另外呢，肉的表面还会形成肝膜，阻止微生物的侵入。这个宰杀之后的肉啊，一般在4度的条件之下，经过1到3天呢就可以成熟，温度越高熟得越快，但是呢时间太久也会步入到下一个不太适合食用的阶段，也就是自溶阶段。一旦呢肉类开始自溶，也就意味着它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了变质的过程，肌肉的表层和深层啊会形成暗绿色的硫化血红蛋白，并伴有肌肉纤维的松弛现象，这样的话就降低了肉的品质，内脏会变质的更快。当变质

严重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到腐败状态了。比如说肉会发臭、发黏、发绿啊，这是蛋白质和脂肪分解出来的一些物质哈，也意味着不能吃了。啊，所以说不要以为刚宰杀的肉才是最好吃的，处于后熟阶段的肉呢才是最适合吃的。另外，常见的部位的肉呢该怎么做？比如说猪肉哈，猪肉的不同部位呢都有着各自最佳的烹饪方法，烹饪方式正确之后呢，才会更好的品尝到它的美味，口感很好。一般来说，肉品口感是软嫩还是老硬，跟动物的年龄、运动情况和身体的部位呢关系密切。年龄很小的动物呢，因为动得少，相对来说肌肉不强壮，肉质就会偏嫩，但是呢成味物质很少，香味不浓。而年长的呢，因为在成长的时候呢累积物积累，肌肉呢也在增长，体内的胶原蛋白含量又逐渐的下降，所以说口感很硬很柴啊。比如说第一个里脊肉，里脊肉呢几乎全部都是瘦肉，蛋白质含量高达 19.6%， 脂肪只有 7.9%， 是猪牛羊身上最嫩的地方了。这个里脊肉呢是动物的腰部的嫩肉哈，猪牛羊都是四肢站立啊，垂头吃饭或者啃草，肩颈腿前肢胸等部位呢要发力，只有背部一条肌肉啊运动较少，所以最嫩。因为里脊肉呢以瘦肉为主，所以说比较适合切片煎炒煮，但是呢如果做的时间太长，水分丧失很多，口感就会很硬了。那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采取上浆的方式，用淀粉、料酒、鸡蛋清啊进行腌制。你做的时候呢，淀粉或鸡蛋清会形成保护性的外壳，阻止肉当中的水分流失，口感较嫩。也可以用嫩肉啊或者菠萝汁、木瓜汁、猕猴桃汁呢先处理20分钟左右，让它们当中啊含有消化蛋白质的酶，也就是蛋白酶，可以破坏肌肉的结构，嫩化肉质。第二个梅花肉，那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瘦肉很多，但是呢夹杂着一丝丝的脂肪，是猪前蹄和前腿之间颈脖部位的肉，相对于里脊来说呢要老一点了。那因为有大理石的纹路，比较适合香煎，煎的时候呢还会发出促进食欲的滋滋声。其实呢这些都是肉品接触到高温锅表面的时候啊水分蒸发的声音了。另外一个就是五花肉了啊，五花肉我们都很清楚了，肥瘦层次分明，是猪腹部的肉，蛋白质的含量呢比鸡肉要低，仅为 7.7%， 脂肪含量呢高达 35.3%， 如果减肥的话就得少吃了。这个五花肉还分为上五花和下五花，连着猪肋骨的部分呢是上五花，肥肉很厚，瘦肉很少，口感油腻，适合剁馅啊，比如说包饺子。那连着猪肚子的部分呢是下五花，看起来五花三层，瘦肉很多，口感不是很腻，适合做东坡肉、红烧肉和回锅肉。另外就是猪腿肉，这个相较来看呢，猪腿肉的瘦肉很多，肥肉很少，那因为腿呢主要用来走路，还得支撑整个猪身的重量，所以说前腿肉啊肉质很老，肉筋很多，而后腿肉呢肉筋要比前腿少，二者都适合做卤菜或者焖肉啊。前腿呢也可以用来做肉丸啊或做馅儿，后腿呢可以用来做什么呀，比如说著名的金华火腿。那对于又大又硬的肉呢，可以采取慢煮的方式去做，如果想要肉质口感变得嫩且多汁，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时间一定要长，一般1到2个小时，关键在于文火慢煮啊，然后后来肉会吸收一部分汤汁，味道啊鲜美多汁。最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应该如何挑选一块好肉。经常有人会问哈，市面上的猪肉啊什么样的都有，怎么才能够买到质量上等的猪肉呢？想要买到好的猪肉其实不难，主要有以下6点。第一个，看颜色，健康的猪肉呢肌肉颜色鲜红或者深红，并且呢伴有光泽，脂肪呈乳白色或者白色，而病死的猪呢肌肉啊呈现了暗红色甚至发紫，脂肪呈现了异常的色泽。第二，看表皮，健康的猪肉呢表皮颜色一致，没有斑点或者淤痕，而病死猪肉呢经常会有紫色的斑点或者大片的暗红色，甚至有包块。第三，按压，健康的猪肉啊肉质有弹性，手指按压凹陷的部位呢可以立刻恢复，而病死猪的猪肉呢肉质并没有弹性，按了之后呢不能够马上复原，并且有大量的暗红色的液体渗出。第四，看粘度，健康的猪肉啊外表微干不沾手，而病死猪呢可能会发粘，切面呢可能会出现豆腐状。第五，闻气味，健康的猪肉啊气味

0: 也是正常的鲜肉的味道，煮了之后呢，肉汤澄清透明，脂肪团聚集在叶面，具有猪肉的香气。那死了的猪肉呢，血腥味、腐臭味和其他的异味，肉汤浑浊。另外就是看淋巴了，健康的猪肉啊，淋巴结大小正常，而病死猪呢，淋巴结肿大。另外还需要小心，米猪肉也叫豆猪肉哈，它是指感染了囊虫的一个囊虫病的猪肉，是白色绿豆大小的寄生虫，它会寄生在纤维当中啊，结缔组织里，也就是肉表面那层厚厚的白膜。那选肉做肉啊有讲究，了解了之后呢，咱们就会选会做了。但是啊，肉虽好吃，不要过量食用。根据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肉类啊建议每周吃300到500克就行了。所以看看咱们是不是吃肉吃超标了呢？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二手车买回来如何收拾得像新车？自己收拾方便吗？需要哪些工具和步骤？
3: 何奇等人在《装备制造技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汽车感知质量的运用》上面讲到，触觉、视觉、听觉、嗅觉是感知质量评价的基础，是顾客主观评价一辆车的基准。哎，就有点像色香味俱全的菜，大家才觉得好一样啊。所以说啊，想把二手车收拾得像新车一样，也是可以通过这几个思路来的啊。首先，想让二手车看着摸着像新车，内外是惊喜和修复必不可少的啊。那外观惊喜和我们平常自己洗车是差不多的啊，只是要更仔细一点，什么窗缝、天窗、导轨、格栅孔、尾标、轮毂，哎，这些容易藏污纳垢又不经常洗的地方，哎，最好是拿个毛刷或者是不用的牙刷，花点时间慢慢来啊。就好像你洗完脸啊，什么有些人很讲究的，什么鼻贴了、黑头甲、软膏了，什么一点点去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那么内饰惊喜呢，相对就麻烦一点了啊，因为内饰的缝隙按钮它比较多，洗起来是非常考验耐心的，一不小心一天就没有了，哎，还是比较建议去洗车店去搞啊。那如果有耐心自己来的话呢，就先泡沫清洗剂，再用毛刷反复的刷内饰表面和各种缝隙，最后用毛巾擦干就行了。哎，不过洗顶棚的时候要注意啊。张卫红等人在汽车工程师期刊发表的论文《汽车顶棚面料的种类及应用》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汽车内饰顶棚面料主要有针织面料、无纺布以及 PVC 啊，所以说要用毛巾轻轻的来擦，不能用刷子硬来啊，不然的话有可能会起球的啊，就好像是什么毛线衫上面的这个一个个的球啊，不能硬来啊。那二手车做完惊喜，你看着摸着有新车的感觉了，但是想要追求完美，还可以做一下内外饰的修复，哎，什么车漆的这种小凹坑啊，小划痕啊，太阳纹啊，真皮塑料的这种小的这种皲裂啊，小破损啊，这些可以来一下。不过呢，为了保证效果的话呢，这些专业修复啊，让美容店去干上就行了。关键是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你要让它每个都做到，检查的时候去做啊。一次性打包搞完，价格也不是很贵，时间是比较消耗的，检查的时候按照刚才那几个点来啊。那么做完了内外饰惊喜和修复，下步要处理什么？发动机、底盘和内饰的异响啊，这些东西也要让二手车听着像新车，对吧？发动机异响，我以前视频发动机声音越来越响，这个上面有讲过啊。这原因可能是用的机油不好啊，或者是积碳啊、油泥太多啊、发动机皮带打滑，种种，说白了就是没有好好保养导致的啊。那只要你针对这些情况，换换老化的皮带、胀紧轮啊，再换桶好一点的机油，用不错的机滤、燃油宝弄弄，积碳洗洗，大部分的异响它还是能消失的。那么弄完发动机再来弄底盘。马良灿等人在《汽车使用技术》期刊上面发表的论文麦弗逊悬架的摆臂橡胶衬套优化分析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橡胶衬套作为软连接部件，提供各方向可调的支撑刚度，能有效缓解各方向的震动噪声，哎，就好像我们关节里面的这个软骨是一样的啊。那如果橡胶衬套老化开裂，就像我们得了关节炎一样的，走了烂路底盘就哐当哐当的响，要是人的话其实还会有哎呦呦的酸痛，搞了不好第二天下雨你都能提前知道，对不对？那车子听着就像要散架了。所以说建议二手车买回来呢，就换掉开裂的橡胶衬套、转向球头等等零件，而且最好一次换一对，因为衬套寿命都是差不多的，你左边不行了，右边难道你不换啊？还是一对一对来。为什么要聊这些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把二手车买来的时候，人家都说的要不要弄一弄啊，花了多少钱，他有可能项目偏多，真正要做的有可能又不到，所以今天拆开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底盘弄完之后就是内饰了。江苏大学房宇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内饰件异响识别方法的研究里面啊，有提到过的，汽车内饰件通常是采用卡扣、卡接或者是螺钉紧固，你卡接不牢固呢，或者说是内饰零件磨损老化，就容易产生各类摩擦碰撞异响啊。那处理的时候呢，先听听噪音源在什么地方，然后拆掉有噪音的内饰板，清理一下异物。哎，你比如说掉到门板里面的小卡片，哎呀，这个很多啊。 经常塞塞塞都掉进去了，是不是啊？好气啊！那如果这个清掉了还有噪音，那有可能需要换新的这种塑料卡扣啊，或者是缝里面的这种静音胶条啊、绒布胶条啊，都挺便宜的啊。但关键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要弄，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呢，可以自己来来，几块钱就行了啊。那最后啊，二手车买来还要闻着像新车，这个很多朋友会忽略掉的啊。那像新车不是说像新车的那种有毒的味道啊。关键是不能有这种长期使用过的味道，尤其是霉味啊！你比如说空调的这种霉味啊。杨泽光在《内燃机与配件》期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汽车空调出风异味的机理及解决方法探讨》里面，他有讲到过啊，这压缩机开启后啊，蒸发器的这个芯体表面是开始凝结水分。哎，就会成为细菌和霉菌生长的场所了。那这种相对还比较好处理，花个几十块钱买个空调清洗套装弄一下，或者去搞车子的店里顺便叫他搞一下就行了啊。那一般呢是要先拆掉空调滤芯，再往空调管道里面喷清洁剂，把霉菌给洗掉或者说是杀菌啊。如果不知道从哪里拆，网上面其实你一搜都是搜得到的啊，常见车型都是有，看看视频超简单。很多人因为这个东西不敢弄，不会弄，又是大几百没了啊。那如果说这个车子是从个人的手里买的，一般有可能还会有汗臭味和腐败味啊。那这种汗泥和食物残渣的味道呢，洗的时候呢要重点清洁驾驶员双手最常接触的部位，你比如什么方向盘、档杆、车门板、扶手箱、空调音响面板等等，最好是多来几遍彻底清掉。哎呦，这个不是歧视个人车主啊，是二手车商卖之前他肯定香水都给你喷好了，或者给你擦干净了嘛。那至于食物残渣，一般是在很隐蔽的位置，不隐蔽嘛肯定车主自己也难受的嘛，都搞掉了嘛。举个例子，座椅下面的轨道的中间两边的地毯的那个缝隙里面，那进去的时候谁清嘛，对不对啊？座椅褶皱的这个内部啊，你这个座椅不是其实是这样的吗？啊，对吧？啊，你这个褶皱里面有可能会有一点，杯架底部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如果搞不来的话，那还是让师傅来吧啊。这个有些时候你要拆座椅，我们总不会吧，对不对？举个例子啊。那总结一下，把二手车收拾的像新车呢，就要先做内外饰的清洗和修复，再加点燃油宝，换一点好的机油，那换换机油和老化的皮带、张紧论等等，橡胶衬套也要看，塑料卡扣呢让老师傅去清啊，最后呢空调蒸发箱是要看一看的啊，然后呢这种汗泥和食物残渣是要做一个检查的，差不多就是大功告成了。我有一个朋友8年的车龄买过来一顿整，看起来我还以为是2-3年的，我说真是有你的啊。
2: 新车的配置一般都会比较齐全，但很多配置其实都是没什么用的，属于鸡肋。咱们新手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对咱们有帮助的配置，因为有些配置对咱们新手朋友来说帮助很大，它能让咱们新手朋友用车的时候更加的安全。
3: 现在的车子啊，配置单都越来越长了，今天就给大家来盘点盘点对于新手司机朋友们来说最实用的五大配置啊。那对于不少新手司机朋友来说，停车倒车都是一项难题，尤其是脱离了教学考试的时候，什么停车库边上还有根标杆的，停车库没这种东西的啊。那这主要是因为新手难以把倒车时的这个空间和距离，哎，来把握好啊。某车之家研究中心啊，曾经在车主当中啊做了个调查的，他结果这样啊，35.1%的人都认为倒车的时候车尾和后车的距离是最难把握的。所以说，第一个推荐给新手朋友们的这个配置，当然就是倒车雷达了。那如果同时还有影像，甚至是360度影像，那是更好啊。那通过超声波反射雷达呢，可以准确的探测车尾的盲区，来帮助我们新手朋友们控制住和后方障碍物的距离啊。那崔小川等人呢，在中国测试期刊上面有篇论文的《倒车雷达探测范围测量方法及准确度分析》里面啊，他也做过一个实验。他的这个测试用的这个样车啊，车尾4个倒车雷达，探测区域呢有 4.46 平方米，而且呢用1米的障碍物来模拟这个4到6岁的小孩子。那么雷达探测范围占对应视野盲区的 98.67%。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只要障碍物不是太矮太矮，基本上倒车雷达都是能够覆盖到所有的这个视野盲区的，雷达探测不到的时候眼睛差不多也能看得到了啊。那第二个推荐的配置还是和盲区有关系，叫做并线辅助啊。之所以推荐新手朋友们这个配置啊，是因为新手往往可能忽略位于盲区的潜在危险，一把就打过去，哎呀，就容易产生这种情况啊。 安徽工业大学胡瑞瑞有篇论文啊，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汽车辅助驾驶系统生态界面设计研究，上面有讲到过啊。这新手驾驶员的驾驶经验少，那么对于周围的环境因素观察和理解程度它不太够，那往往需要通过提供比较完整的状态信息来促进它完成驾驶操作。并线辅助就能通过雷达来帮我们实时监测左右两侧的斜后方向，哎，相邻车道上容易忽略的这个盲区，如果有车的时候呢，哎，就会 A 柱啊或者后视镜啊，反正哎，有些地方是来提醒我们的啊，提前感知存在的风险。湖南大学刘忠诚也有篇论文的，基于毫米波雷达的汽车并线辅助系统研究，上面也讲啊，这奔驰公司曾经做过一个统计研究啊，如果驾驶员能够及时的感知危险，并且提前 0.5 秒采取这个处理措施，可以避免 50% 的左右路面碰撞的情况啊。对于我们新朋友来说，一定程度上保障行车安全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是防眩目后视镜，哎，一般的车子啊，就中间那块后视镜啊，因为手动波波的，哎，它其实这个波波就是防眩目功能啊，内后视镜边缘下面也有个小开关的，那你晚上后面的车子拿远光灯照的来，哎呀，我这个看不清楚或者怎么样，你拨一个角度，你仍然可以看到后面的车子，但是没有那么刺眼了啊，哎，这个是可以考虑一下的，一般车子都会有这个配置，那你如果车子高级点，还有电动的，刮一个灯照过去，那相对来说就会更好一点啊。那么这个自动防眩目的这个后视镜，它呢是通过光敏二极管这么个东西来接收外界的光信号变化的，它会改变啊这个后视镜上面特殊的导电层的电压，电压一变，哎，这个镜片颜色也就变掉了，有点像是原来是近视眼镜，照着照着它变成墨镜了啊，哎，这个相对来说效果是不错的，而且一般带这种自动的，除了中间那个，左右两个也有这种功能啊。史瑞祥在汽车零部件期刊上面也有一篇论文，自动防眩目后视镜系统设计上面，他给了个数据，眩光的影响呢，会使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增加 1.4 秒。你如果是120公里每小时开高速 ,1.4 秒四五十米开出去了，一台车子差不多就15米，十台车子的距离，哎呀哦。十台过去了啊，要消除这个眩光，对于我们新手朋友来说的话，不仅让我们眼睛更舒服，对安全性是实实在在的有提升的啊。第四个呢，老生常谈，车身稳定系统 ESP 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我都是推荐要有的啊。陈一丁等人发表在时代期刊上面的论文啊，汽车安全系统的技术及未来发展探寻，上面有讲到啊，这汽车的 ESP 电子稳定系统呢，主要是通过各种传感器收录的汽车行驶状态，哎，对它进行的检查，最后呢是由电子控制器对信息计算分析和设定好的安全参数进行一个对比，哎，你发现不一样异样的时候，哎，这个电子控制器啊它就会发出操作指令啊，使得这个制动压力啊，发动机输出的转距啊保持正常状态，来避免失控自动的。这个就好像这个车子上面配了一个24小时全天候的安全教练，一旦我们操作失误或者遇到突发情况，它就会马上发现自动进行修正啊。尤其对于我们新手朋友来说，哎呀，车子打滑了，在转圈了，滑出去了，我们驾校又不会叫打滑的时候怎么办呢，是不是横着溜出去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我们没学过，那等到我们要充足的经验撞了三回了，修车厂回来了才会，那还不如用这个配置会比较好啊。那第五个推荐的呢，是建立在 ESP 这类车身稳定系统上的一个进阶配置，叫做上坡辅助，很实用的啊。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上坡路况特别容易引起我们新手朋友们的紧张。徐静等人发表在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期刊上面有篇论文啊，基于自然驾驶数据的螺旋匝道桥驾驶人心理负荷分析，上面有讲到过啊，这驾驶人呢行驶在上坡路段会产生紧张，我怕熄火嘛，对不对，考试考出来的害怕。那对于新手朋友来说，你这个坡度越陡就越容易紧张，老手呢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坡度范围内特别陡的时候才会显得比较紧张啊。有了上坡辅助，就可以在我们脚离开刹车踩下油门前这个空着的那个部分啊，自动保持住这个刹车的这个油压，哎，车子不会往后走啊，哎，这个是非常实用的。哎，这东西怎么个实用，你地下车库出去的时候，这个交费站设计的不合理，你就是斜坡停在那边，然后要付钱，钱付付弄弄，哦哟，车子在往后走，那个手忙脚乱，后面车子撞上，心一急踩脚油门往前开，前面的车子又撞上或者撞到墙，经常有这种事情的啊。哎，基于消费者心理的汽车安全配置扩散研究啊，湖南大学吴振廷的论文啊，他是做了个调查和统计的，对于8到10万车型上面的各类安全配置进行了个排序，结果显示上坡辅助的评估值排在自 动辅助类配置的第一名，可以算是相当的推荐的一个配置了啊。总的来讲，今天讲到的这五个配置呢，对于新手司机朋友们来说，都可以极大的提升用车体验和行车安全性。如果配置单上面有预算又是比较充足的话，的确非常推荐，你后装未必是划算啊，有些还装不了。
2: 如果我们的轮胎被恶意放气，最稳妥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下面我们就来一起聊聊这个问题。
3: 轮胎被人恶意放气了，一般来说只能自己消消气，哪怕查到是谁干的也没有什么办法，警察也不太会来管这种事情的。就好比你和你女朋友吵架了，你只能乖乖道歉，没办法的，不然晚上睡沙发说不定沙发还有狗站的地方，对不对？那倒是那个被放气的车子，千万不要直接开到附近的汽修店去充气，否则轮胎轮毂有可能就保不牢了，就报废掉了。那当我们的这个车胎被放气了，如果车子上面有充气泵，哎，直接拿出来把气打上就可以。至于充多少气呢，我们一般来说车上都有的，B柱名牌上面它有个推荐胎压子，你可以看的。有些车子嘛是在那个引擎盖掀起来的地方，有的嘛是在后面那两扇门边上，找一找肯定是有的，充完气就行。那我没有到备胎家里去买充气泵的，备胎没有卖充气泵呢，那么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我能不能行啊？这打气筒和汽车的气门嘴啊还真是匹配的，确实能打进去。那么从1巴的胎压打到 1.55 巴花了半分钟，压力不是很大，还算比较省力。但是啊，你从 1.55 巴打到 2.4 巴，那这个过程就十分艰辛了。你按压打气筒需要非常非常用力，甚至要整个身体这么往下面压。不过呢，这种程度的时候基本上也比较接近于标准胎压了啊。那么给车子充完气之后呢，一定要检查一下气门嘴是不是漏气。哎，如果放气的人他是用气门芯螺丝刀这么一下啊，拧拧松的啊，就相当于螺丝被拧松一样，你充满那个气它最后还是会漏出来的啊。那要是气门嘴它真的是在漏气的话，不要直接上路了啊。那么刚才说的东西你也觉得无所谓，也没有去检查，你充完气了反正看看从瘪的变成鼓的你就开始上路的话，上路漏气它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危险了啊，不是财产损失了啊。武汉理工大学薛念明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胎压监测与爆胎安全控制系统设计上面讲啊，这轮胎胎压过低的时候啊，这车轮下沉量啊就会增大，同时呢这个径向变形量也会增大，会造成胎体温度急剧升高，胎面老化速度加快，甚至是极有可能引发爆胎事故。说人话啊，你在路上面一边开它一边漏气，这个胎压不是不断的就降低了嘛，就容易爆胎，比较危险，一爆胎就失控，一失控就容易撞啊。那么如果说自己没充气工具，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那或者说我这个车子它是防爆胎啊，那你直接就开到附近汽修店去弄一下好了嘛。防爆胎不是防爆炸啊，它的严格的学名叫做缺气保用轮胎。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高岗等人发表了一篇论文，安全轮胎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上面啊，这缺气保用轮胎呢，能够在轮胎破损气压为零的情况下支撑车辆继续行驶，并且能够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继续行驶80公里啊，两个80。那如果车子用的不是防爆胎，那你这个瘪瘪的你就千万不要直接开过去，哎呀很近的，我开开到那边我坚持一下就行了，我这个瘪也没瘪到底，还有点气的，几百米都不推荐啊。李亚东等人在世界橡胶工业期刊上面有篇论文的缺气保用轮胎结构设计有限圆仿真上面说啊，轮胎缺气之后呢，胎面中间部分向内方向凸起，不再接触路面，基本已经无法起到承载负荷的作用了。那好了，所有的负载基本上都是由胎侧部分外面的啊边上的那个部分来承担了。那么非防爆胎的胎侧它是没有增强件的，无法承担整个车子的车身的负荷，车辆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靠什么？靠轮毂，土话叫钢圈，钢啷钢啷硬磨在那边，在那边转，在那边动了。好了，那你本来给轮胎充个气就可以了，现在的话你刚啷刚啷来两下，你不但轮胎要换新的，甚至连轮毂都变形要换掉了。哪怕你轮毂没有变形好了，你轮毂就像一把刀子一样的这么来回的磨啊，来回的压，轮胎都压下来了，都压破掉了。那怎么办呢？哎呀，打个电话嘛，给保险公司嘛，叫个救援也是可以的嘛，是不是？ 4S 店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一般一年都会送个一两次的。另外 我们车上有个备胎的话也是可以考虑换上去的，你真的不会换，懒得换，嫌麻烦，宁可要等一个多小时也不想换，那打个电话也是可以啊。那最后呢，如果轮胎是被扎了而不是单纯的放气，那解决方法也是类似的啊。防爆胎车主呢是可以直接开车去汽修店修的，非防爆胎车主呢直接呼叫救援就可以，如果有备胎的车子呢换上去，换好了再去汽修店补轮胎。总而言之，轮胎被恶意放气了，有充气工具的把气冲上就行，如果没有充气工具又不是防爆胎，千万不要开动车子，否则会导致轮胎轮毂的损坏。另外不管是哪里充的气啊，充气后呢都检查一下气门嘴是否有漏气，漏的话呢就把气门芯给拧紧啊。
2: 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机械手刹已经逐渐被电子手刹所替代，下面我们就来聊聊两者的区别。
3: 电子手刹现在普及率已经很高了，但是还有不少朋友喜欢老的机械手刹，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朋友觉得电子手刹不可靠不好用，还有一部分觉得呢，情怀呀、手动挡啊、纯机械啊，这才是机械的美啊。那首先啊，电子手刹毕竟是电子的，所以有些朋友啊就从心里觉得你总有坏的一天，你总有万一的时候。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冯文婷等人在期刊技术经济上面发了篇论文，消费者的高科技产品采用行为，技术接受和创新抗拒的双重影响，里面有讲到过啊。这创新抗拒这个心理呢会让我们消费者啊拒绝使用新产品技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呢是我们对原有产品技术更加偏爱满意，比方说这个手刹咔咔咔咯，这个拉上了感觉的确是拉上了，很有安全感，我确信我的确是把它拉上了，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还有可能呢是我们消费者啊对于新技术不够了解，觉得它不够可靠，所以拒绝采用。就好像有些年长一些的前辈们长辈们不敢把这个钱放在微信放在支付宝上，哎呀我这个东西放在手机里还得了，我要是一不小心，我也年纪大记性差，我这个手机搞丢了，这不钱不是都没有了，我拿不回来了，那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情况。但其实我们是知道，你手机，你哪怕你换台手机，你账号在，你就是可以，钱又不会不见的，对不对？那实际上我们视频之前也是有讲过的，电子手刹这种安全部件厂家肯定是重点优化的，而不会出现这种极其不可靠的这种情况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个功能你放心用就好了，这个可靠性不会比机械的差的。那除了觉得不可靠之外，有些朋友觉得这电子手刹它不如机械手刹好用，那电子手刹比较大的弊端就是车子你必须是一个启动的那个状态，在有电的那个状态你才能拉起来或者解掉，对不对？那机械手刹纯机械结构的，肉眼就看着什么通电不通电，我拉起来嘛就是拉起来，放下去嘛就是放下去，是不需要通电的，也不需要我什么一定要发动或者满足什么条件的。聂光辉呢在期刊科技世界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电子手刹装置解析，里面说啊，当汽车熄火拔出钥匙之后呢，这电子手刹就自动启用了，你不启动发动机，这个驻车制动它就不能够解除，就有点像电子表和机械表的区别啊。电子表没电嘛你就走不了了，对不对？机械表呢它有可能你要么自己上上链条，要么是甩甩手，它自己这个链条就上满了，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啊。那比如说车子停在那边，哎呀，电瓶亏电了，你电子手刹放不下来，拖车操作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啊，在车子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机械手刹还可以派上的用场会更多一点，电子手刹这方面还真的比不过啊。那因为这个机械手刹听名字就知道它是纯机械的结构，所以说啊，它还可以进行一些额外的骚操作给玩车的朋友准备的，你比如说什么漂移之类的啊。武汉理工大学周板川有篇硕士论文汽车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EPB 的研究上面说啊，这钢索牵引式的电子手刹的响应时间呢是1秒，卡钳式电子手刹的响应时间呢 0.7 秒，相比于电子手刹，机械手刹就没什么响应时间这个说法了，拉起来嘛它就制动力就来了，还响应时间，没这个东西的。而且呢电子手刹集成了 ESP ABS 这些安全系统，那制动的时候车辆不会出现失控的这种情况，你不会失控你怎么漂移呢？喜欢玩漂移的，喜欢车子哎呀好帅气很厉害的那些朋友们，我要的就是这个打滑失控的感觉，你通了个电就不让我弄了，他当然就不喜欢这个了啊。那么吉林大学赵佳琪也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漂移的零件稳定性控制与自适应动态规划方法上面有讲到过啊，这个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如果后轮和地面先出现纯滑动状态，那么车辆就可以出现甩尾，也就是土话说的那个漂移。严格的讲它甩尾和漂移是两回事，方便大家理解一下啊。所以说呢像是86 mini 上代的宝马 M3 M4 这种偏向操控驾驶乐趣的车子呢，你看 都是咯咯咯的手刹啊，车子再先进，这个东西和几十年前还一样啊。其实还有些朋友喜欢机械手刹，不喜欢电子手刹，和情怀是有关系的。那自己的代步车是比较先进的电子手刹和自动挡，但是不妨碍啊，他们喜欢手动挡和机械手刹这种感觉。我是用水果手机的，那我就是觉得诺基亚比较不错。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你想想说说都是可以的。重庆大学易雪峰有篇论文《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愉悦感》中也讲到啊，这单一的使用动作可以给我们使用者带来愉悦感，而把基本的使用动作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则可以让使用者感受更深层次的愉悦感。你操作更纯粹也相对更复杂的机械手刹和手动挡，你使用组合就多啊，愉悦感就更强，而且在复杂的这个操控搭配过程中啊，哎，是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感的，乐趣确实也比电子手刹好不少。怎么理解啊？同样一副扑克牌，你和对面的朋友一起打牌，你就特别有意思，其乐无穷。那如果说同样一副扑克牌，你和对面朋友说一人抽一张比大小，谁输了谁吃一个巴掌，谁输了谁吃一个巴掌，也是有乐趣，但就没有打牌显得来那么高级，更有情怀，更有乐趣的。这个比较好理解了吧。总的来讲，机械手刹在一定情况下确实比电子手刹好用。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因为情怀，哪怕自己的是电子的，还在说就是机械的好，哎，就这么个情况啊。
2: 明明没出险也没违章，为什么续保价格会提高呢？下面我们就来讲讲。
3: 冤枉啊，变天啦，世道不一样啦。你有没有发现啊，我去年明明没有出保险，今年续保的价格竟然还变贵涨价了啊！保险改革了之后，除了出险次数，各种系数它都开始会影响我们保险的价格了。首先违章，我们不小心压了实线闯了红灯，续保保费它会变高，哎，那参考上海商业险的浮动标准啊，贴在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简单

先讲就是没有违章，第二年保费下降 10%， 超速 50% 以上或者闯红灯的一次上涨 10%， 所以就会存在这么一种情况，本来今年便宜 10%， 结果不小心哎呀一个违章，一年一来一回这么一搞还上涨了 20%。 那各地商业险浮动标准它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保险公司计算方式也不尽相同。那我呢打电话去问了几家保险公司的客服啊，他们呢都给不出具体的那个系数，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啊。那么反正现在能看到的呢，只有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北京、上海、江苏还有深圳市的浮动方案。那这几个方案其实很早就有了，像是上海那个2016年其实就出来了，但是以前啊很多保险公司呢还没有接入交警的这个违章系统，所以说这个系数有和没有其实也差不多，也没变化。但是到了今年，也就是2024年，不少保险公司已经和交警同步了，毕竟人家导航都同步很久了是吧。单位小伙伴最近处理事故也专门问了一下业务员，那边的回复是今年开始和交警的违章系统同步了，假如有闯红灯或者是超速，明年保费会涨得非常的多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留心一些，本身也是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不要干啥事儿啊。另外呢，有些地区的交强险保费也和违章有关，你比如说湖北和上海啊，它都有官方文件的，所以保费涨了的各位朋友啊，可以去看看是不是因为去年的违章比较多导致的啊。那么除了违章，车型它也开始影响保费了，哎，这花活越来越多，分得越来越细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车子是网约车跑得比较多的那种车型，就算是自己家里用的啊，保费还是会比正常车型高不少。因为有些网约车跑得少或者是图便宜啊，它是上的私家车手续嘛，按照私家车买的保险嘛，那保险公司又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查过来的，那他干脆夸夸一刀切，你这个车型多保费多贵点嘛好了。那具体涨多少是可以看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系数的啊，也就看保险公司自己定价的权利了。这车险第二次改革之后，自主定价系数的范围啊，它是从 0.65 到 1.35 扩大到了 0.5 到 1.5， 也就是说你出险多修起来还贵的这种危险车型，保险公司有权利啊再涨价 15% 啊。

0: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第五位，胡海泉，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张远为电影《捕风追影》演唱的主题曲《不息》。歌曲以恢宏弦乐与高昂的旋律结合，致敬幕后默默付出的动作演员，传递坚持与热爱不息的精神。电影《捕风追影》由杨紫执导，成龙、张子枫、梁家辉主演。这部电影也成了近十年国产动作犯罪片高分之作，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以伤痕做印记，将血肉熬成传奇勋章，来自张远不息。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歌手李佳薇演唱的开学季主题曲《少年的歌》。李佳薇以歌声为笔墨，勾勒出少年的志向。歌曲中既有对理想的坚守，对青春的礼赞，也蕴含着对家国使命的回应。新歌上榜来到第1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夏天好像真的结束了，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陆虎的全新原创单曲《我想我是夏天》。在秋天发布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更是关于告别的歌。还好每年的夏天都是崭新的，一起试着把曾经的爱和美好留在某个夏季里边，再一起迎接一个新的夏天。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4位。

我们只需要用力记住冰棒融化的速度和谁曾为你遮挡烈日的掌心。来自路虎的《我想我是夏天》。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独爱》。这是一首属于战士的情歌，它不讲述爱的萌芽与心动，而是刻画爱的终极形态，一种与命运为敌、与生死博弈的绝对信念。刘宇宁充满张力的嗓音当中带着一股不羁的锋芒，是一首让人听后热血沸腾、感受到极致炽热与疯狂爱意的灵魂歌曲。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2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3: 回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京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冯建宇的《星海起域》，作词由冯建宇与王清联合创作，这是两人继早年合作之后的又一次共同作词人身份署名。这首歌发布于8:09，致敬2015年两人合作剧《逆袭之爱上情敌》首播时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献给歌迷和影迷的情书，以浪漫的笔触记录了共同经历的闪耀时刻，青春回忆与独特共鸣。来自冯建宇，《星海起域》。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宋轶为电视剧《雨尽长安》演唱的双向心动曲《为你守候》，借由宋轶清澈和治愈的嗓音将其呈现出来，唱出了一份静水流深亘古不变的守候之心，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主角最纯粹的双向奔赴以及对彼此的无悔守候。

爱是不惧时间流逝，无畏世间改变。宋轶的为你守候，继续来听周俊伟的如果我要先离去。周俊伟的声音克制地把持着距离感，唱出眷恋不舍、依依惜别的伤感情绪。在影视镜头下度过的多年时间里，周俊伟并未放下对音乐的执着，这一次不再是演绎角色，而是做回周俊伟自己，回归歌手身份，创作演唱出脑海里的故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庄达菲全新单曲《小鱼小鱼》。庄达菲以澄澈的声线写《小鱼小鱼》，轻轻跃出水面，在浪花中聆听最温柔的成长告白。作品以原创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体现出庄达菲作为音乐人的成长与突破。

愿每个人都能像一尾勇敢的小鱼，在被照亮的同时也成为别人的光。来自庄达菲的小鱼小鱼。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关晓彤的现场版 I'm Not Yours。 关晓彤与徐明浩的合作舞台被形容为燃炸和视听盛宴，舞台为唱跳双人舞形式，融合力量感与柔美风格。关晓彤在剧组拍摄间隙坚持晨练舞蹈，实现从早年动作僵硬质疑到舞台女帝的蜕变。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哟，这不是直播间一直不敢关灯的咖啡小宝吗？
3: 哎呦，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妆颜吗？
2: 不重要。哎，小伙伴们，一会儿啊都来我的直播间，双击加关注美妆颜，约定你了。
3: 这么多老铁，一会儿啊都到我直播间来啊，来买我的货。 OK Thank you，
2: 赶紧开工了。哎呦，这么多货
3: 上线了。
2: 宝宝们，我来啦。
3: 宝宝们，我也来啦。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产品啊是非常实用的，宝宝们出门必备的
3: 纸尿裤。
2: 冬天来了，你看哈，这个皮肤呢是比较容易缺水和干裂的，所以呢这款产品主要啊是针对于
3: 0到8个月的宝宝，使用起来呢非常方便，
2: 均匀的抹在脸上，就像这样。哎，然后呢
3: 抬起宝宝的小屁屁。把产品呢垫在下面，
2: 然后啊你记得要用双手这样轻轻的拍打，轻轻的，哎，这样有助于吸收。用完之后啊，
3: 这小屁屁呀、干爽一天呢。
2: 你小点声儿。用完之后啊，你这小屁屁特别的滋润。
3: 干嘛呀？
2: 过来，
3: 老铁们，等我一会儿。干嘛呀？
2: 你影响我直播了。
3: 你还有影响的余地吗？公司的业绩你都差的不能再差了，你要排第二的话，没人敢排第一。
2: 有啊，
3: 谁呀？
2: 你啊。
3: 我怎么能排第一呢？
2: 你的那个销售业绩，半年最低了，你不知道？
3: 还半年了，我刚来公司6个月。
2: 懒得跟你说，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些什么儿童产品啊，我随便挑一样直播卖，我都比你好100倍。
3: 我怎么就不信呢？
2: 你怎么就不信？
3: 我一天我嗓子快喊破了，都卖不出几件去。
2: 我告诉你哈，宝宝们，我来了。今天给大家推销的呢是几款儿童产品，你给我转过来。哎，然后这个儿童帽啊特别的可爱，现在非常的流行，是那个兔子耳朵儿童帽，它非常非常的柔软，最重要的是戴上了之后啊，你的宝宝会特别的可爱。看，自从我儿子戴上这顶兔子帽之后啊，他就成了班上最亮的仔。
4: 我就是这条腿，这条腿最让你摆，我心中比你的还要大摆。
2: 看到没？看到没有？数字事实说话，没有翻百倍也80顶了。
3: 哼，要不是我这模特当得好，能卖80个，8个都卖不出去，信不？
2: 你不服气是不是？
3: 我不服气啊！
2: 我的产品你随便挑要卖，你要能到80瓶也算你厉害。
3: 我向你证明一下我的实力。我就是没涉猎你们这个行业，你知道吗？
2: 来，你就推销这个。
3: 接下来呀，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白护肤。你说我卖美白护肤的，我自己一看都长笑。
2: 对，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招笑，你赶紧的。
3: 推销这东西得讲故事。
2: 好。
3: 小的时候妈妈总担心我，担心我天黑出门，不是怕我被踢着了，就是怕我被踩着了。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尤其是这天更黑的时候，我都摸不到我自己。所以说有了这款 Good 白牌美白霜，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踩到了。顾的白不是让大家走，哎，别走，别，不是这个顾的白， 我说这个谷子白吧，是谷子谷子就白了。
2: 我跟你讲，我人都快走光了，你给我卖货。
3: 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就来啊，不着急啊，不着急。
2: 咋试啊？我穿上就可以卖了。
3: 我说话你对口型，
2: 我跟你行不行？
3: 当模特，那给我当模特。来，哎、来，开始啊、哦！来，哎呀妈呀！我真变白了，妈呀，吓我自己一激灵。你看我这皮肤，不仅白，而且呀、啊、还特别水灵，感觉一掐都能出水呢。我掐我自己，我掐我自己，我在抠我自己，我在把我自己嘴舐开。干啥呀？
2: 懒是啥意思啊？啊，我一南方人，
3: 懒
2: 有这个字吗？你就告诉我懒字咋写？
3: 怎么了？看看，看看，200多份，就这么一会儿。
2: 行啊，你小宝，哎，今天得请你喝咖啡。哎，但我跟你说，要不是我这水润般如婴儿般的肌肤，怎么可能卖出去200件？
3: 妈呀，你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2: 反正谢谢你啊，还真卖出去那么。
3: 电话。
2: 哎，宝宝。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妈妈今天要加会儿班，我多挣点钱给你买点好吃的回来，好不好？
5: 哦，妈妈，那你要记得按时吃饭，别糊弄啊。
2: 妈妈对自己可好了，妈妈怎么能糊弄呢？妈妈好多好吃的。有。你看，妈妈吃汉堡了，哦，好香哦，一会儿就吃啊。妈妈还有好吃的。你看，哎，这是你最爱吃的炸薯条，好吃，你看妈妈吃着呢。
5: 妈妈真乖，哇，拜拜。
2: 爱你啊。哎呀，你咋知道我爱吃这些啊？
3: 那我都来6个月了，成天在一起直播，那我什么不知道？
2: 哎，谢谢你啊。
3: 你老公呢？
2: 我们早就分开过了。
3: 现在就你们娘俩啊？
2: 嗯。
3: 哎，你信不信如果咱三个一起过的话能斗地主
2: 啊？真挺会想的。你看咱们俩公司业绩最惨，我想多挣点钱吧，改善一下女儿的生活。哎呀，可是就我自己不争气。你说我要是真的能像李佳琦带货带那么好，能学上他两招该多好呀，我就不愁了。
3: 那就让上天赐予你一个李佳琦吧。

0: 来了，他来了，琪琪，我的天，我的天。
1: Hello， 你们的李佳琪来喽！
0: 我的天哪！
2: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1: 是我来了。今天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可不可以请你来当我的模特，我们一起来直播？
2: 可以，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0: 我也要。
1: 大可不必。
2: Why？
1: 我觉得小宝哥，你的定位已经很准了，童装最适合你了。
0: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在童装这一块我可以独当一面。你今天鼓励了我，谢谢。
1: 好，那我们一起直播去。
0: 好
1: 好，来我们调一下。
3: 麻烦你帮我带带货，美白精华液。
1: 美白精华液我来卖。好，那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来一场正式的直播给大家看。哇哦，三二一，所有女生，李佳琪来喽，我们的直播开始喽。
0: 哇，他粉丝全上来了。
1: 对，有一点点太夸张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先推荐一款我手上的这一瓶美白精华。哇哦！在推荐美白精华之前，我们第一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多少人从来不防晒？
0: 我就没防过晒。
3: 我防，我防。
1: 对，我跟你们说，用过防晒长这样，白白嫩嫩，非常漂亮。没用过防晒，你们肯定好奇，看好了，三二一，哒哒！
0: 我看长什么呀？我天，跟马一个色儿啊！
1: 你没用过精华？
0: 没用过，没用。
1: 那我们试一试。哇哦！啊、哎呀，好脏啊！哎呦，
3: 它起皮了，你拉着佳琪了、哎呀？
0: 至于吗？我刺猬呀、啊！
3: 你别拉着，
0: 我天！
1: 来，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把精华要滴在我们的肌肤上，哇，你看。这牛奶般的质地，那我们点在手上之后呢，轻轻的涂抹开，瞬间皮肤锃亮锃亮的。
3: 锃亮的呀，
0: 太滑了！从今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蚊子来叮我了。
1: 为啥？
0: 因为它一落在上面，直接就劈胯了。太滑了。
1: 啥是劈胯了？
0: 劈胯了。劈叉，对。
1: 对。所以呢，美们，今天这瓶精华真的很值得入手，原价199，我们今天的直播五折。99块钱，
3: 99哦，
1: 是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上链接来喽！
0: 没了，
3: 快点快点，秒了！
1: 哇，厉不厉害？
0: 太厉害了！
3: 佳琪，你太厉害了！你今天就这么一下，就相当于我一年的销量。
1: 真的吗？
0: 快看，有人夸我白。哎
1: 呀，那是夸美妆爷呢。
3: 夸我的，可不可以麻烦你？
1: 对，
3: 再帮我带带口红。
1: 没问题，没问题。既然来了，对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
3: 好。
1: 口红，哇，美妆爷，你的口红好多哎。嗯，
3: 哎，过年擦是不是、哎？
1: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太行，因为这个颜色比较适合那种从来不涂防晒的皮肤蜡黄的肤色。啊，适合你放在旁边。我们涂这一支吧。

0: 好不好？这只太适合你了，我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红啊！
2: 漂不漂亮？
3: 我的妈呀，小精灵在你脸上跳舞呢！
1: 我有小宝
4: 哥，宝哥，
2: 小宝哥，
4: 好美呀、啊！
2: 回来，
3: 我来形容一下你的颜色好吗？啊，这只颜色就是小精灵在黑夜里迷路了。
1: 我跟你讲，我现在在线人数有突破百万了。
3: 哦，谢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两位的直播。那佳琪就要先离开喽、嗯，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哎
4: 呀，这么一会儿就走了，
3: 你那个嘴巴是咋的了？
4: 我怕病人又没了。
1: 哎，但是今天真的谢谢佳琪。
3: 没有，就是我觉得吧。我们选择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试用过，然后觉得真的好用，啊、你觉得？
4: 我就自己试用过呀。
3: 我们一定要对大家负责任。
1: 对啊，那趁着今天在线人数都破百万了，我就加班加点，我干个通宵，加油！
3: 我觉得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工作是为了爱我们的人。我觉得爱是需要陪伴的，所以。今天呢，我也不能陪你们太久了，因为我要回家陪我的家人了。拜拜。
1: 我觉得佳琪说的特别对，所以我今天不直播了，我早点回去陪女儿。
4: 嗯，等会儿啊，我也想跟你回家陪女儿。
1: 哎，小宝。啊。
4: 妈呀，这口红这么有魔力吗？干嘛呀？
1: 我的意思是，你把那口红抹了再跟我回家，别吓着我女儿。啊，
4: 对，以为领个狼外婆回来了呢。
5: 你在听吗？你在听吗？你在听吗？
6: 我在听呀，我在听呀，我在听呀。
5: 你知道爱是需要陪伴的吗？你知道家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知道？
6: 我知道，我都知道。关键我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你雇来的一个保洁。你给我整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有点非编制啊？
5: 我是想告诉你，我把我妈接来过年，但是单位临时抽调我去外地工作。你能体会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内心该有多么的空虚、寂寞、冷吗？
6: 哎，我的妈！我现在鸡皮疙瘩掉下来了。还空虚、寂寞、冷，我现在就是迷糊、蒙圈、等。我这衣服都搁这脱了，搁外边家冻得嘚瑟，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你还搁那个诗朗诵，你诗朗个什么诵？你诗朗个什么啷个里根哇塞诵？
5: 我这不是话没说完呢吗？我这个工作又取消了，但是我还没告诉我妈。你呀、啊，帮我把家打扫干净，把饭做上，我一会儿给她一个惊喜，明白了吗？
6: 啊，那你就是瞒着她给她个惊喜的事儿是吧？老太太一人在家是吧？你放心吧，我盘她。
5: 什么？
6: 我陪她。
7: 哎呀，我这个闺女儿啊，实在是太忙了，成天在外边跑进跑出的，也没帮我找个女婿回来。我这个女儿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8: 太漂亮，
7: 太优秀，没办法，随我。哎呦，还有简讯啊，要给我一个惊喜啊。
6: 屋里有人吗？
7: 谁呀、啊？
6: 惊喜。哎呦，
7: 该不会是我女儿的男朋友吧？哎，那个门没锁，进来吧。小伙子，
6: 老太太不是，老阿姨不是，阿姨耶。
7: 哎，我冒昧的问一句 啊，你是不是我闺女说的那个惊喜啊？
6: 惊喜搁后头呢，不过你暂且可以叫我一声小彩蛋啊，
7: 小傻蛋，
6: 小彩蛋，傻蛋是我外号。
7: 来来来，坐坐，
6: 我疯了，我坐呀，阿姨你坐，我这开始忙活了啊，
7: 哎呀。哎呀，你还挺幽默的啊！头一回上我们家来，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6: 不，这还有头一回啊！阿姨，你懵了，你不在的时候我老来。
7: 你跟我闺女认识多久了？
6: 10年之前，我不认识她， 他不认识我。

0: 我们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直到有一天他给我打了电话，我就来到他家门，把门一拉，这屋里可太乱了，什么玩意儿都有啊。
1: 都有些什么？
0: 什么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临走时候还跟我说一声，拿走拿走，别客气，我拿它干啥呀。你说呀阿姨，你家这闺女哪都好，就是太邋遢，随谁呢？
1: 你说随谁呢？
0: 随他去吧。哎，
1: 我这闺女啊，她实在就是因为太忙了，没你说的这么夸张。
0: 是是，我就是为了生动渲染一下气氛，她不但忙，而且长得漂亮。
1: 我这闺女啊，保密功夫做得还真好。你们俩常来往啊？
0: 那就得取决于她啥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1: 你是个男人呢，你应该主动一点。
0: 妈呀，阿姨，你这说话像喝水是那么简单吗？我要主动一话，他就容易报警啊。对，我就能做到，就是随叫随到就行了。
1: 哟，这么听话呀？
0: 不听话他不给钱呢。关键是你家闺女那家伙，他的字典里就没有吓唬俩字，他是真不给呀。这哪都好，就是抠，随谁呢？
1: 你说呢？
0: 那就再随他去一次吧。
1: 哎呀，脾气好又能干，闺女交给你我放心呐。
2: 啊，妈，
1: 哎，妈，你怎么回来了？
2: 我陪你回来过年呀。
1: 不是要出差吗？
2: 取消了，没告诉你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哎，你开心吗？
1: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你这回来啊，又是一个惊喜，这是喜上加喜呀。
2: 又是一个。哎，我说你来这儿不干活，你往这儿一坐，你复旦呢？
0: 还清华呢。
2: 站起来。
0: 好嘞，
1: 坐下。
2: 妈，这事儿你别管，站起来。
0: 谁打？
1: 这事儿我管定了，坐下去。
2: 站起来。
1: 坐下去。
0: 那个，我能不能稍微execute me一下子？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一个安静、祥和。又没有硝烟的春节，你看我这样式行吗？
1: 你别理他，你坐下，你好好坐着。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男朋友第一天到家里来，怎么能让人家干活呢？
2: 妈，男朋友就应该好好表现，男朋友就应该多多劳动。再说，男朋友是谁啊？
1: 哎，你看看，多老实啊，又懂事又能干，虽然长得有点猝不及防的，但是你仔细看。
2: 长得确实猝不及防。
1: 人好就行了嘛。啊，我去做饭去，你们两个人好好聊聊。
0: 不，你降点速，你别为了。我告诉你啊，虽然你长得漂亮，但是在我这个服务项目里边没有男朋友这一项。我告诉
2: 你。说什么？你快跟我说，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她能误会你是我男朋友？
0: 我哪能晓得？我应该也不晓得呀。你说我这玉树临风的，这能怪我吗？你说通过短暂的聊天，让你妈把你直接定成了我的一见钟情的对象，你说你这能怪我吗？
2: 好好说话。
0: 你妈可能是误会了。
2: 那你跟她解释呀，你要是今天解释不清楚，我投诉你。
0: 妈呀，投诉我有啥呀？因为我长磕碜投诉我咋的？我当你男朋友丢脸了呗？
2: 哎呀，你当我男朋友，你这简直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炖大鹅。
0: 不是，这癞蛤蟆是打东北来的啊。你是不是想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2: 就是这个。
0: 你吃我干啥呀？我在天上翱翔的好好的，
2: 你合着我成了癞蛤蟆了？
1: 哎，我 我给你那个七大姨八大姑的都打了电话了，我告诉他们呢，说我的闺女啊，她那个男朋友，哎呦，大家伙可高兴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哈哈，我到厨房睡觉去。
0: 你等会儿，你到厨房睡觉，你不怕烫着啊你啊？
1: 我端菜去。
0: 啊，对不？你等会儿，阿姨呀，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可能让你空欢喜一场了。我呀并不是你男朋友。
2: 哎呀，你别说话，别说话。你说妈没事，你端菜去啊，小心烫着啊。
0: 你不说让我解释吗？
2: 现在不解释了，你今天就得是我男朋友。
0: 你娘俩碰瓷儿呢？
2: 谁碰瓷儿啊？
0: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走入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婚案呢？
2: 骗婚案？我骗你，我是有点昏暗呢。
0: 你到底想干啥呀？
2: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看我妈这一把年纪了啊，一年就过这么一个春节。
0: 嗯，
2: 你看见她刚才知道我男朋友她有多高兴。
0: 嗯，
2: 你这现在把我拆穿了，老人这年还怎么过呀？这样算了，你就当是陪我演行吗？演我男朋友，我给你双份的工钱，你看行吗？
0: 这有什么没用的，钱不钱无所谓，我只要热爱表演。
1: 哎，来。太好了，
2: 哎呀，妈，
0: 哎呀，体格这劲儿量挺大呀，这，哎呀，饮料冰块都干上来了，
1: 行，
0: 哎，好，哎呀，阿姨呀，你这菜整的挺硬啊，我都看不懂了，馒头炖花卷，大饼卷面条，这咋吃啊？啊，这还有个饺子，这饺子是八宝粥馅的，不，你这什么菜系啊？这是啊？
2: 少说话，多吃饭。
0: 好。
1: 来来来，啊，对了，进来那么久了，还没介绍一下呢。
2: 啊，妈，他姓贾，叫啊，贾水。
0: 这是冰。啊，
2: 贾水冰。
0: 还贾冰君呢？贾冰。
1: 贾冰啊，这名字好听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2: 妈，我们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是吧？
0: 啊，是啊，他对他结婚他就因为现在我在上海了，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没有房子咋结婚呢？
1: 哎，这房子不现成的吗？你们两个结了婚之后啊，两口子不要一起出去拼，我女儿能干，她在外边，你呢就好着把家守着，等到你们这个结婚证办好了之后呢，我就把你的名字登记在房产证上。哦，
0: 这梦想提前好几十年实现了，我们打算退休以后再买房子。好演员挣钱就是快哦，
1: 继续努力，
0: 哎，好好演戏。
1: 啊，那你们什么时候打算生孩子啊？
2: 哦，你坐下，你那妈，咱俩暂时也没有要孩子的这个计划是吧？主要是因为那个他身体不行。哦，
0: 身体什么行？
1: 这在家里呀，要当个顶梁柱啊，就得把身体练好。哎呦呦呦，光顾着说话忘了，我厨房里啊还蒸着米饭呢。
0: 不是，哎呀，你少爱留情啊！你这么多这玩意儿，你还整米饭？
1: 光吃菜怎么行啊？得配饭呢。
0: 这是。小姐姐，
2: 哎，咱俩是假的。
0: 我知道是假的，但是你老太太之后再知道会更伤心，所以说你现在就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这个良心告诉我，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实话实说。
2: 不能说，
0: 我说实话有啥不能说的？
2: 哎呀，实话也不能说。
0: 实话有啥不能说？
2: 哎呀，实话就是她不是我妈，
0: 她不是你们，她不，你不能娶了老公忘了娘啊！
2: 哎，我跟你说明白吧，
3: 我在一家养老院工作，他是我们那儿的一位孤寡老人。
0: 孤寡老人？
3: 而且他还有阿尔兹海默症。
0: 哎呀，那这什么叫阿尔兹海默症？
3: 就是老年人记忆力逐渐减退的那种病。
0: 哎呀，
3: 而且自打入

0: 吗？我就是个单纯热爱表演的男孩子。再说了，你说这照顾孤寡老人这个事儿，你他能没有我吗？这事儿我就定了，明天我再给你兼个职，我再干一下子。你有话你就说，你直勾盯我干啥？像摄像头似的。你
1: 看你看久了，觉得你长得也没那么猝不及防了。哦，饿了，
2: 饿、哎、死我，饭搞了。
0: 哎，好，哎，来来来，我来，快坐呀，咱一家子快坐呀，快。
2: 哎，有客人呢，谁呀、啊？
3: 这阿姨的记性是猝不及防啊，这是。
0: 忘了，我呀是他对象，男朋友。
2: Boyfriend.
0: Yeah, yeah, yeah. 这英文还没忘啊。
2: 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贾水军。
2: 哦，当兵的。
3: 水兵。
2: 哎，坐，一块吃饭。
0: 哎，是得吃饭，你这没有菜呀，你这。吃饭。
1: 吃饭。

0: 1、2、3、4、5，打工挣了580，寄回家去孝敬爹妈，给家寄去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我逛赛特，我逛燕莎，逛饿了出来买包爆米花。嘿，1、2、3、4、5，
1: 把钱给我。
0: 凭什么？你是谁呀？
1: 我是你爹。
0: 你谁爹呀？
1: 你还不承认？不信你问那穿红套装的。
0: 他是谁呀？
1: 他是你妈。
0: 这老头糊涂了。
1: 把钱给我，我饿了。
0: 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
1: 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
0: 啊！
1: 你是我闺女，我饿了。
0: 哎，你让车撞着。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哎，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我给你买饼干去啊。
1: 这儿有饭馆。
0: 这他都不糊涂。一进饭馆没个10块8块的根本就出不来。豁出去了。我领您吃饭去啊。
1: 哎，好闺女真孝顺。
0: 孝顺得花钱呢。老板。
2: 哎，
0: 慢一点慢一点。
2: 哟，哎，吃点什么呀？
1: 吃鲍鱼龙虾大闸蟹。
0: 我的妈，
2: 吃死我呀。
0: 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啊？
2: 素馅包子最便宜了，8块钱一斤
0: 啊！来半斤素馅包子。
2: 好嘞，半斤素包子。再来俩炒菜
0: 啊！不用了，
1: 我吃炒菜。
0: 你不用，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2: 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啊、可好吃了。
0: 端包子去，端包子去，
2: 真抠门啊！
0: 花你去、啊。
3: 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怎么样？这儿不错吧？
0: 不错、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
2: 包子来了。
3: 好家伙，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老板娘、有炒菜吗？
1: 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2: 您怎么也说这个呀？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
3: 啊。来一个溜肥肠。
2: 好嘞，溜肥肠。
1: 我吃溜肥肠。
0: 您不吃溜肥肠啊？那个肥肠多脏啊！您想想，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
1: 猪肺。
0: 哎，
3: 好家伙，这真恶心！这是，
2: 你瞎说什么呢？
0: 我这糊弄老爷子呢。哎，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的肥肠肯定洗过。哎，
3: 啊，那就来一个。红烧鱼。
0: 哎，
1: 我吃红烧鱼。
0: 不吃红烧鱼啊。那个吃鱼吃多了长鱼鳞，到时候您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
3: 好家伙，这更恶心了，简直是。肥肠红烧鱼我都要。
0: 哎，
3: 我再来上一个。
0: 那个红

0: 事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1: 来扎啤酒。
2: 你说什么？
3: 他要啤酒。
2: 比我耳朵还灵呢，来扎啤酒。
0: 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
3: 没吃饱。
0: 没吃饱，吃包子。
3: 我等着吃鱼呢。
0: 没有鱼。
3: 有鱼。
0: 没有鱼。
2: 鱼来了。
3: 有鱼吗？
0: 不是，那鱼是
3: 鱼过去了。
0: 过就过去吧。哎，您坐这儿背着点那鱼。
4: 哎呀，冰镇啤酒先开开胃啊。
3: 我喝啤酒。
0: 啤酒不好喝。
3: 好喝。
0: 不好喝。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儿。
4: 我
2: 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啊？
0: 我是糊弄老爷子呢。
4: 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扎。
2: 先生，先生，您呐，别理他，他有毛病。
4: 我看他也是有毛病。
1: 耶，这鱼烧的不错啊！
3: 我吃鱼。
0: 鱼不好吃。
3: 好吃，他都吧唧嘴了。
0: 那你也吧唧，
3: 吃包子吧唧不出来啊！我吃鱼，
0: 不吃。李浩，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呀、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刺儿。
3: 我不怕刺儿。
0: 哟，那刺儿要是卡着嗓子可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咔。
2: 他嗓子要出了毛病、啊、你得负责任。
4: 喝点酒。
1: 好多了。
0: 谢谢您，谢谢您卡住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不，您卡住了他就不吃鱼了。
4: 什么人呢、啊、你这是，有钱干嘛舍不得给你爹花呀？
0: 他不是我爹，
2: 谁信呢、
0: 你还是不信。
3: 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
5: 他是我闺女。
2: 你是他什么人呢？
5: 我是他爹。
0: 哎呦，我求求您了，您别再胡说了，行不行啊？我的亲爹，
3: 瞧见了吧？真是。
0: 那个不是，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
5: 在大街上、
0: 对，
5: 我不认得家了。
0: 对，您就碰见我了。
5: 我碰见你了，你正在那儿数钱呢。
0: 对呀，我就在那儿刷刷刷。我不说这事了。那个后来您就说您饿了，
5: 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
0: 哎呀，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们你是谁。
5: 我是他爹。
0: 又回来了。
2: 说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
0: 想吃炒菜的人多了，都是我亲爹呀、
4: 哎、做人咱可得有良心的啊。
2: 就是
4: 你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啊？没有他哪有你啊？
0: 没有他有我，奇怪。
4: 你要这么对待老人，我绝不答应。
1: 老爷子，
4: 老爷子，您说怎么办？
5: 我吃鱼。
1: 老爷子，这个是我的鱼啊。
0: 你吃包子啊。吃包子，
5: 有鱼你让我吃包子，你不孝顺。
0: 我
5: 吃鱼，
2: 不，这怎么回事？
0: 你看看
2: ，
1: 哎呦，
2: 你亲爹抢了鱼吃，
0: 他糊涂了，
4: 他没办法，他只有装糊涂。老爷子想吃鱼啊，冲你闺女要，
2: 就是，
4: 我就冲你要，你有鱼不给我吃，你也不孝顺。
1: 不是，我不孝顺。
4: 您是我什么人呢？
5: 我是你爹。
4: 不是，这不是我爹，你这。

0: 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了。
1: 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
2: 哎，
1: 他不是你儿子。
2: 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
1: 这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
0: 不是，您认识他是谁啊？
2: 他是你媳妇儿。
0: 不是，光听这个是我亲戚。
2: 咱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1: 老爷子，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
2: 你跟他离婚了？
1: 谁跟他离婚了？
2: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
1: 这还说不清了。对了，
0: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
3: 我看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我更不认识他。
2: 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
4: 不，老爷子，
3: 你别着急啊！
4: 您干嘛，老爷子？老爷子，
3: 哎呀，老爷子！
4: 老爷子，
3: 老爷子，别着急啊！
2: 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
4: 老爷子，行，你想滑，走就滑，走就滑。
3: 哎呦，我认你，我认。
2: 你认我？
3: 哎，
2: 叫我。大点声。
3: 爹。
2: 哎。
3: 爹，我不怕花钱了，我给你买肥肠，买红烧鱼，买啤酒。
2: 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哎，
4: 老爷子，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啊！
2: 啊，
1: 我再给您加俩菜。
4: 哎，
2: 你们，我也认你。
1: 我们都认你，
2: 爹。好孩子，
4: 您坐，您坐啊，
2: 都是我的好孩子。
4: 哎。
3: 不哭！哎呦，快看
1: 啊！
3: 手绢上有电话号码和地址。
4: 哟，这肯定是他们家人怕他走丢了，特别准备的。
3: 哦，
4: 打电话！
1: 哎，别
4: 啊！
1: 让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今儿个呀，我请客。
4: 哎，今儿我请客啊！谁也别跟我争啊！
2: 哎呀，你们俩就别争了。来，哎，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吃啊！哎，你带着我做孙女。
3: 哎，爷爷，要成孙女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

清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新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

0: 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
1: 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县155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坚决破除惰性思维，纠正急功近利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班为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0: 郭祥宇主持召开草41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草41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草41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和县曹司窑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记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区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
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肉、一间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航多液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

0: 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节约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
0: 真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

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
伯迪罕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韩。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情也不清。
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
鼓舞着更多富贫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

0: 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

0: 质，就像今天的烤肉串儿。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致无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 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 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

0: 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三大，咋的七七哥长大了？他学的三味儿。

写着写着

0: 回来熬住几天、
1: 妈，
2: 琪琪哥，
3: 听你爸说，你马上大学毕业，有什么打算？
1: 爹爷，有听导师已经为我联系好了工作，是我家里的研究所。
4: 柳青是你的导师？
1: 是的。哎呀，咱可是真不错，我们琪琪哥家呀，好像是个有本事的人。
0: 对，哎，这女儿回走了，空荡荡的家里头，哎，我连个说话的人也不拉。
1: 爸，爸，导师填报志愿可是你让我写进去的呀？
0: 是什么？
2: 好。
1: 你说导师为我联系的工作，我是去还是不去呢？
0: 哎呀，当然是去了嘛！
2: 上这不去不去，那么好的工作不去还能去哪里？
1: 我还得有别的选择呀！
2: 哎，还有别的选择，啥选择？

的手，杀吧，花千走。

就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成就伟大事业。半个多世纪心血奋斗，一批批三维工程建设者前赴后继，一代代三维人薪火相传，一个个平凡英雄

苍劲的大树深深扎根在北疆大地上，为全面推进内地中轴建设贡献磅礴力量。

正在

0: 儿呢？跟你说多少次，我就醒不花，我就锁锁。
1: 咋
0: 了？人间气流。

0: 有准备妥当吗？
1: 四孙哥，昨天这不是说这体谅之心要放下这事吗？
0: 是啊，如果同了过点，我得体谅空嘞，而且耍当业重会影响一宅的成款率。你歇一下，我等一会儿。
1: 本应，你是土宅家，你动嘴我动腿，卖力气的妈呀，我哎，苏苏哥，柳萍姐还不回来，那也该留下了吧？哎，苏苏哥，柳萍姐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
0: 柳萍姐，我说过，要是我一起把门砸碎了，
1: 可能家毕竟是昌女人。
0: 爸，你别说了，柳萍姐不是那样的人。
1: 孩子。

太绝

0: 爹爹，你吓我牙疼！咱们这是啥日子？上次可是个坑！
1: 哎，您开场，再贴再打，咱就说要是重擦死一擦，这是祸的手，还死得得吗？
2: 你们知不知道这无赖不喝是什么意思？那是公司的公牛，那公牛要是不喝，那谁都来不开，那咱不是不少。
3: 该变声变声，不要听他瞎鬼叫。
1: 什么我鬼叫？哎呀，二大爷，你知不知道你那老我是上上放？
3: 娘你，我就。

0: 二少少爷，要是谁你们俩怎么消停起来说要是是咋回事一块儿啊？同志们，兄弟姊妹们，今天咱们集体起诉了。好，这些所说明是喜欢通过自己参差客户服务用了两年的时间的挣钱解决了咱们临床面部大事大问题，对刑罚通知提出表扬。同志们，昨天常务开会，意思是说国家决定搞一个大工程，就是三个方面的体系工程，要是三个地区大规模种植防护林。
1: 李书记，好，他上个三个
0: 好，三个。

0: 花费还有洗费的正常，也就是中国从东到西整个的横贯中国半壁江山。国家建设三倍保护人呀，就是要把北方所有的沙漠沙地挡住学起来。
1: 是啊，咱们湖南领土啊，就在中国的甘肃半边山区大中间的黄河区基本上。这西乌兰布和沙漠，这北有马有光多的沙漠，可是黄河呀，就是库布齐沙漠。而咱们把北领土放出呀，却是国家中国的原始基地。再往东，那就是北京的铁人门了。
2: 所以说，国家要建设三个大后勤，咱们这水山有山，可是重中之重，同志们。

0: 这就对了，现在散会，全体起出面。
1: 没有几个再回来的。

0: 哎，
1: 别跑了呀，快点拉上吧。
0: 要不你拉上吧。哎
1: 呀，二小哥，就你拉上吧吗？
0: 那我拉上，你使劲儿，推吧。
1: 使劲拉吧。

0: 到哪都来。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哼，不然你们家土壮要上就叫我出来。哎，算了，我现在不管了。就是毛驴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接过去。
1: 啊，二小哥，你去接管吗？
0: 哎，你去接就行了。
1: 二小哥，你去接管。
0: 哎，你去接管。
1: 你去接管。
0: 哎呀，我去连活也不换，我能接着了。
1: 我该是给你教呀吧？
0: 啊，
1: 我给你教。
0: 对，我开始会吧。
1: 你就去三大娘他们家接个。
0: 去三大娘去。
1: 你就跟三大娘怎么说？
0: 嗯，
1: 你就说，三大娘，向皇家妈过三了。借你借毛驴压着了。
0: 哎呀，顶死一把，
1: 就这么几句嘛，记住了吗？要不你说看你记住了吗？
0: 对。嗯，三八妞。
1: 哎，
0: 你咋答应了？
1: 啊，对对对，我怕你忘了吧。
0: 哎，你怕我忘了就答应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大娘，叫三大娘。我家伙都会占便宜了，你倒是的。再不能答应
1: 哦，
0: 再答应没你好的。三，小花姐嘛，害船了。
1: 哎、是过三了。
0: 哦，过三了，借你借绿帽。
1: 借你借毛驴。
0: 毛驴。
1: 压高了。
0: 压高了。
1: 记住了吗？
0: 不知道吗？
1: 哎、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哦！
0: 嗯。
1: 快点、啊。
0: 嗯。嗯，哎，站住！站住！哎呀，这个怎么？哎，快滚！他下面后跟上了，来来来！谁大妞？
2: 做啥呀？
0: 哎呀，答应来的。哦，对对对对，你小王的马害船了。
2: 哎，你快别问你当救火去了，这是过山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啊，过山了，绿帽。
2: 哎呀，毛驴。
0: 哦，对对对，毛驴压高了。
2: 二婶子，毛驴后腿摔着了，可能会拉嘞。
0: 你借给了哦。上毛驴怎么厉害？
2: 这大快送毛驴的时候，那好吃的给三大娘拿上点点啊！
0: 啊啊啊！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
1: 二小哥，接回来了，
0: 接回来了，套，
1: 哎、
0: 套，快来！
1: 小哥，
0: 咋了？
1: 我可是不敢套，要不？
0: 哎呀呀，掉牙了！
1: 要不我给你叫我妈吧？
0: 哦，对，叫你妈吧，你妈可能……
1: 你也拿一拿。
0: 嘚儿。别没事的，
1: 二小哥，你接回他毛驴来！
0: 你吓死妈妈！别没事的，我那铁小棒咋接我们活活的？
1: 妈，你是不知道，毛驴

0: 厉害嘛，毛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带回来，
1: 上驴了，这是个，
2: 你看了吧？
1: 哎呀，看见了，
2: 看见啥了？
1: 小驴个蛋，
2: 哈哈。二大娘啊，这个毛驴脾气不好，见得带鸟。
1: 啥？
2: 哦，还有一个坏毛病。
1: 什么毛病？
2: 见不得女人。
1: 见女人咋了？
2: 擦了。
1: 要个妈妈呀，怎么上驴了？这还
2: 上驴了？你
1: 啥毛病了？伙子，你靠着妈妈后头。
2: 好、
1: 哎，你妈妈后边先给妈妈求助。你看看，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朵丢？不妈妈往后求。你看毛驴双下呢，怎么个一火香？不妈妈往后送啊，可不如前送啊。二大，你待好。
2: 哦。
1: 二大。二大。二大。
2: 哦。
1: 你再好打，
2: 好，
1: 我打，你再好打，再好，再好打！
3: 妈妈，二
2: 小哥，
3: 快点！
2: 二大娘，
3: 妈妈，
2: 哎呀，一娘过来了，这都，哎呀，二大娘，张开嘴嘴和大嘴嘴，张开眼睛看面的二大娘，你，
3: 快点！
2: 哎呀。坏了！哎呀，二大娘，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哎呀，
3: 妈妈，
2: 花花
3: 啊！
2: 哎呀，
3: 妈妈的头啊！
2: 头在这儿了吧？
3: 在
2: 这儿，
3: 在
2: 这儿了！
1: 哎呀，我的妈妈呀，快扶妈妈！
2: 哎，等一会儿，

0: 宋会官，哎呀，就是用不上再摸鱼。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嘿，嘚儿，哎嘚儿，还不会送礼还不规矩。
1: 七着，
0: 嘚儿，嘚儿。

0: 上海差点提块地子挨骂死的。
1: 哎，哦，拿上来，
2: 在哪呢？
1: 毛驴头子买卖一场，搁毛驴火车过。
2: 那火车你拿啥钱？这路火车。
1: 哎呀，
2: 你送回去了，小哥。
1: 送回去了。
2: 不看是黑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吧。
1: 哎呀，是了，赶快落吧，眼看着我也不能搞也吃不上，来，赶紧点落。

0: 俩娃娃落高面了，半天不回来，这不就毛驴气坏了，是磨坊里头又慌了。今天这个事儿你还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你溜溜，撞邪风了，愁家了，咋了？小姐姐
1: 是，咋样的是你们俩搞？
2: 哎呀呀，二大爷，
1: 咋了？小姐姐是，是黑呀，小姐姐是，
2: 咋的？你又来了？哎呀，
1: 咋了？你们俩让愁家的？
3: 何
1: 你叫妈妈不放心吗？你啊？
4: 哎，二大爷，你的。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出了个黑窟窿，这咋咋呀？这
2: 来他家那高面拖着还是不住宅吧，
1: 这能宅住了
2: 能了。
1: 哎呀，愣了
2: 愣了。
1: 嗯，
2: 这怎么跟你看两半
1: 两半？呸、哎、你看这穿小包流出来几妈妈石头了吗？他
3: 妈宅落了吧，
1: 帮宅来帮宅来，给我回吧，给我手做回吧。
2: 来，
1: 那不能搁上上楼来说，搁上上楼来说，二大你回不哪还着急来，
2: 搁山上还要要了？
1: 咦，做海了？对，行了，对对对对对，好了，走吧。
2: 好好，不给他，咱们赶紧走。

0: 你个母牛子，你哎呀蔡老板，你刚那么叫多少天
1: 二大娘干啥子了？
0: 不送、你早一哄我才哄。行了行了，给我舀点水水，把那黑老娃抓腿腿白搞灭啊。
1: 二大娘不用了、我妈要求我三弟头可给我洗。
0: 行了，不要走了，我要是你祖奶奶了，你留呢
1: 才麻烦。
0: 是为什么黑个家直接放到黑上吊开门？不带说他了你，你话怎么说抓嘴测测。

0: 老公，你这样说法死活不行。
1: 哎呀，二大娘，
0: 背不哄哄你啊！
1: 哎呀呀，
0: 出来，给你松脚下踹他娘！
1: 哎呀，
0: 嗯，
1: 这，
0: 嗯，
1: 就他先踹我们了吗？
0: 你好王爪子，给你个稀罕，谁想踹你了？
1: 他，
0: 嗯，
1: 你就活活吗？
0: 你咋要踹他娘？你说我也是老一老来两光锤手就锤得到杜连忙，你说我信不这个该不该入窑子上来啊？开开开开开开，一线一线，回来，
1: 再来来，
0: 你把我们俩就踹墙包一两锤来，要去，
1: 把你爹踹，
0: 谁还把你踹？踹下墙包混，你俩半光屁股做国事都长高，
1: 把爹砸掉，
2: 干什么呀？

0: 便宜。哎呀，这死着了！
1: 你
0: 家里头可是？

0: 你看你弄的那社死，你是怂是吧？啊！那是你来，我不是你来。你个出家鸡巴气团火燎，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楼，口气你不吐那那眼睛，现在看不见。来来来，转来！哎呀呀！啊！你拽住我开妈妈你哦！
1: 谢谢吓了我一跳。
0: 赶快拉拉油火呀！哎呀，快点闪，使劲闪，使劲闪，闪都慢了不行，使劲闪，哎呀，大家，使劲闪！
2: 上班来，上班来，整个味儿，上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呀呀，
1: 那天能出场了
3: 二叉。
0: 哎呀，
3: 专门糟害糜竺奶奶了吧，这是。
0: 哎呀，抓的是热了，
3: 抓我哪去踩了，
0: 踩不掉的嘛。哎呀呀，
1: 不扔了吗？
3: 不说的这是扣的吗？
0: 哎呀，
3: 我的妈，
0: 妈妈
3: 妈妈呀，你收拾糜竺奶奶呀。
0: 哎呀呀，
3: 你别烧我娘，
0: 你不是烧我呀，要不要
1: 啊？我也让烧了。
3: 哎，这可回来坐过来，客家三不让你把我别的，我把他别的，谁把谁别的，谁把谁烧了，三顶来你们两个才搞我做一个锅，是闹咋搞吧。
0: 好，对对对，别搞
1: 这了，别搞。

0: 下下。
1: 咋了这是？
0: 哎呀呀，皮热乎了。哎呀呀，哎呀呀。
1: 来，起来吧，
2: 爷爷，别动，别动。
0: 嗯嗯，哎呀，你不能掉下撇刀。
2: 不，我撇高了啦。
0: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灭的不能熬啊。
2: 不是，那娘不
0: 抽烟抢光棍，你咋不骗你了？
1: 我骗你？
0: 哎，不是狗皮上黑不菜呢？
2: 哎呀呀！
0: 儿子来吧，就不能黑不菜放开油红了吗？
2: 对，
1: 把这个大家伙吧，这么大，
2: 来来来，低头，
0: 低的了，
2: 低呀！
0: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不能收拾你，
1: 不能做害了，
0: 气死你了！不能做害了，这是。
1: 啊，对，
0: 二娘娘，那还有一点子，
1: 哪儿？
0: 别在底下，
1: 哪？
0: 别困住那儿。再往下，往左点。对，进那儿。哎呀，咋来了？
1: 我就
0: 是又红开了，你这，哎呀，又红了，给我咋搞？
1: 别在，咋搞？来。

0: 不是不
1: 是，嗯，那鸡皮别想，那多少要啥？那多少呀？嗯，那多少呀？
0: 啊，多少呀？店里铁样上来嘛，我子上一次，哎，咋办了？我这鞋车上一撇，咱们都咋来了？
1: 哎呦喂！哎，对，你看看，你看看，这都包子都扯上来，妈妈吓住你，往上头不是一夜情？
2: 妈，吓坏呀！哎，妈妈，这不操心。妈妈，
1: 哎，吓死了！就你爬山没吃呢？
0: 你没听人家说
1: 上
0: 鞋车还有爬山，一木能打二十对，
1: 那啥
0: 啊嘛，
1: 唱
0: 对唱，嗯，哦，嗯，
1: 嗯，嗯，啊，咋好了啊？
0: 那也咋好了？
1: 不要当啊，
0: 不要当，
1: 再唱
0: 啊，对，再唱，嗯，啊，会啊，会啊，嗯，哎呦。哎呀，好学，
1: 学了，嗯，哎呀，哎呀，搞拽了，嗯，哎呀，咋后来，哎呀，看来，哎呀，你快，赶快，爬山爬山，让大家吹皮子呀，
0: 哎呀，哎，这缠住了，
3: 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
0: 啊，那边还有一撇，
1: 还有一撇，爬山
2: 了，
1: 爬山了。
0: 啊，那你给这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4: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啪啪啪啪啪
4: 啪啪啪啪
0: 啪啪啪啪
4: 啪啪啪
0: 啪啪啪啪啪
4: 啪啪啪啪啪
0: 啪啪啪啪
4: 啪啪啪啪啪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坐住了，嗯，
0: 要回吧，冻成妈妈狗呀！
2: 妈，这样你吃少点吧。
0: 多大吃这葫芦？
2: 我问问，还能吃多少？哎，二小哥，哎，你冻饭能吃多少糕？
0: 二小哥，这好像吃不多了。
2: 吃多少？
0: 吃个三四十片大就来了。
1: 呦，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盖桥都没能吃，快去回去。
2: 妈。慢点吧，
0: 老婆，
1: 你妈黑你了。
0: 多会儿，
1: 单手了。
0: 哎，可不要先说了，我这是把我妈和我单手了，慢慢单下一放，地下才放的一袋。
1: 冻出来吃来了，我做了，没用了。
0: 你都没用了？
1: 来，
0: 你这么大的事业，还有个跑前时候打理账外的个人吗？端盘子的，带东的。
1: 好了，你看看，哎呀，程头子，你要留下招呼人啊。
3: 我给你招呼人吧。
1: 你会喝带动
0: 了。会了。
1: 啥
0: 哟、
1: 你这个妈妈你别说。小好来了这个妈妈。
0: 小
1: 好来了。好啊妈妈。你看咱的学伴的衣服听听。
0: 对先给你学伴学伴啊。
1: 我回去哄啊。
0: 啊不哄。
1: 对。哟小好来这个妈
0: 妈。在绿角的开花接不上。
1: 你们听。
0: 在十里花它就不一样。在天阳遇了个月上还带动的俩月灭好。
1: 那啥
0: 咱们走到一方是一方的理解啊。那方上的。地下的扎头的喂马的耍的撂的吃撞就上的奶头上掉的前个月那商量吗
1: 哎你商量
0: 哎前个月那钱啊吗大家听的起量呀
1: 哎这都回来了
0: 哦对对哎年让呀
1: 你看不到说跑车起量了啊
0: 啊年让
1: 有没了
0: 有了
1: 啥啊你看见有啥
0: 大厨房变异了吗
1: 我说某某变异吗
2: 变异了呀
1: 你还变异了
0: 、对变异了咱们鞋上碗筷在恨上凉菜在胖墙底下一样长得在老娘舅舅在外上姑姑姨姨把头随便一带胖墙大家都会可跑来
1: 来
0: 飞
2: 车高了
1: 上来
0: 哦对车高来车高来哎请问大家在瑞一个高来
1: 哎呦哎呀你是四川吗你是说哎呦过去哄的现在长得小好了你闹你表示拜拜将军你好恨死你们俩好好找护长啊！
0: 哎呀，要哪？
1: 花儿子，
0: 桥底下。
2: 你三妈，
1: 有你六姑，你五将，你二弟。
0: 哎呀，那还有你大。
1: 嗯，这是鬼脸，你又都哄开了。
0: 嗯，你大吗？那
1: 妈呢？
0: 妈妈毛驴屁股后头。
1: 毛驴，哎，
2: 那是我大。
0: 那不是你大的算了。
2: 那是毛驴一把一双一双。
0: 好。 瞧我是个毛驴一把也说一下
2: 问题，
0: 我还为你大的拐弓也穿一穿。
2: 别慌了，别胡说了，皇上，你们俩给我行事准备好，我进来等他，等他老子没等他呀，给我滚，等他！
0: 皇上，你慢点，咱们赶快回礼节，谁说这话，我走起身的便衣呀。

0: 少爷小对。
1: 那说了半天你是不同意？
0: 不同意。
1: 那你还不愿意？
0: 不愿意。
1: 那么你不满意？
0: 不满意。
1: 哦，说给你，等我讲话了六十来年，我换你痛痛快快少了同一件事。你咋又不同意？我也不花了两成十字你算了。
2: 老板，
1: 那你同意了？
0: 同意了哇！
2: 哎，我摆咋
1: 咋了？
2: 哎，我跟你说哇，
1: 你是没看那个鞋上见好的吗？
2: 哎呀呀，
1: 那个鞋上家喊的穷了，你看你管呀不管，那些再穷也鞋上再打发呀哇，你用你车？
2: 哎呀，穷是又上不上嘛？就有半钱水嘛，
1: 他不用管，不用管那些娃娃嘛，刚饭打发，你不用替人家想抽了吧？
2: 哦，妈妈，
1: 真是不上，我跟你说，给我两个哈手就天了，我母亲的那么大个闺女嘛，是给两个哈手就天，
3: 你是说有两个手就天？
1: 哦。
3: 我瞒你说，这几年我走进和你去宰行了，
2: 我这个家底我还不知道。你就上来了给我去宰哈。
3: 老头子，
2: 哦，
3: 我可是宰几天还卖来了。
2: 哦，你卖是吧？
3: 哦，
2: 卖。
1: 哎呀，大爷，
2: 我跟你说，
1: 你卖啥？你卖豆腐，卖什么？豆腐。
2: 要
1: 给你卖
2: 上
1: 在这。
2: 哦，卖豆腐。哦，我记得我那几年还打算卖两钱豆腐。哎呀，老板咱，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七百哈，我也快不用他了，一年娘母两个供。
1: 那你就下边
2: 下棋吧。
1: 可哪下边？
2: 哎，五年弄呢。
1: 哦，
2: 不在五年弄呢，就在白把上那了啊。
1: 哦，有事我可叫你，你赶紧来。
2: 哦，你有事再和我啊。
1: 哦，一叫赶紧往回走，不用没牙了。

0: 妈妈，我就跟他脱衣了吗？
1: 哎呀，他不说话，才身上就死话不脱衣。妈妈跟他说的胖子胖子，咚咚咚，就这样都是他愿意。
2: 老娘，你们同意了？
1: 哦，同意了。
2: 你们要同意了，我就领上一脸红眼。
1: 都会
2: 呀、啊！哦，我领上一脸回去家里去看看。
1: 哎，可不能，那个大娘做不了宰主，免得找这大娘家和那个老汉少聊更好。
2: 哦。
1: 不过我大可在五面楼再救回娘上。哎，五面楼，五面楼，
3: 哎，
1: 玉莲他爹在不在？
3: 啊、
1: 哦，
3: 不在，
1: 不在，不在，他妈呆呆在，可白板上了。哎，我说白板上，
3: 嗯，
1: 我玉莲他爹在你那了，
3: 他说他不在。
1: 哎，你说这老汉说的笑话了，他说他不在。
3: 我和老板的和我的，等一下啊。
1: 哎，老板的，不要下气了，赶紧来吧。
3: 老板
1: 的车子老太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爷爷，
0: 哎，
4: 你到刚说那学长走呀？
0: 我去他家看一看，过两天就回来。
4: 学长，
2: 哦，
4: 你到杨总我们连连走呀？
2: 大爷，哦，我领少爷来回去看一看，过三两天就来。
4: 哦，学长，你看这天气也不走了，又走就赶紧走啊！
1: 快死光你脸，不敢不回来。连连。先生，大娘跟你说啊，大娘就这么一个闺女，你看回个家有些上不会你跟大娘不敢长嘛啊。
2: 哦，
1: 连连，
0: 先生，我上学了，我上
4: 学了。说妈妈那个喜事你不困啊，快挂回那里听个。
1: 我呀，
4: 我回去吧。
1: 我操！连连，
0: 嗯，
1: 先生，
2: 哦，
1: 过两天有空回出大打来啊！哦，有空有回出大打来。
0: 连连。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9回《救白马，关公斩颜良》。
2: 曹丞相和他的谋士们正在研究怎么想方设法能把关羽留下。就在这时候，探马来报说袁绍起兵20万，让他手下的大将颜良为先锋，领兵10万兵取白马。这白马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滑县以东。兵进白马，那就要进取许都了。曹操这么一听，心里很吃惊，可是表面上他还和方才一样那么平静，那么沉着，吩咐一声再探，把探马打发走了，曹操就要调兵。还没等调动人马呢，关羽就知道了。关羽这么一听，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曹丞相待我这么厚，我怎么不报他呢？要不然的话，我也无法离开许都去寻我家兄长。难得这么一个机缘，我跟他要一哨人马去敌敌袁绍。想到这会儿，关羽就奔相府来了。有人禀报丞相说关云长将军求见。曹操一听啊，坏了，关羽呀，这要为我去立功，嘿嘿，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这机会，立完了功你就走了。荀彧那话说的对呀，我不让你立功，你不就走不了了？吩咐一声请。关羽打外边就进来，参见丞相。二将军，快快请坐。二将军来此何事？丞相，我听说袁绍要兵取许都，关某特地前来要与丞相请一哨人马做您的马前先锋。哦，哎呀，二将军不必了。啊，关羽一愣，不必了？杀鸡焉用牛刀，怎敢有劳云长将军？当有用将军之处，我必亲自派人来请，也就是这个云长没有话说了，哎，人家不用，笑呵呵的婉言谢绝了。关羽只好告退。云长退下之后，曹操亲自统兵15万，兵分三路敌敌袁绍。袁绍真把人马发出来了，一点儿都不假，袁绍早有此心要兵取许都啊。三番五次这个机会都不对，这次他决意要发兵了。可恰恰就在此时啊，他发现在他这会儿闲居的那位刘备刘玄德是愁眉苦脸，整天也没点高兴的样子。当然刘备高兴不起来，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不见了，现在落得自己只身一人居于人家袁绍的门前，那个滋味好受啊，他怎么能乐呀？袁绍就问他，玄德公，你为何朝天这样不快活呢？哎，刘备听到这儿啊，苦笑了一声，明公啊，身为大丈夫，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安民，这是一，像我刘备之落的兄弟分散，家小陷于曹操之手，我怎么能不愁苦呢？哦，袁绍听这儿眼珠一转，心说有了，我呀卖你个假人情吧。玄德公， 你不说我也能猜着，你是思念二弟关羽、三弟翼德呀，而且还在想念你的家小。不要紧，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起兵兵伐许都，然后我派人找着你的两个兄弟，让你居家团圆也就是了。刘备一听，多谢明公。袁绍跟刘备说完之后回来，和谋士这么一商量，他手下的大谋士田丰这么一听，什么明公您要发兵？哎呀，这兵可发不得。袁绍一愣，怎么见得我不能发兵？明公啊，如今曹操刚得过来徐州，他赶走了刘备，把刘备给轰到咱们这儿来，现在曹操是士气正锐，我们是未可轻敌，不要轻易和他去打。我劝明公不如屯兵于官渡，待细而破之，说咱们等着有机会咱们打他。我想那样不出三年是曹贼可破，他那些地方就都是明公您的了。再说现在您是曹操的心腹大患，咱们这势力比他大呀，地盘比他多，粮草比他也足，您亲自统领的是青州冀并，那就是说河北、山西、幽州，这都是您的呀，多的地方啊，而且咱们占的是产粮区呀，这粮食有的是，曹操早已垂涎三尺了。现在这个曹操很厉害，他为了成其霸业，独霸北方，明公您没看见呢，吕布他已经给灭了，公孙瓒咱们替他灭了，张绣已经归降了他了，他把刘备也给打跑了，现在只剩下刘表、孙策还有咱们。他为什么不动刘表、孙策呢？他想消除后顾之忧，先取下咱们的河北，然后他再做他意，咱不能上他这个当。哦，袁绍听到这会儿点了一点头，他觉得田丰这话说的有点道理，那容我思之，你让我再想想吧。哎，望明公深思而行，那意思你可得好好想想，这是举足轻重的事儿。袁绍把田丰打发走了，他来找刘备来，他告诉刘备说，田丰先生劝我不要出兵，玄德你看我怎么办呢？刘备一听心里着急了，刘备现在是巴不得的让袁绍发兵。刘备有两个心思，第一，他惦记着玉带诏的事儿，这董卓就

怎么样了。我在离开许都之前，天子拉着我的手哭了，国舅在十里长亭送别的时候还嘱咐了我，我说我会待机而行，现在落得只身一人了，光有机会也没用啊。你灭曹操坐这儿嚷嚷不行啊，你得有人马呀。再说到现在不知两个兄弟的下落和家小的死活，再说刘备啊也恨这曹操啊，这曹操把他打得太苦了，太可怜了，直落得自己孤身一人，一人一骑来投袁绍。我这回啊，我得劝袁绍发兵，给我出出这气。明公啊，我想曹操乃欺君罔上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呀。说曹操他是个国贼呀，您要不派兵去征伐他，您都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嗯，袁绍一点头，宣德公，你言之甚善，正合我意，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我还是得发兵。田丰听说袁绍又要起兵，他赶忙跑来了，明公啊，您怎么还想起兵啊？怎么了？现在我要不兵发许都，那我就要失意于天下。哎呀，我不是不让您发兵许都，现在不是时候，您不能出兵。袁绍把眼睛瞪起来，那么上一次是谁劝我出兵去发许都？不是你吗？我记得当时我不发兵，把你急的用那手杖当当直敲那地，我听见了，你以为我忘了？今儿你怎么又来阻拦我呀？哎呀呀，田丰一听一抖手，这明公此一时彼一时啊，说这会儿是这会儿，那会儿是那会儿，那时候我劝您发兵，正是因为曹操领人马去伐刘备，奔徐州去了，许都空虚，咱们正好是乘虚而入，十分能有七八分的把握能把许都取过来。如今不同了，曹操正在洋洋得意之时，他兵也多了，将也多了，咱不能去打呀。我说避避锋芒，过个三年五载的，咱们拖一拖他，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持久战嘛，早晚就能把曹操给打灭。听到这会儿，袁绍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你们这些舞文弄墨之人根本不谙武事，那你们呢就写个字儿、画个画什么的，出兵打仗治国安邦你们不懂，全是你们的理，劝我出兵也是你，阻我出兵也是你，岂有此理。田丰听到这会儿也急了，明公啊，你若不听我田丰解劝，此次明公出征，轻则大败而回，重则霸业尽弃，望明公详察。说你这回要发兵，你非让你给你打败了不可，打败了还是小事儿呢，你的霸业就全完了，你好好琢磨琢磨了。这句话可把袁绍给说火了，气得他拍案大叫，啪，可恼，我未曾出兵你就说这样的丧气话，吩咐人来呀，将田丰与我推出去斩了。过来两个武士把田丰给捆起来就往外推，刘备赶忙过来解劝，哎呀明公，刀下留人。嗯，玄德，因何拦阻？哎，您不能杀他呀，您想未曾出兵先斩谋臣，出兵不利，请您把田先生饶恕了吧。嗯，袁绍听刘备这话说的有理，可是他怒气难平，吩咐一声将田丰推了回来。哼，袁绍指着田丰，非是我不杀你，玄德公讲情，我暂且把你这颗首级寄存在你的项上，等我灭了许都，杀死曹贼回来，我再找你算账。来呀，将田丰与我关押了起来。给下了狱了。
袁绍这一把田丰给压起来，他手底下的几个谋士都伤心了，尤其是沮授。沮授本想也要说几句，一看袁绍对田丰这样，他把要说的话本儿咽回去了。沮授算明白了，袁绍这个人刚愎自用，你说也白说，他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沮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第二天，他把他的至亲好友全请到他的家中，摆了几桌酒席，跟大家喝了这么一顿闷酒。沮授这话也不多，大伙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着酒喝完了，沮授吩咐管家拿过几本账来。这是几本什么账呢？也就是沮授的全部家财呀、啊，连房子带地也带现款都有了吧。干什么呢？分给他的这些亲友。大家都愣了，说沮授先生您这是何意呀、啊、沮授这才说，列位，我家明公袁绍就要起兵兵发许都了，可惜的是时机不对，这次出兵准打败仗，我们想阻拦谁也拦不住，劝说他也不听，那么他一起兵非把我带去不可，我要随他一出征恐怕就不容易再回来了，我留着这些家财还有什么用啊。说到这会儿，大家心里都难过了。沮授这些亲友哭着由家里把沮授给送出来了，简直成了简书哭诗了。简书哭诗，诗就是兵啊。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手下有个谋士叫简书，有一次秦穆公要发兵兵灭郑国，简书阻拦说不要起兵，这时候你灭人家不光彩，为什么呢？郑国的国君刚死，你要是打胜了呀，你也不能长久占领人家那地方，再说郑国离咱们这么远，一两千里地，再说呀打败了更惨。秦穆公不听，简书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只好等着给你们收尸了。今天的沮授真与简书相似啊。沮授回来的时候，感情这时候袁绍已经点兵了，他派手下大将颜良为他的马前先锋帅，领兵十万，兵取白马。沮授一听可就说了话了，沮授本想啊，从此我是一计不出，一策不现，一句话不说，不行啊，因为他们是谋臣呢、啊、谋者参也，就是参谋嘛，得跟着出主意啊，到时候啊就由不得自己了。本来嘛，你不能拿这个打仗开玩笑啊，您派谁为先锋帅都行，不能派颜良。当时他就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我派颜良怎么？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袁绍手底下两员大将，第一颜良，第二文丑，河北虎将，我派他为先锋帅，你为什么不愿意？嗨，明公，颜良心胸狭隘，他不能为帅。说这人您看他本领挺大，也很威风，不过他心眼太小了，此人不能容人呐。既是心胸狭窄，他怎么能去独当一面呢？所以您派他为先锋帅是十有九败。袁绍听到这儿一皱眉，心说你瞎说什么呀，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河北两员虎将颜良文丑啊，我派颜良为先锋帅不能独当一面。哼，他不单能够独当一面，而且还能封山开路，遇水叠桥，长驱直入，兵进许都，万无一失。沮先生你休得多言。又没听，沮授点点头，站一边去了。沮授方才这几句话颜良知道了，把颜良气的要把沮授宰了。

地，吓得连出来都不敢出来。颜良的人马就到了，来到白马前，他把人马列开，先摆了一个二龙出水阵，摆个阵势让东军太守刘延看看。兵层层，甲层层，盔明甲亮，刀枪跃眼。颜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胯下青鬃分水兽，手提和扇板门刀，在城前骂战。刘延一听，什么骂战呢？你骂你的，呵呵，我不出去，出去就完了。我看曹丞相如何吩咐，他把免战高悬，让许都飞呀，那个豹式马呀，哇，一匹一匹像穿梭一样，曹许都飞呀，那个豹式马呀，哇，一匹一匹像穿梭一样。曹操有许都刚一起兵，就接着刘延的告急文书了，走的半道又接着了。曹操有点生气了，心说怎么回事，你让颜良吓破胆了，管给我写告急文书，看来你是一仗都没敢跟人家颜良打呀。曹操只得催动人马火速前进。等来到白马这儿，曹丞相是登高一望，他站在高坡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曹操也一愣啊，呵，你看颜良这人马摆的像刀裁的似的，那个方位非常整齐，你看吧，一对对门旗，一杆杆牙旗，大道旗迎风飘摆，再看有一把红罗伞，那叫灰盖，麾下麾下的大将才有那个的，也只是袁绍手底下大将才有这个的，这叫要这派头使唤。哎，袁绍就注重这个，要不怎么说他繁礼多疑呢。你看颜良这派头吧，这红罗伞呢，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由四个精壮兵卒，胳膊粗力气大个子高，四个人扶着这伞，一人举不动。红罗伞下就是这匹分水青鬃兽，马上端坐的就是颜良。他头戴黄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战袍，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手里托着和扇板门刀。此人生的是面似生蟹盖，那脸就跟那生螃蟹盖似的。在他左边是8864只牛角号，在他的右面是8864面牛皮鼓，这边有吹的，这边就有勒的。瞧这派头，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看，哎呀，人言河北二将颜良文丑，乃万将中之魁元，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曹操这句话自言自语的说出来，在旁边气恼了一位，丞相何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等锐气，末将不才，愿取颜良首级。哦，曹操用手一拢胡须，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己收留下的吕布降将宋宪。宋将军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带领3000人马，宋宪杀过去了，一见颜良，两个回合叫颜良给宰了。魏续急了，要替宋宪报仇，撒马下山。下去一见颜良，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二马连凳都没错，就让颜良一刀劈于马下。哎呀，曹操大吃一惊啊。这时他手下大将徐晃过去了，那么大的徐晃在颜良的跟前只走了17回合就败回来了。曹操一看，这可完了，就这一个颜良啊，我们是难以敌敌，谁也胜不了人家。旁边他的谋士程昱说话，丞相，我

向丞相您荐举一人，可斩颜良。程先生，你说是谁？他没提曹操就想到了。程昱一笑，就是那关羽关云长。嘿嘿，曹操连连摇头，嘿，派谁都行，就是不能派他呀。荀彧跟我说的时候，你不也在场吗？不能让关羽立功，立功他就走了。程昱一听，我知道丞相您非这么说不可，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得提醒您，如今我们到现在还没找着刘备的下落，我想刘备如果要是活着的话，他准去投袁绍，他准在袁绍那儿，咱们要让关羽把袁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给斩喽，那袁绍不得急了，分谁杀呀？是关羽杀的，回过头来袁绍就得把刘备斩了，刘备一死，关羽还投谁去？不是就一直会在您的身边了？程昱这主意可真厉害，他这等于是用关公的刀杀刘备。曹操一听恍然大悟，哎呀，程先生高高啊，吩咐人快去请云长。关羽这么一听丞相来令请他，他赶忙到后边辞别二位夫人，二位夫人嘱咐关羽一定要打听打听皇叔的下落。关羽一听，嫂嫂放心，小弟我记下就是。他就奔白马赶来，来到白马这儿跟曹操一见面，曹操早就想好了，关羽这个人呢，你非得用话激他不行，顺着他说这事儿还不太好办，你得呛着他，因为此人非常高傲。曹操一看云长来了，他先不说打仗的事儿，曹操陪着关羽呀、上山去看看颜良的阵势，领着文武众将来到山头，曹操吩咐排座，只准备了两把椅子，就是关羽和曹操坐着，众文武呢两旁边是垂手侍立。曹操把颜良这阵势啊指给关云长看，关公略略看了这么一眼，丞相，我观颜良这军马好似一群土鸡瓦犬，都是您捏的。哎呀，曹操一愣，又指给关羽，二将军你看那红罗伞下就是大将颜良啊。哦，啪，关羽用手一拢五柳髯，挑起残眉微睁凤目看了看颜良，呵，颜良这时候这家伙像个欢老虎似的，正在洋洋得意，在红罗伞下逍遥自在呢。关羽一看，那就是颜良。哼，我关颜良不过是在插镖卖手，他脑袋上插了个草镖，那卖脑袋呢。众文武听了这句话，各自都倒吸口冷气，心说关羽这话说的可不小啊。曹操看了看云长，二将军难道要下山会会颜良吗？那我来干什么来了？就是奉丞相的将令来取颜良首级的。二将军可要多加小心，今日之颜良非是我们十八路诸侯发董卓之时的华雄可比。你斩华雄的时候我还给你探过酒呢，今儿这跟那不一样。曹操这话是醉翁之意呀、他这是机关公呢。关羽吩咐一声，抬刀白马，把赤兔兽给拉过来了。他这是第一次骑赤兔兽出征。云长飞身上马，凤目圆睁，残眉直竖，倒提青龙大刀，这匹马像一朵红云似的由打山头就飘下去了，行如风，快似电，眨眼的功夫杀到了敌阵。只见颜良手下的人马像拨开浪脸一样，颜良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0: 一愣神儿，关羽就到了他跟前了。不好！颜良一抬腿想从咬灵环上摘大刀，来不及了，正青龙刀起，一刀劈颜良于马下。关羽提着颜良的首级，飞马转回山头，一抬手，腾，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6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10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40回，朱文丑刘备访云长。
4: 关云长在白马坡前跃马扬刀，刀劈了颜良。那颜良是河北名将之一呀、啊。在关云长的跟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甚至于说他还没看明白呢。只见一员大将骑着一匹红马，举着一口大刀。当颜良想抬腿从咬灵魂摘刀的时候，刀还没摘到手里，脑袋掉了。关羽把袁绍的人马杀得大败，然后他提着颜良的首级回来见曹丞相，扑通把颜良的人头往那儿这么一扔，曹操一看，双竖大指：“哎呀呀，云长真乃神人也！”再看看曹操手下的那些武将，是人人叹服啊！好厉害的关羽！只见方才一抖缰绳，赤兔马一撒欢，也就是说到敌阵中转了这么一个弯儿，就把大将颜良的首级给拿回来，这还了得？谁不夸赞？关公微微一笑：“丞相您过奖了，我云长比起我家三弟来还有天壤之别呢。今天要换我家三弟，他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巧，曹操心里打了个冷战：“云长将军，但不知您三弟姓氏名谁？他姓张，名飞，字翼德。哦，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燕人张。好厉害！”曹操一想，不行，我得把这名字记下来。那年头没有笔记本啊，往哪儿记呀、啊？记在袍子襟上得了，笔墨伺候。有人赶忙把笔墨递给曹操，曹操及众将刷刷刷就在袍襟下写了几行字，这就算记下了。然后曹操这才率领着人马往下这么一杀呀，哎呦，袁绍军马败得这惨呐、啊！好多人跑回去了，跑到半路上就见着袁绍了，跟袁绍这么一回禀，袁绍一听急了：“什么？把我大将颜良给杀了？什么人给杀的？不知姓名，只见是一位赤面长须一员上将。”“哦，这是什么人呢？”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这么一听：“明公，您不必再问了，学生知道此人。哦，他是什么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的好兄弟关羽关云长。”啊，这下袁绍可火了：“刘备，这你不对， 你把徐州丢了之后走投无路来投奔我，我把你带如上宾，这次我这是给你报仇啊，为了你我才起兵，兵法许都。可倒好，你让你的兄弟关羽把我大将给杀了，来人呐，将刘备给我捆了上来。就把刘备给绑了，然后吩咐推出去斩首。刘备挺从容，他看了看这怎么回事啊，明公因何杀我玄德呀？杀你方才有这么回事情，你还在这儿给我装糊涂啊。哎呀，刘备笑，这一笑啊，袁绍愣了，怎么回事？我要杀你，你也不求饶，你笑什么？明公，您怎么不想一想，这天下长得一样的人不太多了，难道说赤面长须一员大将就能说明是我兄弟关云长？自从我们弟兄徐州失散之后，现在我家兄弟死活下落我一概不知，不单我二弟云长，三弟翼德也是如此。您没看我每天这样愁眉苦脸，我不止跟您说过一次，那今天您就这么着就把我给杀了，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谁让我来投奔您，杀就杀吧。哦，袁绍这人没主意啊，他听刘备这么一说有理呀，可不是嘛，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难道就说赤面长须举大刀就得是关云长？嘿嘿，险些误事，快快松绑，给刘备把绑绳解开了，而且请来上座。玄德往那儿这么一坐，沮授在旁边一看，把头低下去，怎么回事？自己啊，这谋略算完了，给他说什么袁绍他也听不进去了。哎，沮授不言语了。袁绍不干呢，就这么着，曹操杀了我的一员大将就算完了，什么人去给颜良报仇雪恨？这句话还没说完呢，从帐下闯上一员大将来，明公，颜良是我的手足兄弟一样，今日在两军阵被杀了，我要替他报仇雪恨，请您给我一支令箭，我把这个赤面长须上将人头取来。哦，刘备这么一看，是颜良的好友，河北大将文丑。袁绍一看，嘿，也只有文丑啊能够给我家颜将军报仇。文丑听令来，文丑插手往那儿一站，袁绍这令还没等递过去，沮授在旁边又说话了，他不是不打算言语了，那不言语不行啊，谋事谋事的嘛，到了节骨眼的关键时刻他就得谋一谋。再说这时候是事关重大，关乎到袁绍的霸业是否能成。

怎么能不说话呀？民工啊，此兵绝不能再发了。现在以学生之见，咱们应该屯兵于延津，分兵于官渡。官渡乃是济病清幽四周之门户，如果官渡有失，恐怕四周难保。咱们把人马这么分开的话，那就是说河那边一半，河这边一半，跟曹操打这种对峙战，消耗他的兵力，咱们把粮草备得足足的，人马练得精壮些，不出三年，曹操是不战自败。您把整个的北方可以唾手而得，霸业将成啊！如果这时候您要发兵的话，我想兵一过河去，恐怕难以生还，再想回来都困难。此事关系重大，主公不能不思啊，你得好好想想。沮授说的这个和田丰出的那主意是一样一样。袁绍听不进去啊，不发兵，把人马分开，到延津去，延津在河南岸，官渡在这边，我干嘛把这人马分开？再说你这不是误事吗？你还读书呢，说熟读兵书战策，你看过兵书没有？兵书上说兵贵神速啊，得快。袁绍啊，他才不懂得军事呢，该到神速的时候啊，他不动地方，现在不该进兵了，他急着忙着要发出人马去，所以沮授说的那几句话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嘿嘿，沮授先生，你这话说的可是有误军机呀、啊、把沮授吓一跳，这还了得，误军机是要斩头的，休得啰嗦了，文丑接令，我给你人马十万，有延津进兵，我做你的接应，得令。文丑把大令接过去，沮授啊，别提心里多难过了，他赶忙由他大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外边是仰天长叹，嗨，这真是上迎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我其几乎。沮授说的什么呀？他说上边啊固执骄傲，下边是贪图战功啊，滚滚的黄河水啊，我们还能够北渡回来吗？大势去矣，完了。沮授啊向袁绍请了病假了，不干了。袁绍没搭理，请病假呀不批准，有病赶快看，带着病跟我也得打仗去。这时候刘备说了话了，说明公，我愿意跟文丑将军一起到延津去，一则我探听一下曹操的虚实，二则就是打听打听是不是我二弟关云长在曹营。哦，太好，当时袁绍点头了，可是文丑一听说不干了，怎么我不跟刘备在一块儿？他是屡败之将，我跟他一块儿出兵打仗不顺当，就是说不吉利，要这么着，我领七万人马先前面打去，你领三万人马在后边做我的后援。刘备一看只好如此，人家文丑不跟他在一块儿，所以文丑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延津就上来，曹操那儿就得了禀报。曹操那儿啊正在庆功呢，自从关羽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之后，他深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汉寿是个地名，亭侯是个爵名，献给关羽铸了一颗金印。恰恰就在这时，有人禀报说袁绍派的手下大将文丑率领七万人马兵进延津，这个延津就是现在

在河南陈留酸枣县北，从这儿打过来了。曹操一听，不要忙，他赶忙传令，后队变为前队，前队改为后队，把粮草搁在前边，兵奔延津，抵挡文丑。哎，吕虔这么一听，丞相，不能这么着呀，怎么哪能把粮草放前边啊？一则说他压着队伍走不起来，都是粮草，虽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跟这不一样。这是再说呀，您把粮草放在前头啊，那人家来了不就把粮给抢了去了吗？曹操摇了摇头，你只管放心，他抢不去，抢时候再说吧。吕虔真有点不放心，心说我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能没打仗先把粮草车都搁头里，那令已经传下来，令下如山倒，就这么走吧。人马还没到延津呢，人家文丑就杀过来。文丑得到禀报说，怎么着前面都是粮草车，抢，见粮还不抢啊，这就下了手了。探马来报禀曹操，说是粮草已经被人家河北人马给劫去了大半。曹操这么一听，哦，真动手抢了。吕虔在旁边点了点头，那还不抢，搁谁也得抢啊。丞相您这不要慌不要慌。曹操说着，他往前一带马，举目看了看，我等暂避于南府之下。这南府在哪儿啊？就是那么一个大山头，府就是山，土山。他们先避于土山之下。曹操吩咐把这人马都撒开，大将都打马上下来，把马呀放出去。大伙儿越听越糊涂，我的丞相这可不行啊，怎么人家杀过来了，本来把粮草都给抢去多一半了，咱再把马放了，那人家不来夺马吗？旁边荀攸、荀公达说了话了，正是让他来夺马，此乃先耳之计，射先耳掉金鳌，这是一计呀。荀公达这话刚这么一出口，曹操看了他一眼，用目光把他给制止了。那意思你别说呀，你知道了就得了。荀攸一看，不言语了。好多人还糊涂着呢，都下了马了，把马撒出去了。哦呦，文丑一听，什么？前边有战马几百匹？呵呵，文丑一想，这趟我可没白来，粮草也得着了，战马还有这么多，哎，牵撩过来。他这一声令下，哗，手下的兵将都分散开了，漫山遍野哪儿都是袁绍的兵，干嘛抢马？曹操一看，这回差不多了。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让大将徐晃由东边往外杀，张辽、张文远由西边往外杀，给我生擒文丑。大扑通，啪，炮声这么一响，金鼓大作，喊杀声四起。哎呦，文丑一看不好，他这时候才传令，那马都别抢了，粮草咱们也不要了，赶快抵敌。上哪儿抵敌去？全乱了，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面八方哪儿都有袁绍的兵啊，让人给杀得一塌糊涂。文丑一看不好，他拨马要走，让徐晃就把去路给挡住了。战了没有几个回合，张辽到了，两员大将打一个，文丑虽然勇，他无心恋战了，拨马就走。这两员将在后边死追不放，文丑有点着急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在咬灵魂被钢枪挂上，伸手把弓就摘起来，走手粗鲁一下子把雕翎箭抽出一支来，啪，碗扣搭弦，腾一回身，一个犀牛望月照着张辽就射了一箭。徐晃看见了，文远将军小心箭，他这一嗓子喊出来，张辽就觉得一股冷风迎面扑来，他往下这么一低头，腾，这支箭穿缨而过，就把他那盔缨啪一下子给穿下去了。好厉害呀！徐晃、张辽稍这么一愣，文丑把马就撒开，
他顺着这河堰咔

往前跑，正走着呢，听对面炮炮响，文丑一愣，只见对面有一杆大道旗，哎呦，这杆旗这个漂亮，绿缎色的红飞火焰，上边掐金边走金线，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当中间一大个的红月光，写着一个斗大的官字。这杆旗子让那太阳光这么一照啊，真有点金光缭绕，瑞彩千条的，让人瞧着有点眼花缭乱。他一看这大旗下有一员大将，胯下赤兔胭脂兽，手里提着青龙偃月刀，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呀，文丑愣了，他心想，在白马坡前杀死我好友颜良的是不是这人呢？赤面长须，大概是他。他这么一愣神，这功夫关羽就说了话：逆贼文丑，休走，砍刀！啪，往前一挥赤兔手，举刀就劈。文丑一看不好，赶快摘枪提架相还，打了有几个回合，他一看不行，打不了。现在文丑心都有点慌了，他赶忙啪左脚这么一踹蹬，右腿一敞裆，磕膝盖一点，飞虎颤，里围裹外围削，他咔这么一下，一裹这马脖子头就跑。他想落荒败逃，关羽唰就把缰绳带住，没追。不是不追，那怎么回事？关羽是让文丑跑一段，他看看赤兔兽这脚力究竟怎么样。文丑听到后边没有什么动静，他有点放心了，啊，没追，这还真算不错，这条命算保住了，也算不容易呀、啊、这多少员大将啊，特别是这位姓关的最厉害，我可得躲开他点。这时候文丑这马跑出去能有三箭地远，就是搭弓射那个箭呢、啊、哎，这么三箭地也不近了。猛地文丑就听得背后啊有马走銮铃声，啊，这怎么回事？他这么一回头，那头还没等回过来，感情关羽的赤兔马就到，马到人到宝刀到，咔，一下子就把文丑给诛了。诛是怎么回事？拖刀斩叫诛，背刀斩叫斩，举刀往下落叫劈。这一下啪，嘣，文丑这斗大人头落了地了。哎呦，那兵将这么一看，主帅叫人家给杀了，哗，有投降的，有逃跑的，有跳河的，哎呦，惨不忍睹，比白马坡颜良那一战还惨呢。果不出人家沮授所料，这7万人呢回去能有3000，剩下的全都让人家曹操给俘虏了。那还不算呢，把刚才得的那些粮草抢的人家那马，让人都得回去了。不单抢的东西一点没落着啊，姐家带来的那个也都归了人家曹丞相了。就在这时啊，刘玄德领着那3万后援军上来了，探视马跑进来禀报玄德，说是文丑大将让人给杀了，还是那位赤面长须的将军。刘备这么一听是催马向前呢，他来到黄河岸边，勒住缰绳，举目远眺，这么一看呢，果然有一员大将，看得不太清楚，他那年头没有望远镜，只能手打凉棚。瞧着像，赤面长须，使大刀在那儿左右冲突，你说像下山的猛虎，又像出海的蛟龙。哎，有一杆大道旗，道旗在阳光下照月，刘备的眼神还真不错，这旗子他看明白了，汉寿亭侯关。哎呀，再看那员将，越看越像，没错，是自己的兄弟关云长。刘备高兴的在心里暗暗祷告啊，
谢天谢地，我二弟云长果然在曹营。二弟呀，连喊两声，关羽听见了没有？听不见，那隔着一道大河呢。要是在河那边啊，那哥俩就能聊上了。这时候曹操的人马也渡河往这边杀，刘备一看不好，干脆我拜吧，率领人马就拜下去。袁绍的人马到，接应了一下刘备。袁绍一听可气坏了，文丑大将也完了，让谁杀的？又是那赤面长须。你们弄清楚了没有？打听明白了没有？此人到底是谁？他手下的谋士郭图这么一听，嗨，明公您还问什么呀？那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汉寿亭侯刘备他二弟啊。这回袁绍可不让，说什么也不行。好你大儿子呀，头一次你就把我蒙了啊！你说这人长得一模样的有的是，这回还有什么说的？刘备刚一进门，袁绍吩咐绑了推出去斩首。刘备说，慢来慢来，明公玄德无罪啊，文丑将军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杀我呀？呸，你还在这跟我狡辩呢？啊，第一次那赤面长须人你说是一个样的人有的是，这回呢那明明是关羽。你感情住到我这会儿，不是说穷途末路来投我来，你是奸细呀，你给曹操在这儿卧底呢，要不然怎么能让你的二弟连杀我两员大将？我怎么能不给颜良文丑报仇？你还有何话说？明公啊，容玄德一言，我就说一句话，如果说您听不进去，我是随死无怨。那你讲。命公不错，我这回也打听明白，杀死颜良文丑的确实是我二弟啊，这不得了吗？袁绍一听，那我杀你难道说你还委屈？我倒不是委屈，我难过的是明公您中了曹操的诡计。袁绍一听这事儿新鲜呢，我怎么会中了曹操的计了呢？明公容禀啊，我跟曹操仇恨很深，他打了我的徐州，把我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这才来投奔您。曹操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刘备捉住碎尸万段，那么他抓不着我杀不了我怎么办？他就要借明公你的手杀我，那么他让我二弟关羽连伤您两员大将，您知道之后必然生气，非把我斩了不可呀，这不就中了曹操的计了？如果我跟曹操要没有仇恨，您说我在您这儿卧底，这还有情可原，我与曹操仇恨不可一世，明公不可不察呀。袁绍一听这话说得对，那么我这两员大将就白死了吗？刘备一听，那不要紧呢，现在我知道我二弟在曹营，我可以给他写封书信，我招他立刻前来辅佐明公，我们兄弟双双保你明公霸业可成。那就是说我兄弟杀了您两员将，拿我兄弟补上这俩人不行？袁绍一听喜出望外，我得云长那还了得，我记得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我为盟主，我亲眼目睹关云长温酒斩过华雄，斩完华雄大将之后酒尚未寒，酒还没凉呢，到阵前把人杀了。如果今日我能得云长，那可说是胜颜良文丑十倍也，比那俩呀强多了。两边站着那些武将一听这寒心呐，哎呦，我们这位明公啊感情这样，怪不得人说袁绍多谋少决啊，这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图虚名待人不成，今日果应其言。袁绍这时候站起来过去亲自给刘备松了绑。
然后请来上座吩咐人摆酒给玄德公。

0: 压惊。刘备在饮酒当中称颂了袁绍一番，呵，袁绍美不唧儿的，哎，刘备你还算知道好歹，不过自己有句话不太好意思开口。什么话呢？他那意思是你那写信呢，别净这么聊啊。刘备看出来，刘备把酒杯这么一推，笔墨伺候。哦哦，对对对，袁绍没等别人拿，他亲自把笔墨砚全拿过来了。刘备亲手写了一封书信给云长，写完了，明公，您找个人把这信送到许都，交给我家二弟吧，他一定是见信即至，那可再好不过了。袁绍举起这封书信，谁愿意到许都去送这封信呢？陈震过来，我愿往，你有多加小心，明公自管忘安。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扔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

0: 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5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 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比起山东悠久的历史，人们更熟悉接地气的煎饼卷大葱的饮食文化。有人一顿饭不吃点葱，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有人即使是煎饼里，也拒绝任何一点葱花的加入。葱和折耳根、香菜一样，从来没逃脱过被争论的命运。
4: 比起山东发达的经济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人们更熟悉接地气儿的大葱，以及煎饼卷大葱的饮食文化。有人一顿饭不吃点葱，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有人即使是煎饼果子里，也拒绝任何一点葱花的加入。葱和折耳根、香菜一样，从来没逃脱过被争论的命运。今天风舞君就来和你聊一聊关于葱的那点事儿。山东济南章丘的葱以高大出名，不仅在网络上成为段子手的素材，还被郭德纲放进相声里。灶厨里就有这么一段，山东章丘产的这种大葱叫大梧桐，有2米多高。葱并不罕见，南北都有，不过多数南方人眼中的葱是指如削葱根的那样的小葱，而北方人眼里的葱则是可以当成主食一样食用的大葱。高考大省山东，不仅学生参加比赛厉害，葱参加比赛也毫不逊色。每年一次的章丘大葱节就是专门为大葱举办的比赛，在专家评审的精准测量下选出葱王。没有网络传播的时代，章丘大葱就已然名声在外了。明代的时候，明世宗就御封章丘大葱为葱中之王。别人眼里的大葱是威武雄壮的汉子，但在爱葱人的眼里，尽管身高2米多，但葱依然是温柔可人的邻家妹妹形象。葱白切段蘸酱或者直接生吃，丰富的汁水透着甘甜，惹人怜爱。闲来无事吃根葱，大葱这种神奇的蔬菜也竟然可以像水果一样肆意享用。葱拌饵丝、葱烧黑节虾、葱油饼、葱爆牛肉，葱在烹饪中是再普通不过的佐料了。不过有时候葱不仅仅是配菜，也是能撑起整场的主菜。民国美食元老，被称为当代京城著名的学者型烹坛圣手王世襄，在一次聚会中被邀请做一道拿手好菜，面对满桌珍馐，王老却选择了最廉价的食材葱，做了一道焖葱，用的就是山东大葱，没有任何其他配菜，结果却成了当场最受欢迎的菜品，被各位老饕一抢而空。王老还擅长做一道米烧大葱，新鲜入水的葱白切段 用素油炸透码在盘中，洁白的葱白好像被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铠甲，既坚硬又闪烁，等待烧汁的光临。山东名菜葱烧海参中所用的葱，讲究的饭馆都是用霜降后的大葱，海参清鲜柔软香滑，葱段香浓，配上浓郁的酱汁，让人毫无抵抗力。葱自古以来就是饭桌上的宠儿，礼记中写道，脍炙处外，西酱处内，葱蟹处末，酒浆处右，可见当时葱就已经作为正餐标配出现在古人的餐桌上了。如今葱的做法更加多样，可炝、炖、煨、烧、焖，可制葱油、葱姜油、葱椒油、葱豉油等，这些油用来拌、炒、爆菜，味道都很好。北方人最爱的饺子里少不了大葱，猪肉大葱是冬天里最温暖诱人的馅料，南方人最爱的火锅里也少不了葱，热辣活泼的葱段在红汤里驰骋，在辣油中释放香气，有了葱油汤的加持，不管涮肉还是涮菜都多了一丝香气。平凡的食物有了葱的加入，总会变得神采奕奕。虽然提起葱，人们总是偏执地想起章丘大葱，但其实全国各地都吃葱，章丘大葱只是葱中比较网红的一种。有大葱就有小葱，小葱又被称为青葱，但其实它真正的学名叫分葱，看上去就是缩小版的大葱，味道也基本一样。四川等地的市场中卖的小葱基本上都是分葱，北方的下酒小菜小葱拌豆腐说的也是分葱。如果说大葱是雪中送炭的食材，那么小葱就是锦上添花的点睛之笔。重庆小面最上面的那一撮葱花，让整碗面都精神抖擞，小葱拌豆腐看中的也是小葱的那一抹绿色，才能有一清二白的故事。还有小葱炒鸡蛋，混在金黄色鸡蛋中的翠绿色葱花若隐若现，像捉迷藏游戏一般，等待舌尖味蕾的探寻。大葱宜煮宜冰，但却经不起碎切，一不小心就会变黏糊，而小葱则总是很顾全大局，增色提味之余绝不多一点黏腻，干净利落。一道红烧肉或者红烧鱼出锅后，如果上面少了那么一点翠绿，就好像深爱的姑娘没有如期赴约，怎么吃都不香。
3: 说起宁夏美食，五地市可谓各有千秋，但宁夏最美味城市还数享有吃在吴中赞誉的地道城市，好吃不膻的羊肉和各种清真风味小吃也以吴中最为地道正宗。
4: 说起宁夏美食，五地市可谓各有千秋，自北向南，大五口的凉皮儿，银川的羊肉老搓面，中卫的蒿子面，固原的九大碗各具特色，但宁夏最美味城市还属享有吃在吴中赞誉的中部城市吴中。吴中人戏称，想到家乡比眼泪先流下来的是口水。在这座宁夏回族比例最高的城市，尤以清真美食最具特色，品种少说也有百余种，好吃不膻的羊肉更成为吴中清真美食的金字招牌。羊肉之外馓子、香油、饸饹、油茶、烤小串、羊肉臊子面、牛肉拉面、肉沾饭等

0: 清真风味小吃也以吴中最为地道正宗。吴中的早茶与南方不同，极其硬核，大碗牛肉面和八宝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角。一碗拉面，一壶茶，一盘牛肉，一碟菜，是吴中早茶的真实写照。早茶的配菜也相当硬核，一类是拌黄瓜土豆丝之类的大拌菜，另一类是本地所产按斤称重的牛肉，以及摊饼、烫面、油香、烤馍、黄金圈等面点。早茶中的茶就是回民须臾不离的八宝茶。回族茶谚云，早茶一盅一天威风，午茶一盅劳动轻松，晚茶一盅提神去痛，一日三盅雷打不动。至今西北的穆斯林除了平时喝盖碗茶以外，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祭节，都要拿最好的唐茶来馈赠亲友，用盖碗茶招待客人，以表示最高的礼节。伴随舌尖上的中国科普，宁夏滩羊肉已经誉满全国，但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宁夏最正宗的滩羊是产自吴中市盐池县的盐池滩羊。盐池滩羊品种独特，是由蒙古羊在当地特定的自然生态条件影响下，受到风土驯化和经产区劳动人民长期精心选育形成的粗毛型长肢尾球肉兼用型绵羊品种。滩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沟泉水，形成了其风味鲜美、口感爽滑、山腥味极轻的口味特色。坐拥丰富的畜牧业资源，吴中人对羊肉是极端挑剔的。这种挑剔首先表现在对羔羊的迷恋，不同于南方动辄将羊养上2到3年再行食用，吴中许多羊肉菜对羔羊的年龄有着执着的规定。羊羔子生长到2个月的时候称为二毛羔羊，这种羊羔还没有吃过青草，体重仅为6至8公斤，脂肪含量少，肉质最为细嫩可口。爆炒是对二毛羊羔的最大敬意。羊羔宰杀切块，加入本地酸菜、粉条、辣椒等猛火爆炒，就是一道地道吴中风味的爆炒羊羔肉。将羔羊阉割，养到8至12月龄，就是盐池滩羊中最适合制作手抓的绵节羊了。吴中手抓是公认的宁夏第一。由于肉质极嫩且无膻味，吴中人为了体验羊肉最本真的味道，还会刻意将手抓放凉，制成宁夏最具特色的凉手抓。正宗吴中手抓原料必须选用每只净重16公斤左右的绵节羊，过大过小均不选。全羊各个部位均可食用，但有2个部位最为本地人推崇。一是羊脖子，羊脖肉质最为细嫩，肥肉较少，特别美味。二是羊肋排，羊肋肥瘦相间，肥而不腻，风味最为浓郁，特别受到食客青睐。羊的其他部位也不会浪费，早茶之外，羊杂碎是吴中早餐的另一大品类。带上面肺子才是一碗完整的羊杂碎。羊杂碎之外，胡辣羊蹄儿和白水羊头不可不吃。吴中的白水羊头不是东部地区精致细嫩切片摆盘的羊头肉，而是按个销售的整个羊头。水煮之后的羊头软嫩醇香，不膻不腻。作为宁夏回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吴中有着宁夏最地道的清真美食。清真美食中又以各式小吃最具地方特色，典型的有馓子、油香、馅饼、糠麻鸭子、鞋底儿糕、羊盘肠等。吴中的油香虽薄却耐放，放在阴凉处10天半个月的越放越沙，久滞后食用 竟有另一种风味，搭配上腌辣椒等小菜食用，最是可人。烩小吃也是吴中一大特色。所谓烩小吃，是将形状相似的夹板子、豆腐、粉条、面筋、菠菜、丸子等一锅烩成，是吴中人宴席必备美食之一。肉沾饭是一道外地少见的吴中临武特色美食。此外还有手撕土鸡、砂锅、烤小串、麻辣烫、烤饼子、羊肝凉皮、桃花剪刀面、玻璃碗拌面等等等等。
1: 到炎热酷暑的时节，苏州人就有了断荤吃素的习俗。这时候阳光充足，家家院子里种的黄瓜、丝瓜、番茄也像懂得时节人心，风一样的茂盛，有了丰富的瓜果蔬菜，整个夏天都有了口福。
0: 小暑的汗珠还没干，大暑又到了。大暑大暑，光看名字就知道暑热之气真的要开始大成神威了。大暑时节在农历六月，这是全国大部分地区最为炎热的时期，其中又以三伏最热。现代人可以躲在空调房里，把阳光酷暑阻击在门外，身轻心静下来之后，好奇一下，没有空调电扇的古人在大暑天里是怎样生活的呢？在苏州做过刺史的白居易有自己的夏日着装准则，葛衣书且单，纱帽轻覆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止于便无体，何必被罗指。不要在意什么质地，也不要讲究什么威严，夏衣就要轻透薄肥短，让身体感到舒服，这才是不羁的江南。自古以来，民间就有着暑天无君子的说法。古代天热，谁愿意衣冠楚楚做所谓的正人君子？听起来满满的无奈与不得不如此的妥协。所以万事皆讲理的古人对夏季着装的随性，即是暑热之后的无奈，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通达的智慧。六月酷暑，苏州人有断荤吃素的习俗，称为吃斋。吃素的人常达到十之八九，以至于旧时六月，苏州城里要屠门为之罢市了。这时候阳光充足，家家院子里种的黄瓜、丝瓜、番茄也像懂得时节人心，风一样的长。还有西瓜、酸梅、百合、莲子汤，粮食穿肠而过，带走暑气和燥热，真真是说不尽的酣畅。备上一碟甜瓜，泡上一壶凉茶，吃一口瓜，喝一口茶，瓜甜蜜如初恋，茶淡淡如老年，这样一口一口的，再难熬的日头也就过去了。旧时苏州城乡居民每到盛夏都爱制合酱。合酱很简单，关键是要有烈日的暴晒，故而吴地俗语中有雷鸣不合酱的说法。酱成以后可以用来腌制瓜菜，也可以炒成什锦酱，鲜美开胃。苏州老人会在暑天的一大早煮上一大锅白粥，再搭罐酱菜，拎进附近的园林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借以度夏消暑。不想动火做饭的时候，糕点就成了奠基的生力军。薄荷糕是夏天的主角，出自苏州的平望镇。先将梗米浸透磨成细粉，混入白糖拌匀后，装入预先放好薄荷叶的容器内，然后放到锅上，用旺火沸水快速蒸熟。蒸熟后的糕松软雪白， 带着淡淡的清凉薄荷香气，怎不让人口舌心一起大动。夏天不喜荤腥，又不能不吃，这时候就该虾子响鱼和虾子酱油大显神通了。响是干鱼、辣鱼的意思，响鱼味道鲜甜咸美，爽口不腻，是苏州人盛夏时节搭粥佐餐的传统佳品。除虾子响鱼外，苏州民间还有夏日制虾子酱油的习俗，取鲜虾子加黄酒生姜与上等酱油同煮，储存在瓷器内，夏日胃口不振的时候，把肉鸡等白煮，另用一个小碟倒稍许酱油，蘸而食之，那无与伦比的鲜美滋味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苏州女子善于打扮，有在发髻旁插幅鲜花的习惯，叫做鬓边香。朱兰茉莉是夏中最好的带花，是女子们早晚梳妆的必备之物。没有空调 WiFi 的时代，炫目的阳光根本挡不住苏州人出游的热情，毕竟这里鼎盛文风是通过群众性文娱活动体现的。在苏州，农历六月里有很多具有仪式意味的日子。苏州是水乡，种禾的地方很多，普通百姓当然扶老携幼在柳荫下纳凉，有点经济实力的文人雅士就雇个游船泛舟湖上，开开诗社，会会文友。再有钱一些的，自家就有画舫登船，可以坐拥习习和风，细细波荡。无论是雇的还是自家的游船，船上大多都有专事烹饪的厨娘，船家打鱼上来，转眼就变出一桌美味佳肴。沿袭至今，苏州的船菜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派系。
1: 福州的美食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除了声名在外的佛跳墙，还有能弹出三米开外的鱼丸，各色街头小吃和令人开心的甜品，每次到福州都忍不住想说，福州人可真有口福。
0: 福州的美食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除了名声在外的佛跳墙，还有能弹出三米开外的鱼丸，各色街头小吃以及花生汤等令人开心的甜品，每次到福州都忍不住想说，福州人真好吃。福州人的早上都藏在一口煮着清水的铁锅里，碱面下锅，快速搅拌，出锅撒料，一碗最常见的拌面就完成了。拼的是手速，比的是技术，花生酱、酱油、小葱花看上去都是朴实无华的原材料，却在老板的巧手匠心中点亮了福州人最神清气爽的早上。拌面配扁肉是早餐标配，一张一匙之间，游刃有余，唤醒清晨。吃在福州当然少不了更具本地特色的锅边糊，米浆从容落在锅边，瞬间凝固，用铲子小心翼翼地铲进锅中，米白色的锅边糊变得晶莹透亮。单喝锅边糊未免看起来简陋，店家早就在旁边配好了锅边糊的灵魂伴侣，海蛎饼、虾酥、玉果、炸春卷在一旁翘首以待，最差也得配一根油条。金黄的海蛎饼咬在嘴里咯吱作响，清爽的锅边糊入口即化，锅边糊带着大米的软糯韧性和香脆的炸物组合起来堪称完美，这才是充满蓉城气息的早餐呢。如果说拌面和扁肉是被官方认定的国民 CP， 那么兴化捞粉则像单身狗一般可以进行私人定制，随处可见，没有标准的味道和配置。清水捞粉干净温婉，充满创意的福州人总能用各种神奇食材为之装点， 香菇、腐竹、豆腐、黄

0: 毛花菜、金针菇，还有各种下水、猪杂、牛杂。即使没有 CP， 一碗粉也足够熠熠生辉。肉燕是在福州不可错过的经典小吃，看上去和馄饨差不多的小家伙，秘密藏在肉燕的皮儿中。肉燕皮儿是由猪肉加番薯粉打制而成，无独有偶，鱼丸的美味和肉燕一样，都来自千锤百炼。想来大概每个福州人的厨房里都藏着一把锤子。青红酒过滤之后留下的副产品红糟，是福州菜系中最受欢迎的宠儿。在福州，从家禽到海鲜，从炒菜到烧烤，上至官方大菜，下至街边小摊，对红糟的应用可谓淋漓尽致。猎来的蓬荠洗净调味，需用生姜去腥，白糖提味，当然最重要的一味调料还是红糟。红糟的加入直接决定了最终口感，石磨碾压，蓬荠变得温顺，化身成为餐桌必备的蓬荠酱。大排档里热火朝天，葱姜蒜在铁锅中尽情摇摆，红糟入味提色，壳厚肉小的蚬子在其中找到了自己最适合的岗位。大火爆炒之后，哪怕只是搭配一碗清粥都能吃得津津有味。把蚬子肉换成螺肉、下水、鳗鱼等等，效果都不会太差。红糟就好像一道久经考验的完美公式，只需代入便能得到正确答案。红糟和五花肉也是绝配，用红糟和盐腌制后的猪肉叫糟母肉，红糟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同时又用自身的光彩为五花肉提亮增色。福州街头常见用光饼加糟肉的小吃，这种福州肉夹馍在当地被称作肉光饼。金黄色的光饼夹着飘香糟肉，浓郁的糟香搭配酥脆的光饼。糟还藏在很多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发挥影响。福州名菜荔枝肉在炸完之后，也会有很多人选择用红糟爆炒上色，酸甜之外更多一份酒香和鲜香。红糟在福州人的家里和柴米油盐一样是家庭必备调味品，烹笋时放一点增色，拌蕨菜时放一点提味，煮面时来一点，作用不亚于老干妈。福州沿海靠山，自然物产丰富，山珍海味在福州人的眼里也不过如家常便饭，把鲜美一股脑地倒进锅里，就有了经典福州菜佛跳墙。鲍鱼、海参、鱼唇、牦牛皮椒、杏鲍菇、蹄筋、花菇、墨鱼、瑶柱、鹌鹑蛋的全明星阵容，还有高汤和老酒加持，文火微炙，在时间的作用下慢慢酝酿一场至鲜至美的盛宴。红膏满腹的母蟹在这里有一个专属的名字，红鲟。香菇、莲子、海蛎、虾干与糯米同煮，鸡汤加持，红鲟整整齐齐摆在最上面，一出锅便是最诱人的风景。如果说鲜是福州人靠海吃海的自然赏赐，那么甜就是福州人对生活品质的个性追求。花生汤，福州甜的典型代表，花生去皮，在漫长温暖的熬煮中抹去坚硬，变得绵软细腻，乳白色的花生汤带着甜美和温暖，抵消辛苦疲惫。福州还有个压轴的甜品芋泥，和花生汤一样，都拥有令人羡慕的乳白色外表。芋泥是用煮熟的芋头捣烂加红枣。
1: 美食和微笑。

0: 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1: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自己养生小知识，最高级的养生不是睡觉，不是锻炼，而是一个少字。
2: 易经中有言，夫少者多之所贵也，意思是说凡事以少为贵，少才能得到更多。杨绛也曾说，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大道至简，以简御繁，多不如少，少的力量让生活更有质量，少也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是最高级的养生。一，少食则少疾。常听老人说能吃是福，但是少有人知道下一句是善吃是智。不挑食，吃得下是福气，但懂饮食之道才是智慧。素问寿论中有言，饮食自备，肠胃乃伤。长期饮食过饱，肠胃负担过重，也很容易诱发多种疾病，如三高、心血管病等等。远离疾病的秘诀就是少食，准时限量，七分饱才是刚刚好。106岁高龄的宋美龄就格外注意饮食之道，一天之内她要吃午餐，但每顿只吃五分饱，浅尝辄止，绝不多吃，甚至每天都要称体重，一旦超重，她就会将正餐改成蔬菜水果沙拉，偶尔吃些牛排。正是如此自律节制，食不过饱，宋美龄才能无病无痛，长命百岁。民间有句老话，常有三分饥，百病不相袭。无论是盲目节食敷衍了事，还是胡吃海喝无所顾忌，都是不可取的。七分饱，三分饥，节食安慰恰到好处，才守得住健康，无病无痛。少欲则少忧。清朝学者申居云曾说，纵欲之乐，忧患随焉。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放纵自己的欲望，那忧愁祸患也会随之而来。你想要的越多，麻烦也就越多。反之，减少自己的欲望，才能洞见幸福的真谛。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腹板。腹板是一种喜爱背东西的小虫，爬行时无论遇到什么就拿过来放在背上，渐渐的东西越来越重，但精疲力竭也不肯停下，直到跌倒摔死。很多人活得不幸福，便像腹板一样，欲望过多，但却忘了能背负的东西是有限的。人们常说年龄越大烦忧越多，但其实和年龄并无关系，而是欲望过多。对外物的渴求是我们的本能，但人心有限，欲望无穷，过多的所求只会是人一生悲剧的开始。孟子有言，养心莫过于寡欲，内心的丰盛源于欲望的减少，而非外物的增加。少欲知足，放下贪念，才是养心之法，善身之道。

0: 季养生小知识，酵母粉是常见的发酵食品，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食材。那么您对酵母有多少了解？
1: 馒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主食，大街小巷都有卖馒头的小吃店。现在的馒头大多都是用酵母发酵的，又大又软又白，吃起来松软可口。在早些年，人们在做馒头时，每次做完都会留下一小块面团，然后在下次做馒头时掺进去，循环往复，所以每一次做馒头都会继续揪下一小块作为老面。直到有了酵母之后，很多人开始食用酵母馒头。有人说长期吃酵母馒头不利于身体健康，那么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首先来看看酵母的真实身份。超市里卖的酵母粉形状有点像鸡精，这种是干酵母，是将酵母菌培养好后经过道道工序制作而成的。干酵母遇水融化后会和面粉混合到一起，起到发酵膨胀的作用。其实在空气和土壤当中都有这种真菌，并不是人工合成的物质。想要吃好吃的面点就离不开酵母，不然蒸出来的面食会硬邦邦软塌塌的，不仅不好看，而且还不好吃。有一些老人在蒸馒头时习惯使用老酵母，其实这也是一种酵母，只不过里面的真菌是野生的，而且种类更多。因为种类变多了，所以口感会有一点酸，需要在揉面之前加一点碱面，还有的老人会加一点白砂糖。那长期食用酵母馒头对身体好吗？酵母馒头是用酵母发酵而成的馒头，酵母粉是常见的发酵食品，分为鲜酵母和干酵母这两种。酵母是一种可食用的、营养丰富的单细胞微生物。酵母当中所含有的营养成分有很多，比如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类、维生素、矿物质、酶类。每一公斤干酵母中所含有的蛋白质相当于5公斤大米、2公斤大豆的蛋白质含量。经过发酵后，有利于去除人体不易吸收的植酸，提高馒头的消化率。喜欢吃素的人体内容易缺乏维生素 B 族，适当吃酵母馒头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酵母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生活中适当吃酵母馒头对身体健康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并不会给身体带来坏处。那老面馒头和酵母馒头谁更健康呢？制作老面馒头是使用传统的发酵方法，面团将空气中的野生酵母菌吸进去，然后进行繁殖，形成含有酵母菌的面团。到下次发面的时候，可以将其加到新面团中来作为引子，使酵母菌复活并繁殖，从而起到发酵的效果。这种发酵方法会有较多的产酸细菌，所以面团容易产生酸味，需要加入食用碱来中和这种酸味，所以老面馒头吃起来会有不一样的口感，有食用碱的味道。而酵母馒头是使用活性干酵母来作为发酵菌种的。酵母是一种纯生物的发酵剂，用糖蜜等营养物纯种扩大培养以及加工而成的。发酵会使酵母大量繁殖，能使面团快速发酵，还能增加馒头的营养。从营养的角度来看，老面馒头加有碱会破坏面粉中的维生素，使馒头的营养价值降低，而活性干酵母本身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发面的方式也更加安全健康。由此可见，吃酵母馒头比老面馒头或许更健康一些。有人说，馒头冷冻时间超过3天会滋生一种名叫黄曲霉素的致癌物质，那这是事实吗？其实并不是。冰箱的温度比常温环境下的温度要低很多，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产生黄曲霉素。只要馒头没有霉点长毛的迹象，一般是不会有太大食品安全问题的。但冰箱并不等于保险箱，在储存馒头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很多馒头放在一起储存，可能会存在食品安全问题。馒头在冷冻情况下温度比较低，不容易滋生细菌，等到拿到常温环境下进行解冻时，会开始慢慢滋生细菌。反复这样操作，即便馒头不会很快发生霉变，也会发生变质。 长期食用这样的馒头也可能会有损健康，所以大家在储存馒头时尽量分开单独存放。馒头在冰箱中时间长了会影响口感，所以储存时间不要超过一个星期为好。
2: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3: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2: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4: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2: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4: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2: 啊，当然可以了。
4: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3: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2: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哦，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3: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2: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4: 是的，小伙子，

0: 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比胆固醇更伤身体，有人却吃上了瘾，再不戒掉，小心疾病找上门。
2: 提到胆固醇，很多人都将它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摄入过量会给血管添堵。血管承载着运输血液、氧气、营养物质的功能，而引起血管堵塞与日常的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食用高油或者高盐食物，血管就会受到损伤。高油食物中含有大量的脂肪，若是长期食用，血液中的脂肪含量就会增高，从而使血液变得浓稠，影响到养分的供给，甚至会加速血栓的形成。而高盐食物中的钠离子极为丰富，长期摄入大量的钠离子会造成血管内壁肿胀，造成血液升高，极易将血栓冲刷下来，引发脑梗等高危血管疾病。然而今天和大家要说的是一种被称作恶魔脂肪的反式脂肪酸，比胆固醇更可怕。反式脂肪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分为天然反式脂肪酸和人工反式脂肪酸。在加工食品中添加反式脂肪酸，主要是为了让食品更加的具有口感，又能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其实早在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反式脂肪的彻底清除计划，目标是全球范围内食品禁止人工添加反式脂肪，即2023年全面禁止食用反式脂肪和工业生产食用油。反式脂肪酸的六个危害：一、血管堵塞。反式脂肪酸会加速血管的病变，增加血液粘度，形成硬化斑块沉积在血管壁上，血液循环不畅，出现心脏大脑供血不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50万因心血管疾病引发的死亡案例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关，堪称是心脑血管的杀手。二、肥胖。反式脂肪酸不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般会储存在体内转化成脂肪，从而导致体重增加，更容易诱发多种疾病。三、促进糖尿病的发生。体内有一种叫做胰岛素的激素，它主要是用来降血糖，一旦血糖超出正常值，身体会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从而维持血糖平衡。而摄入大量反式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糖尿病的患病几率。四、影响青少年健康。反式脂肪酸可干扰必需脂肪酸代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健康，尤其是正在长身体的儿童、青少年，吃太多反式脂肪酸都对身体不好。五、不利于优生。正处于怀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反式脂肪酸可通过胎盘或乳汁进入胎儿，不利于优生。六、影响生育。反式脂肪酸会减少男性荷尔蒙的分泌，对精子的活跃性产生负面影响，中断精子在身体内的反应过程。哪些食物含有反式脂肪酸呢？一、植物油。平时炒菜用的植物油在精炼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少量的反式脂肪酸，在我们烹调的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高温加热，比如长时间煎炸等，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植物油是我们摄入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大约会占到 50% 左右。在这里要插入一个小话题，很多人觉得猪油不健康，应该替换成植物油。不过以上观点并不中肯，实验证明猪油中含的反式脂肪酸比植物油少得多，具有耐高温、稳定等特性，用来爆炒、煎炸更安全些。二、各种加工食物，如人造黄油、人造奶油、方便面、西式糕点、薯片、炸薯条、奶茶、芝芝末等。三、天然的食物，有一部分反式脂肪酸是自然形成于食草动物的肉、牛羊肉的和乳制品中的，但是含量比较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质，如白藜芦醇、植物异黄酮等，还具有抗菌、消炎、抗氧化的作用。花生的中医名片，性味性平味甘，功用是润肺化痰、健脾和胃、润肠通便、行气通乳。适应症：燥咳少痰、脾虚不孕、大便秘结、产后缺乳等。用法：生食、煮、炒、炖汤等。食用注意：受潮变霉的花生米忌食，糖尿病人应慎食。滇南本草中说，盐水煮食治肺痨，炒用燥火行血，治一切腹内冷积肚疼。本草纲目十一说，多食治反胃。那么生花生、熟花生哪个更营养呢？生花生可以益反酸，中医认为花生味甘性平，可润肺补脾和胃，补中益气。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嚼十粒生花生米，一直嚼直到很细，然后依靠本能的吞咽动作把细碎的花生浆咽下去，可以帮助胃酸过多者暂时缓解反酸和嗳气。不过这个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治疗胃病，只能辅助改善症状。此外，由于生花生的营养物质比较难消化，因此对于伴有消化不良问题的人，不建议用生花生来抑制胃酸，也不建议进食生花生。花生熟制味美营养好，营养学家表示，花生做熟后除了水分少了，其在营养成分上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但烹饪花生时，有人喜欢加盐水煮，有人喜欢油炸，还有人喜欢椒盐，这些吃法其实对健康都不是很好。所以熟吃花生也要尽量保持原味，直接水煮、微波炉烤都是不错的选择。平时我们可以在煮粥时加一把花生，除了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还可软化大便。长期吃花生稀饭有利于改善便秘、大便干结等症状。花生购买指南：看外表，新花生的水分足，用手掂一下稍沉。陈花生由于水分的流失，壳表面是干燥的，用手掂一下较轻。捏质感，新花生想要捏破会觉得不太好捏，壳较嫩，陈花生捏破较轻松，而且捏破时会有声响。摇一摇，将花生放在耳边摇一摇，新花生几乎听不见里面花生晃动的声音，陈花生摇起来会有声响。有些人不喜欢吃花生，可以吃点花生芽。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花生芽，其实它是花生在培育之后长出的芽，外形酷似黄豆芽，洁白如玉，鲜嫩爽脆，清淡适口，是一种营养和口味不错的蔬菜。花生发芽后维生素含量全面提高，各种营养成分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而且花生中的脂肪在发芽过程中被新芽消耗利用，脂肪含量相对花生米变少，总能量降低，饱腹感还会增强，非常适合高血脂和减肥的人群食用。需要提醒的是，花生是坚果类食物，脂肪含量相当高，尤其是油炸花生米，每日摄入量不要超过十克就好。
1: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的怎么都不走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一看吧，他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嗯，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2: 哎呦，这可耽误事儿，这个。
1: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2: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这
1: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2: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1: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2: 嘿，这回该要他好看的了。
3: 小姐，您干什么呢？
2: 哎呀，还是个女的。
3: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2: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1: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2: 啊，对对对，啊，对，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1: 这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2: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1: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2: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1: 这怎么办呢？
2: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1: 通知怎么写的？
2: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

0: 先买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1: 哎，
2: 四季养生小知识，它是天然碱性食物，常吃嘴巴不臭，皮肤也变嫩了。
3: 姜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材，很多人对吃生姜该不该去皮，吃姜该注意些什么也存在疑问，今天就来帮大家答疑解惑。吃姜的三大好处：一、去湿。姜能加快血液循环，扩张毛孔，利于排汗，有很好的祛湿作用。对于一直待在房里没有出汗的人来说，要多吃点姜。姜能帮助散发体内热气，使得内外热气保持平衡。二、增进食欲。姜里有一些挥发油和姜辣素，可以促进肠道消化液的分泌，促进肠道蠕动，从而提高食欲。三、腹痛止泻。姜的解毒作用很明显，尤其是解鱼泻毒，它可以帮助脆弱的肠道赶走病菌，防止呕吐腹泻的发生。看到姜有这么多实用的好处，是不是很想将它从配角提升到主角，尝尝姜的滋味呢？但有个问题还没解决，那就是吃姜要不要去皮。其实姜皮绝非可有可无之物，它本身就是一味中药，去皮吃还是带皮吃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生姜味辛，性温，具有发汗解表、止呕解毒的功效，而生姜皮味辛性凉，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因此有留姜皮则凉，去姜皮则热的说法。这么说来，植物的皮和肉是一对阴阳，理解了这个原理，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时候去皮吃，什么时候应该带皮吃了。生姜去皮的情况，脾胃虚寒者生姜最好去皮，正在食用苦瓜、芹菜等寒凉食品，最好去皮吃，可以平衡寒性。患风寒感冒时喝生姜红糖水可以缓解，此时的生姜最好去皮。用生姜防治脾胃虚寒引起的呕吐、胃痛等不适时，姜皮应去掉。生姜不去皮的情况，一般做菜用姜都要是带皮吃的，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保持生姜药性的平衡，而且可以防止上火。水肿时吃生姜不去皮，因为姜皮有利水作用，如果有便秘、口臭等，最好单独用生姜皮。明白了姜皮什么时候该去，什么时候不该去，那还有个问题，夏季吃姜有什么讲究呢？吃姜无讲究。一、生姜早晨中午吃最好，中白天阳气旺盛的时候应该多活动，温补性质的药物吃下去就可以帮助阳气生发，可以摄入适当的阳性温性食物，例如生姜等。晚上阴气逐渐旺盛时，阳气就要收敛起来，这时如果摄入过多的温热食物或补品，会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合成代谢，对身体有害。因此通常情况下，白天吃姜有益，晚上则不宜吃姜。二、吃姜并非多多益善，人们容易出现口干、烦渴、咽痛、汗多等热症，生姜辛温属热性食物，根据热者寒之的原则不宜多吃。三、阴虚火旺者不宜长期食用生姜。
2: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6: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 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5: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

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
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
侧重在群体的合

写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情色的说法，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雅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雅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雅等候，他去请老师。伯雅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3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李达康陪同沙瑞金赶到大风场的时候，老同志陈延石和郑西坡、老马等人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李达康注意到厂区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916事件的痕迹抹去了，战壕填平了，沙包清除了，瞭望楼也拆除了，只有那面救国旗还高高地挂在旗杆上，在初冬的北风当中猎猎作响。陈延石汇报说，工人们集资救活了大风厂，郑西坡的儿子郑胜利和新大风厂签了合同，在网上帮新大风厂销售服装。年轻人玩这一套熟悉，又懂时尚潮流，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居然还拉到韩国的一家代工订单。只是区长孙连成太操蛋了，不给解决生产场地，还让区法院在车间大门上贴了封条，进不了车间，无法生产怎么办？郑胜利急着要货，就想出一个主意，让工人打开车间的窗户，架上木板，把窗户当了大门。沙瑞金和李达康等人走到窗前，果然看见一些工人踩着木板跳上跳下的忙碌，就像是一群猴子。那位摔伤的女工就是失足跌下了木板。沙瑞金绷着脸，近乎愤怒地对李达康说，看看啊，这个孙连成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还有点责任心吗？他是不想生就无所谓吗？达康同志，我看要请他走路了。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是养猪场，不能养这种只会糟蹋人民粮食的懒猪，你要好好整顿一下。李达康点头说，好，沙书记，您这个指示我尽快召开常委会落实，抓住孙连成这个恶劣典型，严肃处理一批懒政和不作为的干部。沙瑞金一挥手，把封条撕了，把门打开，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在光明区政府没切实解决工人工作场地之前，厂房不能拆，必须保证工人们光明正大地从事生产劳动。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不是做贼。郑西坡、老马和工人们都乐了，七手八脚地撕掉了门上的封条。大门被省委书记的权力强行打开了，工人们欢呼着拥进了车间。李达康站在沙瑞金身边看着，为省委书记的大义凛然鼓掌，心里头却想， 其实沙瑞金应该让光明区法院来撕封条，而不应该用手上的权力强行撕掉，要依法行政嘛。可嘴上却说，沙书记，你眼里容不得沙子啊。沙瑞金说，共产党人就是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接着沙瑞金又动情地对李达康和随行人员说道，同志们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发展时代，发展需要必要的速度，但当发展速度和人民的生存权利发生矛盾的时候，人民的生存权利是第一位的，永远是第一位的。李达康感慨地说道，沙书记，您今天是响鼓用了重锤啊。省委书记用了重锤，市委书记李达康再度加码，荆州懒政干部的好日子过到头了。几天以后，李达康亲自主持在市委党校举办懒政学习班，将孙连成等134名处科级懒政领导干部撤职集中学习。李达康脱稿讲话毫不客气，把在座的同志从各区县各部门集中到这儿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懒政嘛，不作为，不干事，白吃干饭嘛。台下的干部们窘态百出，瞠目结舌。孙连成坐在大教室最后一排，脸上挂着不满和不屑。李达康的口气极其严厉，你们不想生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党和人民有所谓，不能容忍你们浪掷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宝贵时间和机遇。你们也别认为自己多了不起，地球离了谁照样转，照样坐地日行80000里。你们现在离开了各自的领导岗位，坐到这里来学习了，知道当地百姓是什么反应吗？老百姓那是放鞭炮，高呼苍天有眼。老百姓说，你们这些人下岗了，我们有福了。李达康今天特意把组织部长请来了，公开声明说，有不服气的同志可以辞职，中共荆州市委当场给你办离职手续。当然，愿意接受组织的再教育，以后还愿意为人民群众做些有益的事情，他也代表市委表示欢迎。但话也说清楚，既然是召回的不合格产品，将来使用上就得重新定位了。学习结束之后，一律降1到3级。看到在场的孙连成，李达康点名强调，对于个别干部，我们还要人尽其才呢。比如说咱们的孙连成区长，他不是特别喜欢仰望夜空看星星吗？那么，我们就请孙连成到市少儿宫做个少儿辅导员，专门带着我们的孩子看星星去。少儿辅导员是什么级别呀？没级别，一般干部，但孙连成那是专业对口了。孙连成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大声说着，李达康，我辞职。李达康笑了，孙连成，你可想好了，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啊。我绝不后悔，士可杀不可辱。李达康立即向孙连成鞠躬，谢谢你了孙连成，我代表中共荆州市委 代表83万光明区老百姓，谢谢你了。如果你能退党，就更好了。孙连成起身就往门外走。
6: 李大康，党籍我就等你来开除了。
5: 师母吴慧芬一早上打来电话，请侯亮平来家里吃大闸蟹下下棋。侯亮平知道这应该是高老师的意思。刘新建被拘，山水度假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自己门下的两个学生真格的动了刀枪，老师肯定坐不住了。祁同伟都向老师说了些什么呢？老师是什么态度呢？侯亮平当然想知道。这时陪老师下棋吃蟹很有意思，不仅因为一位老师与两个学生的关系，而且作为分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对于眼下这场日趋白热化的斗争，他也该显示立场了。老师，老帅，老帅出帐，意义重大呀。侯亮平揉着困涩的眼睛，久久地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想着心事。今天肯定会有一场长谈，他们师生两个也许能推心置腹地说一说真心话了。侯亮平十分敬重这位老师加领导，平时相处也挺亲切，但侯亮平总有一种感觉，觉得高老师像某部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雨果的笑面人，还是契诃夫的套中人。反正老师带着一种似有似无的假面具，有时还裹着层层的盔甲，常让你很难耗准他真实的心脉。街上照例是人来人往，空气尽管尘埃飞扬，却还保持着一份屋内所没有的清新。对于指挥审讯加了一夜班的侯亮平来说，这也是奢侈的享受。他一面思索一面前行，敏锐的感觉丝毫不减，看得见偶尔掠过楼顶的鸽群，甚至注意到一只穿过马路的流浪狗。走过花鸟市场，侯亮平站住脚，总是拿着花看老师，他都不好意思了。这次要送老师一件礼物，最好是盆景。但是他转了一圈，并没有看见像样的东西，比老师家里的摆设差远了。倒是走出市场的后门，见一老汉卖泰山石，吸引了他的注意。那块石头瘦长嶙峋，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自有一种说不清的气度。石上写着几个大字，泰山石敢当，笔触遒劲有力，正气凛然。好，就卖它了。侯亮平麻利地付了钱，叫了出租车，载上石头就走。他希望老师也能这样做泰山石敢当。进了老师的家门，师母心疼地拿毛巾给他擦汗，嗔怪地说，傻小子，大老远扛这么重的石头来干啥？高玉良却蹲在地上，拿放大镜认真地检验石质，过了许久才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下结论说，假的，这不是泰山石，你花多少钱买的？侯亮平笑着说，也没几个钱。在沙发上坐定，高玉良拉着他的手笑呵呵地说话，得知他加班审讯一晚上没睡觉，就让他先到楼上补个觉。侯亮平打起精神说，睡什么呀，得陪老师下棋。高玉良就轰他，去，先去眯一会儿。侯亮平这才说了真心话，算了，高老师，我今天过来既不是为了吃螃蟹，也不是当真要陪您下棋，我是有些话要跟您说，不说怕对不起老师您呐。高玉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出什么事了吗？嗯，也许出大事了。侯亮平把发生在山水度假村的

0: 事情如实说了一遍，并且对祁同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高玉良看着侯亮平，一脸的惊异。
1: 亮平，你是说你那位老同学祁同伟腐败掉了，有可能故意制造车祸暗算了陈海？
0: 侯亮平说，是的，山水集团财务总监刘庆柱的死估计也和他有关。高玉良紧锁着眉头说，
1: 估计？亮平，这些事能估计吗？你都有证据了吗？
0: 侯亮平摇了摇头说，暂时没有，但是老师，这都是我基于事实的判断。高玉良严肃地说道，
1: 没有证据你什么也别说，谋杀暗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0: 侯亮平喝了一口茶，尽量使气氛缓和下来。祁同伟在山水集团有股份，如果不是高小琴当面说，祁同伟本人也承认，我都不敢相信是事实。他注意地看着老师，看老师是不是会像自己一样的吃惊，但是老师脸上很平静，只是淡然说，
1: 其实入股这事儿我早知道了，知道的时候祁同伟已经投资五六年了，他一大家子八个人投了70万，怎么办？祁同伟的出身你知道的，苦孩子呀，上大学之前就没吃过几顿饱饭。
0: 侯亮平明白了，老师在袒护祁同伟，感觉老师有些老了，悲天悯人，絮絮叨叨，眼睛竟然有些湿润。
1: 公安厅厅长也是人呐，也要养家糊口啊，更何况祁同伟是那么个大家族，靠祁同伟那点工资能行吗？亮平，你作为他同学就理解吧。
0: 侯亮平忍不住地反驳说，
1: 我无法理解，公安厅厅长能经商吗？严重违纪呀。据我所知，祁同伟这些年，尤其是做了公安厅长之后，早把他的家族包括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到位了。
0: 高玉良的脸沉了下来，
1: 你这都是从哪儿来的消息啊？专搞祁同伟的调查了？
0: 侯亮平说，
1: 这还用我调查呀？政法口的干部群众谁不知道？
0: 高玉良十分的不高兴，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重重一放，阴沉着脸再不言语了。这时身上系着围裙的吴慧芬走了过来，和风细雨地说道，
2: 亮平啊，你童伟陈海是高老师最得意的三大门生啊，你们就像高老师的三个儿子，都是他的心头肉，他对你们真是没话说呀，有时候简直就像老母鸡护着小鸡儿。
0: 侯亮平应付着说，
1: 是师母，这我知道，在学校时高老师就护着我们，可这并不等于说……
0: 高玉良没容他说下去，
1: 小鸡该护就得护，不护就可能夭折，不是被大动物踩死，就是被食肉动物吃了。
0: 老师又说起祁同伟，当年给赵立春做政保科长的时候，就差点被人掐死，一个所谓的枯坟事件流传到今天，李达康至今还在做文章，给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造成了不良印象，硬是把祁同伟的副省级给搞掉了。祁同伟这么多年容易吗？当年从山里司法所调过来，就在缉毒一线一命相搏， 曾获得过英雄缉毒队长的称号，身中三枪，负了重伤，才转做政保工作的。后来做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兢兢业业。这次副省长没上去，实在是可惜。侯亮平沉默着，高玉良看着他说：“
1: 亮平，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侯亮平深深地叹息着：“
3: 老师，您让我怎么说呀？人是会变的。今天的祁同伟，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一命相搏的英雄缉毒队长了。”
0: 高玉良却侃侃而谈：“
1: 这也正常。共产党人讲唯物论，讲辩证法，辩是常态嘛。祁同伟随着能力的增强，地位的提高，也就有了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坏的变化。对坏的变化，我从来不客气，及时指出，严厉批评。前阵子，我还跟他说呢，要他好好向你学习。学什么？就学你的骨气锐气嘛，还要学一学你的原则性。亮平，在这一点上，祁同伟不如你，有时候会丧失原则。”
0: 侯亮平苦笑。
4: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4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5: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6: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高玉良说祁同伟的本质是好的，是值得信赖的。侯亮平就提起了另一个话题，祁同伟的岳父政法委梁书记对老师有知遇之恩，老师现在是不是知恩报恩呢？高玉良坦诚：“
1: 没错，要不是梁书记当年亲自点将，我现在也许还在汉大教书呢。但是我绝不是出于报恩之心就提拔了梁书记的女婿。这20多年来，在祁同伟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上，我都没有徇私舞弊。祁同伟无才无德，根本就上不来。”
0: 侯亮平话里带刺地说：“
3: 老师说的对，祁同伟肯定是有才的，但德就无从谈起了吧。”
0: 一听这话，高玉良火了：“
1: 侯亮平，你能不能别再死咬着你的这位同学呀？”
0: 侯亮平也激动了起来：“
3: 老师，您能不能考虑一下面前的现实，别再死保这位门生呢？”
0: 屋子里的气氛一时间十分的紧张。吴慧芬端着棋盘进来，极力缓和地说：“
7: 行了行了，别争论了，你们师徒俩呀，还是下棋吧。来，亮平，摆上。哎呀，高老师，你也别把脸吊着了，和亮平杀一盘啊。”
0: 侯亮平顺从地拿起一枚黑子摆在了右上角，高玉良也在棋盘前坐下了。高玉良叹了一口气说：“
1: 哎，亮平，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替我担心。”
0: 这是侯亮平今天过来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老师，他什么都不会说，
7: 何必呢？

侯亮平又提起，说是祁同伟说过老师的一个特点，心胸宽阔，从不贪财，要的是一片江山。高玉良纠正说，不是江山，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和责任。侯亮平诚恳而动情地说，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老师负起责任，别在祁同伟的问题上犯错误。高玉良似乎受到了触动，双手捧住脑门，连连的叹息。亮平，老师有老师的难处，祁同伟不能不保。侯亮平很惊讶，为什么？难道老师拿过祁同伟什么好处吗？我拿他什么好处？是因为赵家，赵立春同志啊。亮平，咱们老书记赵立春同志现在有个担心，怕你这个不知轻重的反贪局长被谁利用，成为某些人否定我省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把刀啊。侯亮平郑重地向老师表态，自己不会被谁利用，但也不会为哪个权贵人物背书。赵立春是副国级干部，不在省检察院和反贪局的侦查权限之内，但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没有特权，还有他的前秘书刘新建，反贪局目前都在侦查。高玉良走了一步棋，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亮平，你没觉得这些事有一些奇怪啊？欧阳菁受贿怎么扯到刘新建、赵瑞龙身上了？李达康在这里面起没起作用啊？侯亮平应了一招棋之后说，老师，请相信我，除了法律，谁也起不了作用。李达康还真不错，迄今为止没干扰过我们。高玉良下着棋，似乎很随意地提醒着，也要注意监听，不要一只耳朵听，形成偏见。比如赵瑞龙，当真这么坏，大搞巧取豪夺吗？未必。吕州的美食城马上要拆迁，政府赔了1.8亿，赵瑞龙主动把它捐了出来，成立了月牙湖环境保护基金。侯亮平说，这也应该，他赵家赚了这么多钱，污染月牙湖这么多年，怎么也应该弥补一下嘛。高玉良啪的一下拍了一颗棋子，语调严厉地说，赵瑞龙是赵瑞龙，不要说赵家。侯亮平说，好吧，但是刘新建归我们查，这个人问题很严重，我刚才就说了。高玉良把棋盘一推，毫不隐晦地对侯亮平施加压力。那好，我也明确一下，刘新建的问题不管有多严重，都到此为止了，不要牵扯到赵瑞龙和祁同伟。祁同伟告诉你了，他在山水集团有股份，你还不明白吗？当真要对自己的同学兄长追杀到底吗？反腐反腐，现在有几个干净干部啊？认真查查，谁没点问题？他杀瑞金就敢说没问题？亮平，你给我醒醒吧，别成了人家手里的枪，竟干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侯亮平是极为震惊，忽的一下站了起来，面色肃然地看着面孔熟悉但心灵已经很遥远的高玉良。高老师，您怎么能这样说话，说这种话呀？您不但是我的老师，还是在职的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啊。高玉良

0: 坐下，为你买的，吃完再走。
1: 吴慧芬笑眯眯地说，
0: 两平，和高老师赌气，别和师母赌气啊。
1: 侯亮平迟疑了一下，在餐桌前坐了下来。
0: 那就吃，不吃白不吃。
1: 吴慧芬拿出了茅台，
0: 这就对了，老规矩啊，老师一杯，学生三杯。
1: 侯亮平喝着酒，闷声抱怨着高老师，
0: 这也太不公道了，偏心偏的都让人吃惊。祁同伟是您学生，我和陈海也是您学生啊，您不能光想着祁同伟。
1: 高玉良拿过一只大螃蟹来，重重地放到侯亮平的面前。
0: 要说偏心，在你们三个学生当中，我也最偏你。吴老师差点没把你招为上门女婿。
1: 说完，自己喝起了酒。侯亮平的心头一热，气氛就缓和了下来。侯亮平转移话题，打听老师女儿秀秀的近况。吴慧芬很自豪，说是秀秀太棒了，一路奖学金读完了博士，没让家里替她掏一分钱的学费，还兼职打工，给家里挣回了10万美金。吴慧芬叹了一口气，提起了秀秀少女时期的恋情。
0: 当年她梦想着当歌唱家，暗恋着你这大哥哥，你知道吗？是你拒绝了秀秀，她才放弃了唱歌的梦想，高中毕业去了美国。你小伙子害了她，也成就了她。
1: 侯亮平苦笑着说，
0: 秀秀那会儿是高二的学生，我怎么能答应她呢？
1: 吴慧芬要拿秀秀的日记给侯亮平看，侯亮平感觉不合适。吴慧芬嗔怪着说，
0: 我知道你想什么，秀秀的日记没什么隐私。
1: 这时高玉良打了个哈欠，站起身，
0: 好了，你们聊吧，我吃完了。
1: 侯亮平也站了起来，
0: 高老师，我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
2: 哦，还有问题？
0: 问吧，我尽量回答你。
1: 侯亮平庄重地说，
0: 高老师，前阵子我在光明湖茶楼向您汇报陈清泉的违法违纪问题，您鼓励我，要我大胆地去查办，要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您要我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请问这是您的真心话吗？
2: 当然是真心话，侯亮平，这你还怀疑吗？
0: 好的，高老师，我明白了，我一定照您的教导去做。
1: 离开老师家，路经一个街心花园，侯亮平找了张长椅坐了下来。他内心很不平静，种种思绪像潮水一般滚滚而来。应该承认，师母的怀旧深深地打动了他。闭上眼睛，就看见少女秀秀蹦蹦跳跳来到面前，她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活泼可爱，围绕着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歌曲。秀秀曾天真而火辣地向她表示过爱情，出于年龄还有其他考虑，她委婉地拒绝了。秀秀非常的伤心，本以为过一阵子就好了，今天听师母一说才知道，少女秀秀因此而改变了人生道路。哪个男人不为深爱自己的女人感动呢？侯亮平看着秀秀当

0: 年的日记，那一张张老照片，看着昔日的秀秀，看着昔日的伟子、海子和他这猴子，眼睛渐渐地湿润了。不可否认，师母还有高老师对自己的感情是真诚的，但是侯亮平想，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背景下，老师和师母翻出了这样一段情感插曲呢？感化自己做出让步吗？让什么步？放过祁同伟，放过刘新建，放过赵瑞龙。瞬间，侯亮平的眼前闪现出刚才的镜头，老师一拍棋子，断然喝道，刘新建的问题不管有多严重，都到此为止。这是关键词。老师兼领导发话了，命令他这学生兼部下放过这个侦查已久、即将落入法网的利益集团。这让他猛地一惊，老师的诉求不是和祁同伟一样吗？在温情脉脉的面纱后面，今天不也是一场鸿门宴吗？侯亮平绕着花坛转圈，菊花开得正盛，虽不及老师家的名贵，却也争奇斗艳，清香袭人。一个锥心的结论摆在了面前，老师很可疑，甚至和他们就是一伙的。是的，祁同伟搞得这么大，聪明过人的高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如果不是祁同伟紧急汇报或者是求救，老师怎么会让师母不管不顾地打这个电话，请他下棋吃螃蟹呢？这让他很伤心，他还傻乎乎地扛着一块石头去，希望老师做泰山石敢当呢。侯亮平想破头也想不明白，老师既不贪财又不好色，即便酷爱权力也已经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和这伙人搅和在一起呢？难道还有更大的秘密吗？还有，陈岩石对赵立春难道仅仅是私怨吗？恐怕还有公义和公愤吧。太阳隐没在厚厚的云层里，初冬的西北风凉飕飕的。侯亮平打了一个寒战，眼下的局势几近透明，必须提防意外。只是他不知道，也说不准，这场意外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又将以什么方式降临。高玉良知道，巨大的危机来临了。对侯亮平的劝说失败，连吴慧芬打出的亲情牌也没用，情况很严重。祁同伟在电话里焦虑地说，如果再不果断出手，局面将无法收拾。赵立春老书记也来了电话，说儿子赵瑞龙回不了家，只能待在香港，口气悲切，请他想办法。老书记什么代价都肯付出，美食城拆迁、政府的补偿款，他已责成赵瑞龙捐出来成立环保基金。老书记的声音里充满了做父亲的悲怆。玉良，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高玉良从没听过老领导用这种语气说话，不由得一阵心酸。然而下最后决心之际，他还得和祁同伟谈一谈，把这混蛋学生兼部下手上的一副烂牌看个仔细，即便输也要输个清楚明白。 谈话地点在国际会议中心大厅，这种地方空旷辽阔，不会有录音录像。他和祁同伟一走进大厅，就产生了一种感觉，高大的殿堂将他们映衬得十分渺小。高玉良的心情很糟糕，一开口就批评：祁厅长，你有些事情做得很不像话呀，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也都被你安排做了协警，去看守停车场。祁同伟没当回事儿，哎呀，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嘛，咋说我也不能不管乡亲们。高玉良说：所以你老婆说我被你蒙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你身上应验了，下一步你是不是准备把你们村上的野狗全弄到公安局当警犬，吃上一份皇粮啊？祁同伟笑着说：高老师，你真会开玩笑。开玩笑？祁同伟，你太让我失望了。祁同伟讷讷地说：其实高老师，我这些年也在不断奋斗，您知道的。哼，奋斗，你对得起这个词吗？直说往上爬得了。是，往上爬，官场上谁不想往上爬？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往上爬不就是奋斗吗？但不管怎么奋斗，你都得讲规则，不能胡来。祁同伟貌似恳切地说：高老师，我也不想胡来，但有时候是没办法。比如说9月12号那天晚上。这位学生兼部下终于亮出了第一张烂牌，抓捕丁义珍之夜的报警电话是他打出去的。他用手机和高小琴通话之后，由高小琴通知并安排了丁义珍出逃。祁同伟说：我如果不把这个紧急报警电话打给高小琴，让他帮助丁义珍及时离境，高老师，您和高小琴就麻烦了，我是不得不铤而走险呐。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渔家傲·天街云涛连小雾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作品。这是一首寄梦词，形象奇幻，意境飘渺，富有浓郁的浪漫气息。下面我们一起来赏读这首诗。
1: 渔家傲，天街云涛连小雾。作者宋代李清照。天街云涛连小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水天相接，晨雾蒙蒙笼云涛。银河转动，将无数的船只在舞动风帆。梦魂仿佛回天庭，听见天地在对我说话。他热情而有诚意地问我要到哪里去。我回报天地，路途还很漫长，现在已是黄昏，却还未到达。即使我学诗能写出惊人的句子，又有什么用呢？长空九万里，大鹏冲天飞振高。风啊，你千万别停息，将我这一叶轻舟直送往蓬莱三仙岛。这首词《花庵词选》题作《寄梦》，是李清照唯一的一首豪放词，是他南渡以后的作品。一般来说，李清照南渡以后写的词都是些消沉愁苦之作，而这一首却是例外。李清照南渡之后，丈夫赵明诚不久就病死了，国破家亡兼夫死，使他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只身漂泊江南，孤单寂寞地度过了晚年，处于路长皆日暮的困境。但他是一个性格直爽、柔中有刚、不愿接受现实生活束缚的人，所以有时想象的翅膀飞进了另一个世界。他幻想出一条能使精神有所寄托的道路，以求摆脱人间那前路茫茫、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境况。于是梦跨云雾，渡天河，归地宫，乘万里风到仙山去。这样豪迈的气概、不凡的壮举，就是这首诗显示出浪漫的情调、豪放的风格，而且和他的其他作品风格迥然。词的开头写道：天接云涛连小雾，星河欲转千帆舞，活绘出一幅仙境一般的壮丽景色。这里星河指的是银河，意思是说天空连接着那像波浪一样翻滚的云霞，这些云霞又是和晨雾连在一起，显得曙色朦胧。而透过云雾远远望去，银河中波涛汹涌，像要是整条河翻转过来似的。河中许多的帆船在滚滚的大浪中颠扑，风帆摆动的像在银河中起舞一样。这是写天上的云彩，可谓千姿万态。虽然写的是作者在梦中所幻想的自然景象，但这一幻想无疑是他在人生道路上历尽艰难险阻、流徙奔波之苦的潜意识所促使的。所以在他里面既有壮丽的一面，又有艰险的一面。它展示出一个晨雾迷茫、云涛翻腾、滚滚银河、 千帆竞渡的开阔境界。这境界像是个仙境，作者就是在这仙境中经历着的，所以也渐渐地使他的梦魂好像回到天地居住的宫殿去了。仿佛梦魂归地所，地所指的是天地居住的宫殿，其实这是人们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所希望和追求的美好前途。而他之所以梦回地所，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古代诗人往往设想自己是从天上宫阙来的，所以在幻想美好的前途时，也就往往说归地所去。如苏轼的《水调歌头》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也就是说他想回到天地宫殿去。那么作者魂归地宫去情况怎么样呢？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他听着天地在对他说话，殷勤地问他要到哪里去。李清照自南渡以来一直漂泊天涯，备受排挤和打击，尝尽了人间的白眼，如今天地这么关照他，使他感到非常的温暖。作者这么写，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已经把天上和人间做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讥讽了黑暗的现实社会。他在若干年来的逃亡生活中，多少事凭谁诉，这次竟然能够得到诉说的机会了。这就引出了词的下篇，由他诉说自己的困难和心愿。我报路长皆日暮，学士漫有惊人句。我告诉天地，我所走的路程很远，现在已经到了黄昏，还没有到达。即使我学士能写出惊人的句子，又有什么用呢？上句路长皆日暮，出自屈原《离骚》。欲少留此灵所兮，日忽忽其将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者借此表白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日暮途远，茫然不知所措。这里着一皆字，生动地表现出他那彷徨忧虑的神态。下一句漫有是空有或徒有的意思，

0: 句还有两层意思，一是慨叹自己有才而不能为世所用，有怀才不遇之感；二是社会动乱，文章无用。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中的那个“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的意思，这两者像是对立，实则统一，是互为因果的。那么，作者既然有这样的苦衷，他希望怎么解脱呢？他说：“九万里风篷正举，风修筑，蓬舟吹取三山去。”他要像大鹏那样，乘万里风高飞远举，离开这龌龊的社会，叫风不要停止地吹着，将他的小舟吹到仙山去，使他过着那自由自在的生活。九万里风这一句出自庄子《逍遥游》，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与南冥也，水极三千里，薄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扶摇是风鸣，九是虚数，是多的意思。这一句表现了作者有大鹏高飞之志。鹏舟是指像鹏草那样飞旋轻快的小舟。三山指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个神山，为神仙所居，在渤海中。作者为什么梦想到三山去呢？是否由于消极的游心思想作怪呢？其实不是的。从上文的意思来看，是由于他感到路长皆日暮，学识漫有惊人句，就是说尽管他有才华、有理想、有抱负，但在现实社会中根本得不到实现和施展，找不到出路，才促使他这样想的。可见他的梦想先进，正是他对黑暗现实不满的表现。他要回到那没有离乱、没有悲伤、没有孤寂和痛苦的仙境去，正是反映出人间存在着战乱、杀戮、欺诈、孤独、寂寞的现实。所以他的思想活动并非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有现实意义的。这首词思路开阔，想象丰富，意境辽阔，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把读者带到仙境中去，饱览丰富多姿的云涛，大鹏展翅万里的浩大境界，以及那轻舟乘风吹向三山的美景，使之为人神往。这种借神仙仙境来表达自己胸怀的浪漫主义作品，在他的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李清照本文婉约派的女作家，能写出如此豪放的词，除了乱世迫使她从闺阁中走向社会，面对现实这些客观原因之外，还有她的主观因素，那就是她的思维活跃，性格开朗，敢想敢说。同时他遍读群书，记性特别强，不常见的字句、故事、典故都能一一记得，这就丰富了他的形象思维，使他对各种神话传说和典故都能运用自如，来书写自己追求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心愿，从而构成了这首具有浪漫主义情调而又气魄雄伟的豪放词。
1: 渔家傲化古声中昏幼小，是宋代词人晏殊创作的一首感叹年光蹉跎、青春难住的小词，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化古声中昏幼小，时光只解催人老，求得浅欢风日好，其阶调神仙一曲渔家傲。绿水悠悠天遥遥，浮生岂得常年少，莫惜醉来开口笑，须信道人间万事何时了。在一片欢闹响亮的化鼓声中，时间不知不觉地又到了天明，时光只知道催促着让人变老，能寻求到短暂的欢乐 风光日月都变得无限的美好。一起放声歌唱，唱一曲美妙动听的《渔家傲》。湖水碧绿悠远，天空清澈绵长，人在世上又怎会一直停留在年少呢？不要惋惜那最后的开怀大笑，需要相信的是，人间的万事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化骨声中昏又小，时光直解催人老，求得浅欢风日好，其阶调神仙一曲渔家傲。绿水悠悠天遥遥，浮生岂得常年少，莫惜醉来开口笑，许信道人间万事何时了。
1: 陆游是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一生中的坎坷使陆游留下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下面要来赏析的是陆游的《宿中情·青山出入九重城》。
0: 宿中情·青山出入九重城，作者宋代陆游。青山出入九重城，结有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迟起欲幽病。时一时至南城，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当初我作为低级官吏进入京城，结识的朋友都是英雄豪杰，起草重要文书，用蜡封过，并连夜传送，骑着马奔驰，传告中原人们。时机容易失去，壮志难酬，两鬓已生白发，只好写文章品评风月，指点山川，建立另外一种功名。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陆游到南宋都城临安应进士时，诗人回忆刚到帝京时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情景，对比当时失意无成的现状，给人强烈的落差感，因而写下了此词。词的上片是忆旧，青山出入九重城，结有尽豪英。其中两句写早年的政治生活，唐宋时九品官服色清。公元1160年，陆游由福州觉曹院被荐到临安，以九品官入京改之，说青山十分贴切。陆游为官期间，交识的同辈人士多是一时俊艳，因说结有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迟起欲幽病，写任圣政所检讨官事的活动，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很鼓舞人心的。这时宋孝宗刚刚即位，欲有所作为，遂恢复启用主战派的著名人物张俊，筹划进取方略。词的下片是书愤，时一诗至南城，鬓丝生。换头三句既是词意的转折，接连三个三字句如走完而下，表现出他激动的心情，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经历的转折。时一诗先就大局而言，就是说好景不长，本来蛮有希望恢复中原的大好机会，竟被轻而易举地断送了。宋孝宗操之过急，张俊叱咤才疏，北进结果遭到扶离之败，反而又结成了屈服于金人的龙兴合议。这些事实概括在

0: 利短语之中，表现出了陆游的痛惜之感。志难成，鬓思生。就个人方面来说，正因为整个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自己的壮志未酬，而白发早生，以致成终身大恨。六字之中，感慨万千。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歇拍三句写晚年家居的闲散生活和愤懑情绪。平章风月，弹压江山，是相对上片结交豪英夜半传奇而言的。那时候终日所对的是英雄豪杰，所做的是语书檄文，而此时终日所对的则是江山风月，所做的则是品评风月的文字，成了管理山川的闲人。天壤之别的场景，怎能不令词人痛心疾首，透出无奈之态。风月的品评，山川的管理，原是闲着的事，与功名二字沾不上边儿，而结局却说别是功名，这是幽默语，是自我解嘲，也是激愤语，是对那些加给他嘲咏风月的罪名的人们予以有力的反击。套用孟子的一句话就是，予岂好嘲咏风月哉，予不得已也。全篇率意而写，不加雕琢，与明而情真，通过上下两篇的强烈对比，反映出陆游晚年的不平静的心情。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诉衷情，青山出入九重城，作者宋代陆游。青山出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奇，迟起欲幽病。时易逝，志难成，鬓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2集。
3: 第22集，
4: 堂哥，你寻了个好伙计来。阮武一大早就寻郎中给你瞧上，是他告诉咱们的。
3: 梅伯石瞅了阮武一眼，点了点头，说道：
5: 啊，你们都回去忙吧，不要耽误了生意。
4: 堂哥，你安心疗伤吧，过几天咱再请郎中来给你瞧伤。
3: 说罢便与他哥梅伯翰、江湖郎中邹伯安三人一行走出脚店而去。脚店的生意依然火爆异常，夜晚浪荡公子杜明心迈着方步躲进脚店。他吃香熏驴肉吃惯了嘴，一天不吃馋得直流咸水。虽说上次为盘香熏驴肉与掌柜梅伯石翻了脸，不愿再踏脚店的门槛子，可是在这虹桥码头区的酒店饭铺比比皆是，咋也闻不到这香熏驴肉的独特香味来。他还是厚着脸硬着头皮来到脚店的餐桌旁，翘起了二郎腿喊道：
4: 来盘香熏驴肉，上壶桂花酒。
3: 阮武一瞧是上回闹事的桌，立马应声道：
4: 哎，酒菜来。
3: 落音之时进了厨房，端来酒菜置于桌上，说道：

0: 可观耐用啊。
1: 杜明心不理不睬，没好气地瞪了阮武一眼，便自斟自饮。阮武刚要退去，又听得一声吆喝：“
2: 铁子，来盘香薰梨肉，上壶好酒。”
1: 阮武一声回应，立马端来了酒菜置于桌上。见是上回约他交朋友的陈长喜，转身欲走，陈长喜唤道：“
2: 嘿，小兄弟，莫慌走，才有话与你说。”
1: 阮武走进桌旁问道：“
3: 哎，啥事儿啊？你快说，咱忙着嘞。”“
2: 咱叫你去咱家聊聊，你咋不去了？你是瞧不上咱这朋友是吧？”“
3: 哎，咱不是不去，给掌柜的当差脱不开身来。”“
2: 哎，今晚你无论如何得抽个空子到咱家里去一趟，咱等着。”
1: 阮武无可奈何地点头应允。阮武一边端盘子一边思索：“
2: 这虹桥码头区的行人过客多如牛毛，你陈昌喜咋不去寻别人交朋友来，咋非要缠住咱不放？咱黄泥巴搓边杆土条一根，有啥能耐叫你相中？要银子咱没得一文，要力气咱还有一把，他究竟想干啥呢？定的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要害咱，可是咱与他一无冤二无仇，也犯不上对咱下黑手吧。”
1: 思来想去，还是去一趟应付一回，免得他纠缠不休。这光景，客厅里不断地传来添酒上菜的吆喝声，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服侍忙不迭地端着盘子走来走去的。阮武注视着杜明心，生怕他惹是生非，果然不出所料，只见杜明心不含酒上菜，右手握住筷子在桌上敲得咚咚架响。阮武急忙夺过去问道：“
3: 哎，这位客官是要添酒还是添菜啊？”
1: 杜明心不言声，举起筷子敲了酒盅又敲盘子。阮武立马明白了，说道：“
3: 你要添酒添菜。”
1: 说着转身进了厨房，端来了一壶桂花酒与香薰驴肉置于桌上，正欲离去，杜明心喊道：“
3: 莫慌走。哎，客官还有啥要吩咐的？”“瞧你有眼色，赏你一锭银子。”
1: 说着掏出一锭银子，啪的一声置于桌上。阮武瞧着那锭白花花的银子，不知玩的是哪出。杜明心催促道：“
3: 拿去啊，下次咱再来这吃酒还得你伺候。”
1: 阮武颤抖着手拿过银子说道：“
3: 那是那是，咱一定把客官给伺候舒坦了。”
1: 当晚阮武早早地把掌柜的梅博士背进烤房，置于靠椅上，叫他动嘴指路数。阮武开始盘整香薰驴肉，一气儿烤下几大块，约摸有二十几斤香薰驴肉。此时已是二更天，掌柜的坐在靠椅上皱眉搭眼的，眼看支撑不住了。阮武背起掌柜的进卧室歇息，随即转回烤房收拾停当，草草吃了夜宵，便独出店门，直奔十字南街而去。只见南街两旁的店铺灯火辉映的，街道上一片明亮，人来人往，夜市热闹非凡。阮武几经打听，迈进了一家店门前，一个老翁挡住去路问道：“
4: 你找谁呀？”“
3: 哎，咱呐寻陈昌喜，是他叫咱来的。”
1: 屋里的陈昌喜听声音急忙迎出来说道：“
2: 嘿，阮武，哎，可把你盼来了，快快快，哎，进屋进屋。”
1: 后院的客屋里坐了满满当当一屋人，阮武瞅来瞄去都是生面孔，他寻一个座位坐下了。这光景，陈昌喜说道：“
2: 哎，大伙儿既然来了，都是江湖义士，生死朋友，如今朝廷黑暗，奸臣当道，官府欺压百姓，民不聊生。咱不说别的，就说这食言，千家万

0: 户少不得，可是官府却独占了盐市，卡了百姓的脖子，盐价贵的像埋金子，害得商户也接手不敢贩盐卖了，哪儿还有咱百姓过的日子啊？咱不如聚起江湖义士，反了官府，反了朝廷。大伙儿瞧，这事咋办？
1: 话音刚落，屋子里像疯子炸了窝，嗡嗡直叫。
2: 是啊，
3: 对对对，
2: 好，
3: 来来来，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陈长喜见时机已到，便说道：“
0: 咱们择个吉日，说反就反。哎，现在大伙儿先散了吧，免得生出意外了。”
1: 于是屋里的人纷纷走出店门而去，唯独阮武没有走，他双手托着下巴，闷闷不乐。陈长喜拍着阮武的肩膀说道：“
0: 兄弟，你现在晓得咱叫你来干啥了吧？造反，干好了咱们就有好日子过，咱把官府的交易夺过来，也兴咱风光一回。”“
4: 哎，咱生来命贱，只会下苦力，没那个福气，也不想有那个指望。你们看吧，反正咱不干，杀咱一刀也枉然，黎民百姓跟官府斗，那不是鸡蛋碰石头，蛋破黄流，活作死。兄弟，你就放过咱吧，今日之事咱只当是个聋子，啥也没听见，是个哑巴，啥也不会说。
0: 看来你是强按的牛头不喝水。哼，你不愿意跟咱干就算了，咱们结交个拜把子兄弟。
1: 阮武点头应承了，他慢腾腾地踱出店门，身上似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天将破晓，朦朦胧胧，大地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这一光景在汴京市郊的村野小道上不时地出现，单人独轮推车，车夫长着两个车把，身子微弓前倾，将连把的带环跨于肩上向前推着，木轮子咿咿呀呀的响声划破了原野的寂静，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躺卧着一条凹凸不平的土大路，一个车把式坐于牛车的前端，挥动着鞭子吆喝着两头拉车的黄牛，牛的四蹄儿踏着浮尘，不紧不慢地走着，轮外围摩擦的发亮的铁轮子压出两道又窄又深的车辙来，车轴里的吱吱的响声伴随着车轮向前滚动，在延伸乡村的土路上偶尔出现一辆或几辆很有气派的大马车，四匹枣红马或大白马的马头上带一绺鲜艳的红绒球，昂首奋蹄，马脖下的铃铛清脆响亮，拉着宽大的车体前行，车夫稳稳地坐在车厢前的边沿上，不时地扬起车边与马头上空甩一个响鞭，啪一声，惊得马儿奋蹄飞奔，车后边留下了两行车辙，扬起一溜灰尘。汴河岸畔，搬运夫拉着一辆辆人力平板车纷纷出行而去，他们肩上背着牵车的背带，两手握住车把勾头前倾，两脚奋力蹬车向前拉车，在河市与虹桥码头区出现许多双人推拉独轮篷车，或载客或载货，在车厢上撑起一个布棚或席棚，便于遮风避雨，谓之篷车。篷车前头套一头毛驴牵引，车身前后各有一人掌着车把，两人合力掌握车身的平衡，前拉后推，助车前行。还有许多牛拉双轮大篷车、马拉双轮大篷车，是载货载客的高档运输工具。大篷车车厢上搭起一个极讲究的鬃毛棚或席棚，便于遮风避雨，谓之大篷车。大篷车的前边套着两头牛或几匹马牵拉，车夫于车前驾驭马或牛， 与牛马同行，以便把握车速与方向。还有一种特大的载重车，箱体又长又宽，用几头牛牵拉，行走缓慢，日不能行30里，谓之太平车。这些各式各样的车流源源不断地从汴京市郊沿涌进河市，流泻到汴河码头、虹桥码头区、汴京城里。它像一条长龙，游弋于汴域，载农载商，搭载起城乡物资交流、人员往来的桥梁，给繁华的汴京与市郊注入勃勃生机。这些造型各异的车上刻着五花八门的造车标记，但在造车的行当中，工艺精湛、门类齐全的当属虹桥码头区的梅氏造车铺。当东方天气刚刚泛出鱼肚色，村野小道上便响起咿咿呀呀的车轮声、马脖下铃铛的当啷声，这声音似乎隐隐约约地从远处空寂的原野上淌进梅氏造车铺，进入梅氏兄弟的耳朵里，催得梅伯伦与梅伯汉两位造车匠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兄弟俩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揪了一把耳朵，自叹一声，原来是个幻觉。这幻觉经常萦绕在两个造车匠的脑海里不肯散去，搅得他俩寝食难安。他俩仿佛看见了牛马车、大篷车、人力平板车、太平车、独轮车一辆接一辆从梅氏造车铺鱼贯而出，停满了虹桥码头区的大街小巷，车轮滚滚而去，车辙遍布汴河两岸城镇乡村。每当这美妙的想象浮现在兄弟俩的眼前时，他们便激动不已，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这光景，梅伯伦与梅伯汉两兄弟连脸都没洗一把，就穿上污渍斑斑的黑长衫，头缠斧头，手拿钳子扳手，勾头弯腰，开始一天的劳作了。徒弟阮龙蹲于车轮旁拧螺丝，造车铺的后院作坊里响起刨凿斧砍拉锯的嘈杂声，制造车身的工匠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制造出一个个精细的部件来，而后安装成一个个车身。阮龙不时地提着制好的车轮子送到后院的作坊里，由工匠装于车身上。天大亮，梅氏造车铺已造起一辆双人推拉独轮篷车。梅伯伦与梅伯汉两个造车匠抚摸着崭新的独轮篷车，喜色挂于脸上，无以言表。这时一个汉子躲进作坊，一眼瞧见了独轮篷车，激动得泪花打转，说道，
5: 哎呀，梅氏造车铺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咱昨日来订车，今日付口齿，你们真讲信誉啊。哎，咱王二冠推着这辆独轮车给客商运货，不出十天半月准赚回车的本钱来。
1: 说着掏出银子付了车钱，推着独轮车走出造车铺。梅伯伦随后叮嘱道，
4: 哎，车呀要是出了毛病，你随时推到车铺来修理，不起分文。
5: 好哎。
1: 说完推车而去。这时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躲进车铺，见到梅氏兄弟便笑呵呵地说道，
6: 恭喜二位师父。
1: 梅伯伦与梅伯汉听言一愣怔，梅伯汉问道，
4: 张大人，这喜从何来呀？
6: 恭喜自有喜事来，咱前几日运回几辆你们造的人力平板车，搬运夫都争着要用车，说这车轻巧老实，拉着省力。码头上先前的一批人力车报废了，近日码头上漕运回一批军粮，堆得像小山。侍卫秦军马军司派人来催运军粮，下了死令，要在近期内把军粮转运到军营里。 误了军粮可是要杀头治罪的呀，这真是急死人呐、啊！二位师傅帮帮忙吧，赶紧造出一批人力平板车来，以便转运军粮，花多少银子咱不在乎，越快越好。
1: 说罢从搭脸里哗啦啦倾泻出一堆白花花的银子，说道，
6: 这是500两银子预付造车定金，给你们先周转，回头啊咱再送些银子来就是了。
4: 张大人，你催得这么紧，咱一时半会儿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造车用的楠木呀？车身倒是可以用别的木料代替，唯独这车轮子非得用坚固耐磨的楠木不可，你说咱该咋办呢？
6: 你咋净给咱出难题嘞？不过楠木有倒是有，码头上码了几大堆，那是专供汴京金明池船坞修理舟船用的楠木，咱这个转运使当得可真窝囊，连个小媳妇都不如，到处受人管束，时下咱只能顾头不顾尾了，造车转运军粮乃是当务之急，你们呀、啊、就跟咱一块儿去汴河码头瞧瞧，咱叫搬运夫先给你们运来一些楠木，好开工造车。
1: 说罢张世平夺出造车铺，走到一旁的古树下，解下马缰绳，翻身上马。梅伯汉坐于他身后，双手紧紧捉住张世平的衣后襟，打马飞奔而去。二人骑马匆匆驰过虹桥码头区，越过虹桥进入汴河北岸畔，走了一程到了河市中段的汴河码头。张世平与梅伯汉翻身下马，直去楠木堆。梅伯汉睁大眼睛瞧着一大堆水桶粗的楠木，喜不自禁地赞道，
4: 哎呀张大人，这可真是上好的楠木呀，用它造车坚固耐久，哎，你快去叫搬运夫拉车来运吧。
1: 张世平一声吆喝，立马过来十来个拉平板车的搬运夫，他们四人一搬，抬起一根根粗大的楠木置于平板车上，不到半个时辰便装载完毕。张世平挺胸掐腰叮嘱道，
6: 你们这些搬运夫要不惜力气把这些木材顺顺当当的运到梅氏造车铺去，回到码头咱赏你们银子，酒肉管够。
1: 搬运夫个个光膀露臂，将车袋子套于肩膀上，奋力朝前拉车，一个紧跟着一个，谁也不落后。沉重的楠木压得车轮子呀呀直响，他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行着，豆粒大的汗珠子从额上直往下淌，滚落在地上，沉没进灰尘里。额上爆出青筋，眼珠子突兀，似是往外挤压一般，
7: 两脚蹬着地上的浮尘，一蹬一个脚坑，
1: 裤脚卷起，腿上的青筋一走一鼓的。他们拼死力气拉扯，这个拼劲超过了一头驴的力气，若是套上一头驴来拉这沉重的楠木，驴拉不动时急了也要乱弹蹄。时下这些搬运夫像驴一样不堪重负，搬运夫拉车也有讲究，一路拉车同行时，若是谁落了后，后头的搬运夫就超越他，这个落后的搬运夫就会受到同伙的嘲笑，所以搬运夫们一路同行时，任凭累断筋骨，累得吐血，谁也不甘落后，只有累得倒闭在路途上，闭上了眼睛，伙伴们才会叹息一声。造车匠梅伯汉跟在一溜车后头，瞧着光膀露臂的搬运夫身上酱紫而焦枯的皮肤包着骨头，像树皮一样粗糙，他心里有些不好受，于是他两手掌着车尾，低头用力推车，突然瞧见浮尘上有一滩血迹，他感到不妙，是谁吐了血？可是在拉车的行列里没有谁吭一声，搬运夫依然一个紧跟一个，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一溜搬运夫拉着沉重的楠木，终于。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存

0: 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 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 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 布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博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博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博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51集《谢晋修永乐大典》。
2: 谢晋修永乐大典。明成祖是一个喜欢做大事业的人，在永乐年间，他还下旨修撰过一部空前宏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世界文化的珍品。主修《永乐大典》的是侍读学士谢晋。谢晋是江水古水人，从小聪明，读书很多，思维敏锐。公元1369年，他19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相当于呢现在的研究生。他在那里读书进修，明太祖很喜欢他，曾经说，我跟谢晋论名分是君臣，论亲近就像父子一样。他常留谢晋在身边陪伴读书，亲自给谢晋捧砚台。谢晋呢说话很直率，有一回明太祖要谢晋谈谈心里话，让他知无不言，谢晋也无所顾忌，竟在一天之内写出上万字的意见书，对明太祖在文化、教育、刑罚、用人、任官等方面的不当措施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明太祖竟被他的才华所倾倒，没有怪罪他。在他陪明太祖读书的时候，他发现了明太祖喜欢读一些杂书，比如说佛家、道家的书，还有汉代刘向的《说苑》，明代殷实夫的《韵府群玉》等等。他对明太祖说，这些书有的内容荒诞，有的杂乱无章，不值得多花时间细看。他说他想找一批志同道合的优秀的儒家学者一起编撰一部新的内容丰富的类书。明太祖很欣赏他的志向，但是明朝建国不久，事务繁多，还顾不上这件事情。另外有些大臣嫉妒谢晋的才华，常常在明太祖面前攻击他骄狂。明太祖也觉得他还年轻，不够稳重，有意给他一些磨练，就对谢晋的父亲说，你先把谢晋带回去读书，增加学问和修养，过十年再来，我再重用他。谢晋因此回到家乡，编书的愿望当时就没有实现。明成祖是通过军事手段从他的侄儿手中夺取皇位的，在战争当中，他杀掉了不少坚决拥护建文帝但是非常有名望的读书人，比如方孝孺等等。为了消除臣民们特别是读书人不服气的心理，笼络人心，并炫耀他的文治武功，他决心请一批读书人编一部有特色的大书。 明成祖是一个好大喜功。

0: 的人。他交代编书的宗旨就是，天下古今的书太多，编成的书既要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不怕耗反，又要做分类，按照韵编排，便于查找，就好像从口袋当中拿出东西一样方便。这个时候，谢晋已经回到了明成祖的身边做侍读学士。公元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明成祖下令开始修书，主编就是谢晋，还有谢晋的同乡胡广等。明成祖的要求很急，谢晋就召集了147个读书人分头编撰。公元1404年年底，把书编撰成功，名为《文献大成》，呈现给皇上。但是明成祖对这部书很不满意，认为搜集的范围不广，记载的内容又很简略。公元1405年的正月，明成祖当面指示谢晋重修文献大成，大约是谢晋过于自信，不太能完全执行成祖的旨意。这次成祖加派了大臣姚广孝和正次刘继池等人兼修，还增设了正副总裁，先后选派官员及全国各地的饱学老儒两三千人参加编修。公元1408年，重修的文献大成终于完成，光目录就有60卷，正文有22877卷，共约3亿7000万字，装订成11095册。明成祖看着这样一部空前的大书，洋洋自得，并且亲自撰写了一篇序言，就把书名定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搜集了8000多种古代的文化典籍，不少是整本整本的抄近大典的，其中很多是民间早就已经看不到的珍贵的图书，比如明代以前中国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资料，因此呢，书得到了保存。可惜的是呢，当时的书没有刊印出版，除了正文以外，仅仅有一部抄写的副本。明朝的时期就有一部下落不明，另一部到清朝还保存在皇城，也就是皇家的档案库当中，仅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被侵略军一把火烧毁了，现在只剩下零星的几百册散落在世界各地。谢晋虽然立了大功，受到了奖励，但是他刚直的性格呢始终不变。后来他在好几个问题上得罪了明成祖，先是被贬官到了广东地区，后来又被锦衣卫逮捕关了起来。公元1416年，明成祖在查看锦衣卫监狱关押的囚犯名单的时候，看到了谢晋的名字，冷冷地问道：谢晋还活着吗？锦衣卫头目领会皇帝的意志，假意请谢晋喝酒把他灌醉，然后埋进厚厚的积雪当中，残酷地冻死。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52集《明成祖迁都北京》。
0: 明成祖迁都北京，朱棣在南京做皇帝，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军事和政治根据地北平。当年他就把北平改为北京作为陪都，并着手做迁都北京的工作。北京在辽代和金代的时候都做过都城，元代被称为大都，更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在元朝的末年，北京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但是北京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却更加突出了。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退守关外的元朝的残余势力，他们一直想打回北京复辟元朝，把明朝的京城迁到北京就能够有效的组织力量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侵犯。明成祖曾经多次从北京出发征讨瓦剌等蒙古的贵族。明成祖在北京镇守过20多年，既熟悉那里的一切，又有盘根错节的势力和深厚的感情，建都北京自然就能够巩固他的统治。早在永乐元年以后，明成祖就多次命令江苏、浙江、江西等9省大批富足的居民迁到北京，又在昌平建立他的陵墓。公元1416年，他命令文武大臣讨论营建北京城的方案。第二年， 任命泰宁侯陈维营建北京的总指挥时，

前后从全国各地招募了20多万工匠，上百万的民工，还有难以计数的军队。建成所需要的材料来自全国各地，百年以上的珍贵木材是从湖广、四川、贵州等地采发的，经过千山万水运送到北京。城墙和城砖则在山东日益烧制，宫里铺地的金砖，也就是大方砖，则烧制于苏州。营建北京主要就是建宫城，也就是紫禁城和皇城，包括祭坛和官署。明代的紫禁城现在元代皇宫大内的旧址，但是呢略向南移，南北方向上扩大了许多，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周围的城墙高10多米，东西南北的正中分别有东华、西华、午门、神武四座城门。午门是南面皇宫的南门，叫做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皇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紫禁城的宫殿分为前后朝，前朝也就是外朝有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后朝有乾清宫、交泰殿、保宁宫三大殿。六座大殿都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布局非常严整。在营建北京的工程中，明成祖重用了一个能工巧匠，叫蒯祥。蒯祥是苏州人，出身于木工世家，他父亲主持过南京城的宫殿木工活的制作。蒯祥也学得一手好手艺，建造房屋估计尺寸、量度长短、布置间架结构和设计不差分毫。他还精通泥、石、漆、竹等手艺，据说他能够双手各拿一支笔同时画两条龙，画成以后两条龙龙身可以完全的重合在一起。蒯祥隶属于工部的管辖。紫禁城开始修建以后，他被明成祖召到北京担任营缮所成，也就是负责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紫禁城的布局多出于他的巧妙设计，他还经常解决一些技术的难题。据说有一回，一个木工在锯皇极宫殿门的门槛的时候，不小心把木料锯短了一尺。这根木料是缅甸进贡来的珍贵的锯木，这个工匠立刻面临着杀身之祸，吓得没了主意。蒯祥来看了以后，端详了一会儿，说：没关系，可以补救。他让闯了祸的木工把木料的另一头也锯短了一尺，那个木工不敢下手，蒯祥接过锯来就锯，锯完以后按照尺寸另外雕刻了两个口中含珠的龙头，用活动头装到了锯短的门槛上，然后再把门槛安到门上，尺寸完全吻合，而且呢便于拆卸，这种装置被誉为是金刚腿。还有一回，宫殿上上梁的时候，一端的头怎么也投不准，在场的工匠毫无办法，又请来蒯祥来解决。他爬到梁上，看准了位置，猛一斧头，两根梁木就服服帖帖的完全吻合到一起了。蒯祥因此被人们称为蒯鲁班，后来他做到了工部尚书，也就是负责建筑制作的最高长官。直到明天顺年间，明朝宫廷内所有的营缮建筑都由他负责。经过多年的修建，北京的宫城和皇城终于基本完成。明成祖于公元1420年正式把京城迁到北京，原京城应天府改为南京作为副都。明成祖在北京还让他的大臣姚广孝为他建造了两口青铜巨钟。人们推测，这是因为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当中屠杀过太多的人，心里恐惧，而希望建造这两座充满法力的大钟来保佑他心灵平安。这两座大钟现在还剩一口，重400多公斤，高7米，外径3米3，上面注满了20多万字的经文，成了北京的传世珍宝。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53集《郑和远航下西洋》。
1: 郑和远航下西洋，经过明初几十年的发展，明朝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实力增强，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产生了派遣使团出海和西洋各国往来贸易、宣扬国威的想法。但是呢，根据推测，明成祖在派遣远航的动机当中还有私人的打算。南京的宫殿大火扑灭以后，并没有看见建文帝的尸身，建文帝是不是像想象的那样逃到海外去了呢？万一他再利用皇帝的身份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自己，岂不是麻烦？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派个信得过的人去看看，这样再放心点。明成祖一直在物色一个能为他承担如此重大使命的人。还是在明太祖大军征讨盘踞云南的元朝势力梁王的时候，他曾经带回一个12岁的孩子送入宫中做小太监。这个孩子姓马，小名三宝，回族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朝拜过伊斯兰

圣地天方，也就是麦家。孩子聪明伶俐，讨人喜爱，明太祖把他送给燕王朱棣做侍童。三宝成人以后更加帅气，身高体壮，声音洪亮，精明能干，机敏过人，深得燕王的信赖。在靖难之役当中，他立过战功，被燕王赐名为郑和，提升为内宫太监的首领。忠心耿耿，文武双全的郑和成为明成祖最合适的人选。经过几年的准备，以郑和为钦差使臣的使团组成了。这个使团包括各级官员、士兵、水手、航海技工、医生、翻译，共27,800多人。海船有60多艘，海船长44丈，宽18丈，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第一流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元1405年的7月11号，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起锚出海，开始了第一次远航，前往西洋。当时的西洋就是指中国南海以西的地区。第一站，船队访问了占城国。占城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对中国也很友好。郑和到达的时候，占城国的国王骑着大象，率领臣民穿戴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出城迎接。郑和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传达了友好往来的愿望，并赠送了礼品。国王非常高兴，同意派遣使臣回访。接着郑和访问了爪哇，旧港就是现在的印尼巨港，苏门答腊，西兰山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古里也就是现在印度科泽科德等国家和地区。在爪哇，郑和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充满当地民俗风情的步月行乐游戏。农历十五的夜晚，明月中天，椰树林中成群的姑娘嚼着槟榔，挽着手臂，唱着民歌，慢慢地绕着一间间房舍行走。当歌声透进木屋的时候，屋里的主人会兴致勃勃地走出屋来，撒一把钱，姑娘们嘻嘻哈哈地拾着小钱儿。但是当郑和的船队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遇到了一伙海盗。海盗的首领叫陈祖义，广东人，洪武年间曾经纠集同伙在大海上横行霸道，抢劫过往的商船，杀人劫货，无恶不作。陈祖义想趁机抢劫郑和的船队，郑和呢也想就此消灭他们，为当地的百姓除害。陈祖义先接到郑和的信，表面上答应投降，但是暗地里却悄悄地准备夜袭宝船。漆黑的夜晚，十几艘海盗船悄悄地驶向了郑和的船队。海盗船前低后高，行驶灵活，跑得快。陈祖义非常得意，他握紧手中锋利的刀，两只贪婪的眼睛盯着那高大瑰丽的宝船，心中想着船中的珍宝。但是郑和早就得到了密报，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当海盗船进入伏击圈以后，大船桅杆上的一盏盏红灯高高的升起，接着是一片灯笼火把，把海面照得通亮。海盗船被大船包围，不到一个时辰就被全部歼灭。陈祖义做了俘虏，郑和一鼓作气又把陈祖义在旧港的老巢也端掉了。郑和第一次远航于公元1407年结束，接着做了第二次远航，到公元1421年一共远航过5次。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国家以外，还到过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仁腊，淡马锡，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吉兰丹，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达巴鲁，阿芝，就是印度的科钦，呼鲁摩斯属现在的伊朗，祖法尔也就是佐法尔在阿拉伯半岛，穆古都树也就是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马林在现在的肯尼亚境内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郑和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友好的接待，每次访问结束回到南京的时候，都有许多外国使团，其中有国王王族随同来到中国。他既带回了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也带回许多当地的特产和珍禽异兽，比如胡椒、硫磺、象牙、龙脑、宝石和狮子、金钱豹、长颈鹿、长角马哈兽、狮子、鸵鸟等等。明成祖虽然没有打听到建文帝的确切下落，但是对郑和船队的成绩非常满意，他特地书写了碑文，树立石碑作为纪念。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明成祖去世，新皇帝即位不到一年也死了，再即位的宣德皇帝才2-3岁，顾不上远航的事儿。公元1430年，
朝廷才又启用郑和做第七次

0: 远航。这个时候他已经60岁，仍毅然担起重任，漂洋出海，弘扬国威。但是这次出海归来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有人说呢，他死在归国的途中。郑和的远航展示了中国当时高度发展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不倦的求知精神，加深了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许多亚非国家还保留郑和的遗迹，比如爪哇的三宝垄、泰国的三宝庙、印度古里的纪念碑等等。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54集《况中治理苏州府》。
0: 况中治理苏州府。明成祖死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就死了。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年号宣德。明宣宗的时候，苏州府的赋税、吏治、治安的问题相当突出。这里经济繁荣，但是呢，税赋特别重，贪官污吏、恶霸劣绅相互勾结，上到国库，下欺良民，难以忍受剥削压迫的农民大量逃亡，国家的税收也收不上来，真是民穷国穷。苏州府属于难以治理的州府之一。明宣帝急了，真想派一位廉明能干的人去做苏州的知府，扭转这种情况。大臣们就推荐了况中。况中是江西靖安人，他从书吏做起，也就是办理事务的小官，因为有成绩，明成祖的时候升到礼部做了一个小官，以干练闻名，多次得到明成祖的嘉奖。据说当时礼部要发一封公文到江南去采购皇宫当中用的皮鼓，要求呢文书既说明质量和制作的要求，又得简明扼要，好几个官员拟的稿不是啰嗦就是意思含糊。况中看过稿以后，紧加了紧绷密钉、情与同生八个字，就全部说明白了。这次和况中一道出京的还有同时任命的另外八个府的知府，皇帝为他们设宴送行，又给每人写了一道诏书，要求他们到任以后放手治理税赋，兴利除害，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不被欺骗，有违法害民的官员立刻逮捕送到京城治罪。况中于公元1430年的农历七月到达苏州，到任以后他首先整顿当地的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自己做过多年的官衙办事员，熟悉兼差华丽、勾结地方豪强做坏事的各种各样的手法，因此他没有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而是观察环境，了解情况。头一个月他一点也不动声色，皇帝的诏书也被他藏起来，以免打草惊蛇，监官华丽们也在摸新知府的底细。第一天坐堂，官吏们送上一大堆的卷宗让他审批，有的是疑难杂案，有的是做过手脚的舞弊案。况中装出糊涂的样子，一一询问他们，这件该怎么办，怎么批答，那桩又该怎么办理，并且依照他们的意见签押办理，但他都逐渐记下什么人什么主张，并做秘密的调查。监吏们看见新知府这么好说话，非常高兴，以为又遇到了一位昏庸糊涂的上司，依然可以放心大胆的干，但是表面上不露声色。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况中升堂，突然但是表面上不露声色。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况中升堂，突然命令立刻召集府中的官员和属吏，又请来地方上的长老，当众宣读了皇帝的诏书，接着一个个的当堂质问。张三，你哪一天收了谁谁谁多少两银子，把他的仇人诬陷下狱？李四，你又在哪一天私放了一个罪犯，得到多少肮脏钱？都有没有这些事儿啊？那批平时欺上瞒下、狐假虎威的贪官污吏们，个个心怀鬼胎，被问得心惊胆战、呆若木鸡，多数的不敢分辨，个别胆大的还想狡辩。况中取出他的记录，指出他在某件事上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另一件事上又是怎么阻挠知府办案的，等等等等，证据确凿，难以

以抵赖。况中当堂就处死了六个罪大恶极的奸吏，其余的官吏都战战兢兢地退下，等待发落。当时苏州府下辖吴县、常州、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崇明七个县，十多个县令县城，有的勾结恶势力贪赃弄法，有的老迈昏庸办事糊涂，有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况中一连罢免了十一个。苏州各县的农村有一种四周围堤的低洼田，叫做虚田，管理的人员叫虚长、虚老，共有9000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地方的恶霸，专门欺压善良本分的农民。况中顶住上司的反对，坚决把他们革除掉。况中的这种雷厉风行震动了整个苏州府，贪官污吏、恶霸劣绅个个心惊胆战，不敢不有所收敛。苏州的田赋之众呢，举世闻名。当时全国一年夏秋两税的总数是3000多万石，苏州一府七县就要收281万石，占将近1/10。这是朱元璋明初定下的惩罚性的加重的税赋，但是呢，已经非常不公平。可是当不堪重负的农民逃亡之后，他们留下来的税额却加在没有逃亡的农民身上，农民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此外还有种种的苛捐杂税。况中经过细致的调查、统计和计算，奏准朝廷减免了全府官司田田租共160多万石，欠税数达70万石，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朝廷实际收的税赋反而呢有所增加。此外，况中在苏州还大力平反冤案，兴修水利，设置了济农仓救济灾民，兴学育才，为苏州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事儿，当地人民称他为况青天。况中在苏州一连做了3任知府，每次任满照例要升迁，全苏州的百姓都挽留他，多次联名上书朝廷，朝廷不得已只得让他连任，而把他的官衔从正四品提升到正三品。长期的操劳使他积劳成疾，公元1433年在他60岁的时候终于死在任上。这个时候他已经做了13年的苏州知府了。在执法除贪、除恶济民的活动当中，况中有一个好伙伴、好上级，他就是周晨。周晨当时任江南巡抚，善于理财，他全力支持况中的治理整顿，有许多的措施是他和况中一道调查研究决定的。没有周晨的坚决支持，况中对苏州的治理不会一帆风顺。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查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和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和新闻。这一次的新和新闻有以下内容：内蒙古新和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和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林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和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室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

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1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宗制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宗制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宗制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历史上的今天，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1952年6月15日，美国创造出世界第一艘原子动力潜艇。6月12日，我市614事件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吉林区万达广场举办，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布置专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传，旨在提升群众对无偿献血的参与率和支持率。6月14日上午7时，2026蓝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在乌兰察布体育场鸣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韩、港、澳、台的10644名跑者迎着晨光冲出起点，在宽阔平坦的赛道上展开速度与毅力的较量。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近日，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全面开展每平方2元以上物业费用成本核查工作，同时当地试点信托制物业模式，实现物业费资金流向全公开，让业主交费消费更清晰更放心。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举行。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为5家新晋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新增5家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为呼和浩特丰州故城遗址、呼伦贝尔嘎仙洞遗址、通辽南堡立稿土遗址、锡林郭勒原上都遗址、赤峰红山遗址群。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13日，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达85%。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日收官，国羽凭借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贤、陈博洋、刘毅在3个双打单项中的出色表现，以3金结束了本站比赛之旅。6月14日是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100天。上海市赛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共同对外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世博推广大使。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
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为

0: Sarah 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

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骏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
除了高

0: 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

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
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

掘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1集。
3: 翻过了一个山坡，包顺贵终于开口了：“老吴啊，我到这个牧场也想了很长时间。咱们一个牧场比内地一个县的面积还要大，可是呢，只养活了1000把人，还没有内地一个村子的人多，这是多大的浪费啊！啊，要想给党和国家多创造财富，就一定要结束这种落后的原始游牧生活。啊，前些日子我也做了一些调查，咱们厂的南面有不少的黑沙地，有好几大块，每块都有几千亩，还有一块有上万亩，我用铁锹挖过，那里的土很厚啊，有2尺多深，这么好的地用来放羊太可惜了。我到蒙里开会的时候征求过一个自治区农业局专家的意见，他说这种地完全可以用来种小麦，只要不是大面积连片开垦就没事。啊，几百亩一两千亩的小规模开垦是不会造成杀害的。啊，不会造成杀害的。我还调查了水，那里的水也方便，挖条小渠就能把河里的水引来浇地。啊，咱们牧场有的是牛羊粪，那都是上好的肥料。我敢说，要是在那儿种小麦，头一年我就能让亩产过黄河，不出几年咱们牧场的农业产值就上来了，以后啊没准还能超过牧野，到时候不光全厂人畜的粮食饲料可以自给，而且可以支援国家。现在全国的粮食这么紧张啊，这么紧张，在我老家户户粮食不够吃，家家一年至少缺3个月的口粮。到了牧场，我看着这么好的黑土地荒着，一年就让牛羊在这些地上吃1个多月的草，我真心疼啊。

真心疼啊。我打算呢、啊、先开几块地试验试验，等成功以后再大搞。听说南边几个公社牧场草场不够，牧业维持不下去，他们决定啊划出部分厚土地来搞农业。我觉得啊，这才是蒙古草原的出路啊。乌力吉脸色骤变，他长叹道：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你们老家的人先是不顾草场的载蓄量，拼命发展牲畜的数量，还拼命的打狼，等把草场啃得不长草了，就啃地种粮。我知道你们老家几十年前也是牧区，改成农区才十几年，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这里已经是边境，等什么时候你把这片好牧场也啃成你家的那样，我看你还能往哪儿啃？新疆大沙漠比内地的一个省的面积都要大，戈壁上全荒无人烟，你说是不是浪费土地？哎，这个你尽可以放心，我会吸取我老家的教训的，一定要严格划清可开垦的地方和不肯开垦的地方，全牧不成，全农也不成，半农半牧最好。我会尽量保护好草场，搞好牧业，没有牧业，农业就没有肥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没了牛羊粪，粮食产量从哪来啊？吴立吉生气地说：哼，等农民一来，他们建了土地，到时候谁也管不住了。就算你这一代能控制，到了下一代，你还能控制吗？哎，一代人管一代事，下一代的事我就管不着了。嗯，那你还是要打狼了？你就是打狼不坚决才犯大错的，我可不想走你的老路。要是再让狼干掉一群马，我不也跟你一个下场了吗？场部那帮人太势利眼了，他们给了你这么一匹老马都耽误功夫啊。哎，小张，你回马群一定要给老吴换一匹好马，告诉马图就说是我说的。哎，到了大队啊，谁都不会让吴厂长骑赖马的。我事太多，那就先走一步了。哎，我到毕里格家等你啊，你先慢慢走吧。说完便一松脚子狂奔而去。张纪元勒紧脚子跟在那匹慢吞吞的老马旁边。老吴啊，老包对您还是挺不错的啊，我听厂部的人说他给上面打了好几次电话，要求把您留在领导班子里，可是当兵的出身有不少军阀习气，你可别生气啊。哎，我生什么气啊，老包那工作有冲劲，雷厉风行，经常深入第一线，要是在农区啊，他一定是把好手，可是到了牧区，他的干劲越大，草原就越危险。如果是我刚来草原那会儿啊，我想我肯定会支持老包的观点，内地农村有不少人饿死，草原上却有这么多土地闲着，知青中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

为您说的道理啊更有远见。农垦农民不懂得草原的载需量，不懂土地的载人量，更不懂大命和小命的关系。陈震说，草原千百年来有一种朴素的草原逻辑，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他认为呢，满清前期和中期的200年的草原政策是英明的，草原啊就不能让农区的人大量进入，这会付出加倍惨重的代价。吴立吉对草原逻辑这个词很感兴趣，念到了几遍就记下了，然后接着说，到清朝后期，草原政策顶不住内地的人口压力，还是执行不下去了，草原啊就一步步的向北缩，再往西北缩，快要和大戈壁碰头了。要是长城以北都成了沙漠，北京怎么办啊？连蒙古人都心疼着急，北京从前是蒙古人的大都，也是当时世界的首都啊。张纪元看见马群正在不远处的井台饮水，便急着向井台跑去，他要给乌力吉老厂长换一匹好马。陈震不停地搅着稠稠的奶肉粥，粥盆里冒出浓浓的奶香、肉香和小米的香气，馋得所有的大狗小狗围在门外哼哼地叫。陈震这盆粥是专门为小狼熬的，这也是他从嘎斯麦那学来的喂养小狗的专门技术。在草原上，狗崽快断奶以前和断奶以后必须马上跟上奶肉粥。嘎斯麦说，这是帮小狗长个头的窍门，小狗能不能长高长壮就看断奶以后的三四个月吃什么东西，这段时间是小狗长骨架的时候，错过了这三四个月以后，喂得再好狗也长不大了。喂得特别好的小狗要比随便喂的小狗个头能大出一倍，喂得不好的小狗以后就打不过狼了。一次小组集体拉石头垒圈的时候，嘎斯麦指着一条别家的又瘦又矮乱毛干枯的狗悄悄地对陈震说，那这条狗是拔乐的亲兄弟，是一个狗妈生出来的，你看他俩的个头差多少。陈震真不敢相信，狗里面也有武松和武大郎这样体格悬殊的亲兄弟。在野狼成群的草原，有了好狗种还不行，还得在喂养上狠下功夫。因此他一开始喂养小狼就不敢大意，把嘎斯麦喂狗崽的那一整套经验全盘搬到了狼崽身上。他还记得嘎斯麦说过，狼崽断奶以后的这段时间里，草原上的女人和狼妈妈在比赛，狼妈拼命地抓黄鼠、塔子和羊羔喂小狼，还一个劲儿地教小狼抓大鼠。狼妈妈都是好妈妈，他们没有炉子，没有火，也没有锅，不能给小狼煮肉粥，可是狼妈妈的嘴是比人的铁锅还要好的锅，他用自己的牙、胃和口水把黄鼠旱獭的肉化成了一锅烂乎乎温乎乎的肉粥，再喂给小狼。小狼最喜欢吃这种东西了，小狼吃了这样的肉粥长得像春天的草一样快。草原上的女人要靠狗来下夜挣工分，女人们就要比狼妈妈更尽心更勤快才成，

懒女人养赖狗，好女人养大狗。到了草原，只要看这家狗，你就知道这家的女人是好是赖了。后来陈震就经常猛夸罢了，夸得嘎斯麦笑弯了腰。陈震一直想喂养出像巴勒一样的大狗，此时他更想喂养出一条比狼妈喂养的更大更壮的狼。自从养了小狼，陈震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习惯。张纪元挖苦说，陈震怎么忽然变得勤快起来了，变得婆婆妈妈的，心比针尖还细了。陈震觉得自己确实已经比可敬可佩的狼妈和嘎斯麦还要精心。他以每天多做家务的条件，换得粮建中允许他挤牛奶。他每天还要为小狼剁肉馅儿。既然是涨骨架，光喂牛奶还是不够的，还得再补钙。他小时候曾给妈妈喂过几年的钙片，略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在剁肉馅的时候，剁进去一些牛羊的软骨。有一次，他还到厂部卫生院弄来了一小瓶钙片，每天用擀面杖擀碎一片，拌在肉粥里。这可是狼妈妈和嘎斯麦都没有想到的。陈震又嫌肉粥的营养不全，还在粥里加了少许的黄油和一丁点盐。粥香的连陈震自己都想盛一碗吃了。可是还有三条小狗呢，他只好把口水咽下去。小狼的身子骨催起来了，他总是吃得肚皮圆溜溜的，像个眉开眼笑的小咪了，真比秋季的口蘑长势还旺，身体已超过小狗们半个鼻子长了。陈震第一次给小狼喂奶肉粥的时候，他还担心纯肉食猛兽不肯吃粮食，肉粥肉粥，但还是以小米为主。结果大出意外，当他把温温的肉粥盆放到小狼的面前的时候，小狼一头扎进食盆，狼吞虎咽，兴奋地呼呼喘气，一边吃一边哼哼，直到把满盆粥吃光舔净再抬起头。陈震万万没有想到狼也能吃粮食，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小狼绝不吃没有掺肉糜和牛奶的小米粥。小狼的肉奶八宝粥已经不烫了，陈震将粥盆放在门内侧旁的锅碗架上，然后轻轻地打开了一道门缝，再贴身挤出了门，又赶紧把门关上。除了二狼，一群狗和小狼全扑了过来。晃晃和一乐都将前爪搭到陈震的胸前，晃晃又用舌头舔陈震的下巴，张大嘴巴哈哈地表示亲热。三条小胖狗把前爪搭在陈震的小腿上，一个劲儿地叼他的裤子。小狼却直奔门缝，伸长鼻子顺着门缝上上下下贪婪地闻着蒙古包里的粥香，还用小爪子抠门缝，急着想钻进去。陈震感到自己像一个多子女的单身爸爸，面对一大堆自己宠爱的又嗷嗷待哺的爱子爱女们，真不知道怎样才能顾得了这个，又不让另一个受冷落。他偏爱小狼，但对自己亲手抚养的这些宝贝狗们，哪一个受了委屈他也心疼。他不能立即给小狼喂食，先得把狗们安抚够了才成。陈震把晃晃一乐挨个拦腰抱起来，就地悬空转了几圈，这是陈震给两条大狗最亲热的情感犒赏。他们高兴的把陈震下巴舔了个水光光黏糊糊的，接着他又挨个的抱起小狗们，双手托着小狗的嘎着窝，

0: 个个的举到半空，放回到地上后还要一个一个摸头拍背抚毛，哪个都不能落下。这一项对狗们的安抚工作是养小狼以后新增加的，小狼没来以前就不必这样过分。以前陈震只在自己特别想亲热狗的时候才去和狗们亲热，可是小狼来了以后就必须时时对狗们表示加倍的喜爱，否则狗一旦发现主人的爱已经转移到了小狼身上，狗们的嫉妒心很可能把小狼咬死。陈震真没有想到，在游牧条件下养活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狼就像守着一个火药桶，每一天都得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这些天还是在接羊羔的大忙季节，牧民很少串门，大部分牧民还不知道他养了一条小狼，就是听说了也没人来看过，可以后怎么办呢？骑虎难下，骑狼更难下。天气越来越暖和，过冬的肉食早已在化冻以后割成肉条，被风吹成肉干了，没吃完的骨头也已被剃下了肉风干了，剩下的肉骨头表面的肉已经干硬，虽然带有像梅花生米的怪臭味，仍是晚春时节仅存的狗食。陈震朝肉筐车走去，身后跟着一群狗，这回二郎走在最前面，陈震把他的大脑袋搂夹在自己的腰胯部。二郎通点人性了，他知道这是要给他喂食，已经会用头蹭蹭陈震的胯表示感谢。陈震从肉筐车里拿出一大箩筐肉骨头，按每条狗的食量分配好了，就赶紧向蒙古包快步走去。小狼还在挠门，还在用牙咬门。养了一个月的小狼已经长到了一尺多长，四条小腿已经伸直，有点真正的狼的模样了。最明显的是小狼眼睛上的蓝膜完全褪掉了，露出了灰黄色的眼球和针尖一样的黑瞳孔。狼嘴狼吻已经变长，两只狼耳也不像猫耳，也开始变长，像两只三角小勺竖在头顶上。脑门还是圆圆的，像半个皮球那样圆。小狼已经在小狗群里自由放养了十几天了，他能和小狗们玩到一块儿去，但在没人看管的时候和晚上，陈震还得把他关进狼洞里，以防他逃跑。黄黄和一乐也勉强接受了这条野种，但对他避而远之。只要小狼一接近一乐，用后腿站起来叼奶头，一乐就用长鼻子把他挑到一边去，连摔几个滚儿。只有二郎对小狼最友好，任凭小狼爬上他的肚皮，在他的侧背和脑袋上乱蹦乱跳，咬毛拽耳，拉屎撒尿也毫不在意。二郎还会经常舔小狼，有时候则用自己的大鼻子把小狼拱翻在地，不断地舔小狼毛少的肚皮，俨然一副狗爹狼爸的模样。小狼完全像生活在原来的狼家里，快活得跟小狗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陈震发现，其实小狼早已在睁开眼睛以前就嗅出了这里不是他真正的家。狼的嗅觉要比他的视觉醒得更早。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2集。
0: 陈震走进了蒙古包，一把抱起小狼，但是在小狼急于进食的时候是万万不能和他亲近的。陈震拉开了门进了包，把小狼 放在铁桶炉前面的地上。小狼很快就适应了蒙古包天窗的光线，立刻把目光盯准了碗架上的铝盆。陈震用手指试了试肉粥的温度，已经低于自己的体温，这正是小狼最能接受的温度。野狼是很怕烫的动物，有一次小狼被热粥烫了一下，吓得夹起尾巴浑身乱颤，跑出去张嘴舔残血。他一连几天都害怕那个盆，后来陈震给他换了一个新铝盆，他才肯重新进食。为了加强小狼的条件反射，陈震又一字一顿的大声喊：小狼，小狼，开饭喽！话音未落，小狼嗖的向空中窜起。他对开饭喽的反应已经比猎狗听口令的反应还要机暴。陈震急忙把食盆放在地上，蹲在两步远的地方，伸长手用炉铲压住铝盆沿，以防小狼踩翻食盆。小狼便一头扎进食盆，狼吞起来。世界上，狼才是真正以食为天的动物。与狼相比，人以食为天实在是太夸大其词了。人只有在大饥荒的时候，才出现像狼一样凶猛的吃相。可是这条小宝狼，在吃食天天顿顿都充足保障的时候，仍然像饿狼一样凶猛，好像再没命的吃，天就要塌下来一样。狼吃食的时候，绝对六亲不认。小狼对于天天耐心伺候他吃食的陈震也没有一点点好感，反而把他当作要跟他抢食、要他命的敌人。一个月来，陈震接近小狼在各方面都有进展，可以摸他、抱他、亲他、捏他、拎他、挠他，可以把小狼顶在头顶上、架在肩膀上，甚至可以跟他鼻子碰鼻子，还可以把手指放进狼嘴里。可就是在他吃食的时候，陈震绝对不能碰他一下，只能远远的一动不动地蹲在一旁。只要他稍稍一动，小狼便凶相毕露，竖起挺挺的黑狼嚎，发出低低沙哑的威胁咆哮声，还紧蹬后腿，做出后蹲扑击的动作，一副亡命徒跟人拼命的架势。陈震为了慢慢改变小狼的这一习性，曾试着将一把汉式高粱穗笤帚伸过去，想轻轻抚摸它的毛，但是笤帚刚一伸出，小狼就疯似的扑击过来，一口咬住，拼命后拽，硬是从陈震手里抢了过去，吓得陈震连退了好几步。小狼像扑住了一只羊羔一样扑在扫帚上，脑袋急晃，狂撕乱咬，一会儿就从笤帚上撕下好几缕碎条。陈震不甘心，又试了几次，每次都一样，小狼简直把笤帚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几次下来把那把笤帚完全撕散了架。梁建东刚买来不久的这把新笤帚最后只剩下秃秃的扫帚把，气得梁建中用扫帚把把小狼抽了几个滚。此后陈震只好把在小狼吃食的时候摸他脑袋的愿望暂时放弃了。这次奶肉粥量比平时几乎多了一倍，陈震希望小狼能剩下一些，他就能再加点奶水和碎肉，拌成稍稀一些的肉粥喂小狗们。但是他看小狼狂暴的进食速度，估计剩不下多少了。从他的这副吃相中，陈震觉得小狼完全继承了草原狼的千古习性。狼具有战争时期的军人风格，吃饭像打仗，或者

如吃饭时不狼吞虎咽，军情突至，下一口饭可能就要等到来世才能吃上。陈震看着看着生出一阵心酸，他像是看到了一个蓬头垢面狼吞虎咽的流浪儿一样，他的吃相就告诉了你那曾经的凄惨身世和遭遇。若不是如此以命争食，在这虎熊都难以生存的高寒严酷的蒙古草原，狼却如何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呢？陈震由此看到了草原狼艰难生存的另一面。繁殖能力很高的草原狼，真正能存活下来的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利利格老人说，腾格里有时惩罚狼也是六亲不认的。一场急降的莫西山的大雪就能把草原上大部分的狼冻死饿死，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风猛火也会烧死熏死成群的狼。从灾区逃荒过来的饿疯了的大狼群也会把本地的狼群杀掉一大半。加上牧人早春掏窝，秋天下家，初冬打围，冬天严杀，能侥幸活下来的狼更是少数了。老人说，草原狼都是饿狼的后代，原先那些丰衣足食的狼后来都让逃荒来的饥狼打败了。蒙古草原从来都是战场，只有那些最强壮最聪明最能吃能打，吃饱的时候也能记住饥饿滋味的狼才能顽强地活下来。小狼在食盆里急冲锋，陈震越看越能体会食物对狼的命运的意义。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即使是良种，但若争抢不到食物，不把恐怖的饥饿意识体现在每一根骨头每一丝肉丝上，它只能成为狼世界中矮小的武大狼，最后被无情的淘汰。陈震逐渐发现，蒙古草原狼有许多神圣的生存信条，而以命拼食、自尊独立就是其中的根本一条。陈震在喂小狼的时候，完全没有喂狗时那种高高在上、救世济民的感觉。小狼根本不领情，小狼的意识里绝没有被人豢养的感觉。他不会像狗一样见到主人端来食盆就摇头摆尾感激涕零。小狼丝毫不感谢陈震对他的养育之恩，也完全不认为这盆食是人赐给他的，而认为这是他自己争来的夺来的，他要拼命护卫他自己争夺来的食物，甚至不惜以死相拼。在陈震和小狼的关系中，养育一词是不存在的，小狼只是暂时被囚禁了，而不是被豢养。小狼在以死拼食的性格中似乎有一种更为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精神在支撑着他。陈震觉得脊背一阵阵发凉，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将这条小狼留住并且养大。陈震最后还是打消了在小狼吃食的时候抚摸他的愿望，决定尊重小狼的这一高贵的天性。以后他每次给小狼喂食的时候，都会一动不动地跪蹲在离小狼三步远的地方，让小狼不受任何干扰的吞食，自己也在一旁静静地看小狼进食，虔诚地接受狼性的教诲。转眼间，小狼的肚皮又胀得快要爆裂，吞食的速度大大下降，但

羊在吃撑以后就开始挑食了，先是挑粥里的碎肉吃，再挑星星点点的肉丁吃。它锐利的舌尖像一把小镊子，能把每一粒肉丁都捏进嘴里。不一会儿，杂色的八宝粥变成了黄白一色的小米粥了。陈真睁大眼睛看，小狼还在用舌尖捏着吃东西。陈震再仔细看，他乐了，小狼居然在捏吃黄白色粥里的白色肥肉丁和软骨丁。小狼一边挑食，一边用鼻子像猪拱食一样的把小半盆粥拱了个遍，把里面所有荤腥的瘦肉丁、肥肉丁和软骨丁丁丁不落地挑到嘴里。小狼又不甘心地翻了几遍，直到一点肉丁也找不到的时候，他仍不抬头。陈震伸长脖子再仔细看他还想干什么，陈震几乎乐出了声。小狼居然在用舌头挤压剩粥，把挤压出来的奶汤舔到嘴里面。奶也是狼的美食啊。当小狼终于抬起头来的时候，一大盆香喷喷的奶肉八宝粥竟被小狼榨成了小半盆没有一点油水、干巴巴的小米饭渣，色香味全无。陈震气得大笑，他没想到这条小狼这么贪婪和精明。陈震也没有办法，只好在食盆里加上一把碎肉，加了剩留的牛奶，再加上一点温水，希望还能兑出大半盆稀肉粥。可是他怎么搅也只能搅出肉水稀饭来。陈震把食盆端到包外，把稀汤饭倒进狗的食盆里，小狗们一拥而上，但马上就不满地哼叫起来。陈震感到了牧业的艰辛，喂养狗也是牧业分内的一份苦差事，再加上一条狼，他就更辛苦了，而这份苦完全是他心甘情愿自找的。小狼撑得走不动道了，趴在地上远远地看小狗们吃剩汤。小狼吃饱了什么都好说。陈震走进小狼，亲热地叫他的名字，小狼，小狼。小狼一咕噜翻了个身，四爪弯曲，肚皮朝天，头皮贴地，顽皮淘气地倒看着陈震。陈震上前一把抱起小狼，双手托着小狼的胳肢窝，把它高高的举上天，一连举了五六次。小狼又怕又喜，嘴高兴地咧着，可后腿紧夹着尾巴，腿还在轻轻地发抖。但是小狼已经比较习惯陈震这个举动了，他好像知道这是一种友好的行为。陈震又把小狼顶在脑袋上，夹在肩膀上，但是小狼很害怕，用爪子死死地抠住陈震的衣领。回到地上，陈震盘腿坐下，就把小狼肚皮朝天地放在了自己的腿上，给他做例行的肚皮按摩。这是母狗和母狼帮助小崽们食后消化的工作，现在轮到他来做了。陈震觉得这件事很好玩，用巴掌轻轻地揉着一条小狼的肚皮，一边听着小狼舒服快乐的哼哼声和小狼打嗝放屁的声音。吃食时狂暴的小狼这个时候变成了一条听话的小狗，他用两只前爪抱住陈震。

个手指头不动地舔，还用尖尖的小狼牙轻轻地啃咬。小狼的目光也很温柔，揉到特别舒服的时候，小狼的狼眼里还会充满盈盈的笑意，似乎把陈震当做了一个还算称职的后妈。辛苦之余，小狼又给陈震加倍了欢乐。此时陈震忽然想起在遥远的古代或者不知什么地方的现在，一条温柔的母狼在用舌头给刚刚吃饱奶的狼孩舔肚皮，光溜溜的小孩高兴地啃着自己的脚趾头咯咯地笑，一群大小野狼围在这团小胖肉旁边相安无事，甚至还会叼来肉给他吃。从古至今，天下母狼收养了多少人孩，天下的人又收养了多少狼崽。多年来关于狼的奇特传说，如今陈震已经能够身临其境了，他能够亲身感受，亲手触摸到狼性温柔善良的一面。他心里涌出冲动，希望能替天下所有的狼孩，无论是古匈奴、高车、突厥，还是古罗马、印度和苏联的狼孩们，回报人类对他们的敬意。他低下头，用自己的鼻子碰了碰小狼的湿鼻头，小狼就像小狗一样的舔了一下他的下巴，这使他兴奋而激动。这是小狼第一次对他表示信任，他和小狼的感情又进了一步。陈震慢慢地享受品味着这种纯净的友谊，觉得自己的生命向远古延伸得很远很远。有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很老很老了，却还保留着人类幼年时代的野蛮童心。唯独使陈震隐隐不安的是，这条小狼不是在野外捡来的，也不是病死战死的母狼的弃儿或遗孤。那种收留和收养充满了原始自然的爱，可他的这种强盗式的收养却充满了人为的刻意。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和研究，把天下流传至今美好的人狼故事强制性的倒行逆施了。他时时都在担心那条被抄了窝的母狼来报复，这也许是科学和文明进程中的冷酷与无奈。但愿这种冷酷和心野蛮能为腾格里所理解，他的本意是想由此而进入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精神领域。二狼已经把他那份食物吃完了，他向陈震慢慢走来。二狼每次看到陈震抱着小狼给他揉肚皮的时候，总会走得很近，好奇地望着他俩，有时候还会走到小狼的身边帮他舔肚皮。陈震伸手摸摸二狼的脑袋，二狼冲着陈震轻轻地咧嘴一笑。自从陈震收养了小狼以后，二狼与陈震的距离忽然缩短了。难道陈震的身上也有野性和狼性吗？而且也被二狼嗅出来了。如是那样倒有意思了，一个有野性狼性的人，一条有野性狼性的狗，再加上一条纯粹的野狼，共同生活在充满野性狼性的草原上，那他的情感年龄就突然变得高龄起来。他竟然获得了从远古一直到现代的全部真实感受。远古的感觉越真实，

0: 自己的生命越久远。难道现代人总想跑到原始环境里去探奇？难道在下意识中是为了从相反的方向来延伸自己的寿命吗？他的生活忽然变得比奇特的狼孩故事还要奇特。小狼开始在陈真的腿上乱扭，陈真知道小狼要撒尿拉屎了。他也看到了二狼，想跟他一块玩了。陈真松开手，小狼已顾了跳下地，撒了一泡尿就去扑闹二狼。二狼乐呵呵地卧了下来，充当小崽们的玩具假山。小狼爬到了二狼背上玩耍，小狗们也想爬上来玩，但都被小狼给拱了下去。小狼沙哑的咆哮发威，一副占山为王的架势。两条小公狗突然一起发动攻势，叼住了小狼的耳朵和尾巴，然后一起滚下狗背。三条小狗一拥而上，把小狼压在了山下，乱掐乱咬。小狼气呼呼地踹腿挣扎，并拼命地反抗，打得不可开交，地面上尘土飞扬。可是不一会儿，陈震就听到一条小公狗的一声惨叫，一条小爪子上流出了血，小狼居然在玩闹中动了真格的了。陈震决定主持公道，他揪着小狼的后脖颈把他拎了起来，走到小公狗面前，把小狼的头按在小狗受伤的爪子前面，用小狼的鼻子撞小狗的爪子。但小狼毫无认错之意，继续咒鼻呲牙发狼威，吓得小狗们都躲到了一乐的身后。一乐火冒三丈，他先给小狗舔了几下伤，便冲到小狼面前猛吼了两声，张口就要咬。陈震急忙把小狼抱起来转身就走，吓得心里通通乱跳。他不知道哪天两条大狗真会把小狼给咬死。在没有笼子和圈的情况下，养着这么一个小霸王太让他操心了。陈震连忙摸头拍背安抚一乐，总算让他消了气。陈震再把小狼放在地上，一乐不理他，带着三条小狗到一边玩去了。小狼又去爬二狼的背，奇怪的是，凶狠的二狼对小狼总是宽容慈爱有加。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大雨，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梦里花落知多少。
4: Echo， 你等我6年，我有4年大学要念，还有2年兵役要服。6年一过，我就娶你。我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我外出赚钱 ，Echo 在家煮饭给我吃。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
5: 我们都还年轻，你也才高3，怎么就想结婚了呢？
4: 我是碰到你之后才想结婚的。
6: 你是不是一定要嫁个有钱人？
5: 如果我不爱他，他是百万富翁，我也不嫁。如果我爱他，他是千万富翁，我也嫁。
6: 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嫁有钱人。
5: 也有例外的时候。
6: 如果跟我呢？
5: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6: 你吃得多吗？
5: 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
6: 我们结婚吧。
5: 我的心已经碎了。
6: 心碎了可以用胶水粘起来。我知道你性情不好，心地却是很好的，吵架打架都可能发生，不过我们还是要结婚。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
5: 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再娶我吗？
6: 不，我不要。如果有来生，我要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也是这么想的，不是吗？
5: 还真是这么想的。既然下辈子

0: 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答应我，重新娶个女人。
1: 你神经，不和你说话。
0: 神经也要说，你不娶，我死了也不会安心的。
1: 要是你死了，我一把火把家烧掉，然后上船飘到老死。
0: 放火烧房子也好，只要你肯再娶。
1: 要到你很老，我也很老，两个人都走不动，也扶不动了，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一起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说，好吧，一起去吧。快许十二个愿望，心里跟着钟声说，
0: 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荷西在婚后的第六年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因为我们永远不告别。荷西·玛丽·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纪念你。在塞尔维亚的雪地里，我们已经换了心，你的心就是我的，而我的是你的。今日埋下去的是我们。这一回卖掉了那栋海边的家，回到台湾来。当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这对人形用心包好，夹在软的衣服里给带回来。关箱子的时候，我轻轻地说，好丈夫，我们一起回台湾去了。一年多前，有份刊物主我写稿，题目已经指定了出来，如果你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你将会去做些什么事。荷西听说了这件事，也曾好奇地问过我，你会去做些什么呢？当时我正在厨房揉面，举起了沾满白粉的手，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发，慢慢地说，傻子，我不会死的，因为还得给你做饺子呢。以后我又想到这份欠稿，我的答案仍是那么的简单而固执，我要守住我的家，护住我丈夫，一个有责任的人是没有死亡的权利的。我总是在想荷西，总是又在心头里自言自语，感谢上天，今日活着的是我，痛着的也是我。如果叫荷西来忍受这一份有一分钟的长夜，那我是万万不肯的。幸好这些都没有轮到他，要是他像我这样的活下去，那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上帝争了回来换他。荷西，我回来了。几个月前一袭黑衣离去，而今穿着彩衣回来，你看了欢喜吗？向你告别的时候，阳光正烈，寂寂的墓园里只有蝉鸣的声音。我坐在地上，在你永眠的身边，双手环住我们的十字架，我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轻划过你的名字，荷西·玛丽·安·葛罗。我一次又一次地爱抚着你，就似每一次轻轻摸着你的头发一般的依恋。

和温柔。我在心里对你说，荷西，我爱你，我爱你。

0: 那个想要成为拾荒者的纯真女孩，那个四处流浪漂泊却传统到骨髓的女子，那个敢爱敢恨，永远自由，永远善良，永远美丽的可爱女人，
1: 那个才念高三的英俊男孩，那个义无反顾去撒哈拉等待自己美丽新娘的男子，那个有脾气的、有童心的、有爱的伟大男人。
0: 记得当时年纪小，
1: 你爱谈天，我爱笑。
0: 有一回我们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

米兰昆德拉说，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三年前的选择决定了你今天的生活。听众朋友，你们好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温暖 DJ 欣然。看着当下的自己，回想三年前的决定，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彼此相关。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没头脑也很高兴的，今天的生活状态是由三年前的选择决定的。选择很重要。三年前，一个特别不招我喜欢的女人在我旁边说，30岁以后还投简历找工作是件多悲哀的事情。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她说，30岁以后一定要让别人挖呀，怎么还能投简历找工作？虽然现在还是非常讨厌她，但不可否认，这段话的确对我有启发，并且对我之后的生活有很大影响。我以前写过这样一件事， M 跟我抱怨金融业不景气，工作不好找，他运气不好，而跟他一起实习的 W 运气好，已经找到工作。我想了想说，嗯，其实我想说 W 怎么找到工作的，因为 W 认识了一个 HR。 为什么认识了 HR？ 因为 W 去年参加了一个策略报告会。 W 为什么去参加？因为我给了 W 一张票。为什么给 W 一张票？因为我给 M 没要。 M 跟我抱怨的时候，我特别想说 W 真的比他努力多了，他能找到工作真的不是运气好而已，他很主动地为自己创造机会，不怕辛苦地做很多事，这些事促成了他能找份好工作的机缘。其实我们每时每刻的时候都决定着我们自己的未来。前两天跟安迪里吃饭，聊到了我写的那篇减肥日记，不止一个人要求我上照片证明自己不是胖子，还问一些文中写得非常明白的问题。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一般谁要是问什么我不想说，我就说嗯，谁跟我争论我就说你赢了，有些事真的是自己的事，谁都管不了。就像股票上的事，谁要是特别执着的要买一只股票，要持有一只股票，我都让他试试，这真的都是自己的选择。用我婆婆的话，想死谁都拦不住。看那些人在减肥帖里留言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我写日记原来是为什么来着。后来在刘小昭的一篇文章里想明白，其实真的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在日记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很好，很让人快乐了。于是一切都如释重负。前两天跟一个朋友一块吃饭，聊到我们认识多久，突然想到几年前我们认识时候的状态和我们的选择，让我们今天又要开始新的征程和选择了。然后我们聊到这几年我们俩各自的积累，各自的收获，庆幸每次我们选择的时候都会咨询身边的朋友，站在不同的角度分析观察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换一个角度，以一个不同的阅历和社会高度看一件事，往往能看出不一样的。高中时候读过一本书，上说经营自己的人脉，你的收入是7个身边常联系朋友的平均收入。换个角度想，是因为他们岁数大，阅历多，懂得多，给你的建议多，让你有更多的收获而已，
并不一定是他们在金钱上对你有多大帮助，而是在其他方面能让你学到东西。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接下来分享由许鞍华执导的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影片以上海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位知识女性退休后充满戏剧性的悲喜人生故事。

0: 影片的开头是由斯金高娃扮演的叶姨妈，她风风火火地出现在了熙熙攘攘的上海火车站月台上。这个穿着棕色碎花裙子、举着翠绿色太阳伞的大龄妇人，是来接正值青春期的外甥宽宽的。前段时间由于宽宽的脚摔坏了，父母又在国外，只好委托独身定居在上海的叶姨妈来照顾她。不过宽宽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感到高兴，因为只要一想到自己要跟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姨妈共处一室，她就全身起鸡皮疙瘩。所以在月台上一见到叶姨妈的那一刻，宽宽便默默地拄着拐杖走了。
1: 宽宽，宽宽，哎，宽宽，宽宽，
2: 人山人海，我怎么找你？
0: 而不知情的叶姨妈依旧在月台上大叫着宽宽的名字。当时就有一个心脏病的男人听到这样的叫声，吓得倒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瘸着腿走路的宽宽由于走得不快，叶姨妈很快就找到了他。几年不见，叶姨妈发现宽宽完全大变样了，于是她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长得这么高了？你妈给你吃化肥了吗？之后宽宽便尾随着一惊一乍的叶姨妈回到了家。虽然路不长，但是宽宽已经十分的口渴。来到了客厅之后，他便马上拿起了茶几上的水杯，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大口。此时只听叶姨妈扯着嗓子大叫：不能喝呀，那是姨妈泡假牙的水。

0: 听完宽宽差点没有吐出来。抱怨了两句之后，宽宽又随手打开了姨妈房间的门。没想到的是，这回吓了她一跳，因为好几只小鸟竟然从屋子里飞了出来。叶姨妈解释说，这是为了让鸟出来放放风，一会儿就会把它们放进鸟笼子里去。相处了几天之后，宽宽发现这个叶姨妈其实也很有意思，虽然她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也没有一个老伴儿，但是作为老一辈的大学生，叶姨妈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还会唱京剧。平时在路上遇到乱扔垃圾的人，她会来找城管，自己也振振有词地讲得人家连连求饶。除此之外，叶姨妈还很爱美，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买菜，好像是很有钱的样子。可是大热天，叶姨妈家里从来不开空调，也不多开灯，连冰箱都是空的。值得一提的是，叶姨妈的隔壁住着一个水太太。水太太是那种特别爱显摆的人，宽宽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跑过来向叶姨妈炫耀自己的生活。人都是爱比较的，叶姨妈当然也会不服气地说自己有个女儿在新加坡，是多么多么的有钱。可是水太太一会儿又买来了 BP 机，一会儿又要去东南亚旅游，家里还有当时很少见的卡拉 OK， 人家那是真有钱。叶姨妈只好忍气吞声，等水太太走了才骂开，哼，她就是那每天唱卡拉 OK 的，真没素质。宽宽抬头说，我看呀，你是嫉妒她。叶姨妈一听就火了，什么，像我这样的大学生会嫉妒她？告诉你姨妈，我可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姨妈那是不外露。宽宽扇着扇子抹汗说，那用空调行不行啊？叶姨妈又有一套说法，我可是有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啊，哎呀，冷不得也热不得的。宽宽忍无可忍了，他把一个信封摔在了桌子上说，这是我的生活费，我在这儿吃的用的住的都从里面扣吧。叶姨妈这才没话可说了。别看叶姨妈对宽宽抠，其实她的心是很软的。有一次宽宽离家出走，她自己编造了一个绑架案，说自己被绑架了，让姨妈拿5万块钱出来，姨妈只好报了案。而很快的，宽宽就被警察抓了起来。为了不让宽宽受苦，叶姨妈承认，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出的主意，连警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宽宽这么一闹，姨妈那儿她是没法住了。走的时候，姨妈去火车站送的。宽宽看着胖胖的姨妈，动情地说，姨妈，你又要一个人吃饭了。姨妈的眼睛眨了眨，好像要说什么，可她转身走了，留给宽宽一个骄傲的背影。宽宽走了，姨妈回到了孤独的生活里。她在公园练太极剑的时候，被一个唱旦角的男人给吸引了。这个男人名叫潘之长。姨妈摸不清他的路数，他穿的倒是不贵，可是整洁，而且他还很爱好文艺。在一个小酒馆里，潘之长对姨妈说，我一生只对美的东西感兴趣，美食、美人、美景。他潇洒地念着诗歌，而姨妈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不久之后，姨妈就把潘之长带回了公寓。他对水太太得意地说，这是我表弟，刚从美国回来，搞房地产的。看着潘之长文质彬彬的样子，水太太礼貌地打了一个招呼，但是我们明显地看见了他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嫉妒。回到家后，潘之长品尝了叶姨妈亲手做的糖醋排骨，没想到的是，吃着吃着，他竟然黯然神伤地哭了。 其实我的人生很失败的，结了三次婚都离了，我真是梦断香消五十年呐。”叶姨妈听罢，急忙递过去纸巾，深有同病相怜的感觉。到最后，两个人竟然一起擦着眼泪哭了。当天晚上，两人还把姨妈收藏的戏服穿了起来，一唱一和，真是英雄美人。姨妈对潘之长飞过去一个媚眼，用京剧的念白问他：“你看我好看不好看呀？”潘之长说：“好看，只可惜肚皮鼓着。”走吧，我们去游泳。于是整部电影最有喜感的段落出现了。第二天，姨妈穿了一身全红的毛线衣出现在了游泳池边上。潘之长愣住：“你穿的是什么呀？”姨妈很自然地回答他：“我有风湿性关节炎呀，这是我自己织的。”然后姨妈便扑通一声跳到了水里，红色的线衫一沾水就开始脱色，在池子里染红了一片。潘之长吓得赶紧溜走了。这一天，姨妈正在晒衣服，水太太又出现了，谄媚地说：“老爷啊，我看你的那个表弟不是真表弟吧？”听完这句话，姨妈本想否认，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脸一下红到了脖子根，明显默认了水太太的话。验证完自己的猜想后，水太太轻蔑地回应道：“你真是隐藏得够深的，表面上看起来是端庄贤淑，可是背后呢？”留着这半句话头，水太太便笑呵呵地走了。之后的几天，姨妈确实觉得自己不应该和潘之长走得这么近，于是便故意地疏远了对方。可就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潘之长还是举着一把伞在菜市场撞见了姨妈。姨妈说：“你一顿吃我一斤排骨，我养不起你啊。”话虽这么说，但是在潘之长的坚持下，他还是心甘情愿地被拉去了一个地方。原来潘之长见姨妈投资一块墓地，说很快就能翻番了。姨妈听完他的介绍，立马就心花怒放地叫嚷了起来：“这年头有人帮我发财就是最大的爱了。”回到家后，姨妈拿着工具撬开了房间里的地板砖，她拿出了多年来所有的积蓄。可是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不久之后，姨妈就发现了这是一个骗局，她买的那块墓地早就是别人的了。姨妈最后一次见到潘之长的时候，她愤怒地质问说：“我十七八岁你骗骗我，我还挣得回来，可是现在呢，我什么都没有了。”潘之长说自己也是被骗的，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他一晚上没睡，就坐在姨妈的床前陪伴，可是姨妈还是气鼓鼓地把他赶走了。第二天，姨妈得知水太太在前一天晚上由于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这个消息着实打击了一下姨妈，毕竟天天晃悠在自己跟前的邻居没了，总是会感觉很不适应的。倒霉的是，几天后一个不小心，姨妈从过街天桥上咕噜噜地滚了下去。医院通知了姨妈在鞍山的女儿，女儿和自己已经十几年没见了。女儿见到姨妈一点都不关心，大大咧咧地跟着男朋友喝酒下棋。而在出院那天，女儿终于爆发，她肆意发泄着自己的愤怒：“当年你明明不爱我爸那个工人大老粗，非要嫁给他生了我，等有机会回上海了，你头也不回地走了。你当时肯定在想，终于脱离苦海了，你对上海比对我和我爸还亲，现在你老了才想起来跟着我，没死你。” 但是他还是带着姨妈回到了鞍山。宽宽出国前在鞍山探望了姨妈一家，这里跟姨妈在上海的家完全不一样，粗鲁的丈夫，吵闹不休的女儿和女婿，乱七八糟的房间，姨妈一句话也不说，头发也不梳，就这么披散着。她穿着臃肿的没有美感的棉袄，打扫着清洁，神情很麻木。送走了宽宽，姨妈跟姨父来到了当地的自由市场里卖皮鞋。姨妈坐在露天的市场里，打开了铝制饭盒，一点点地吃起了馒头。从她的脸上看不出是欢喜还是悲伤。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时候会刻意去避免看那些还原市井小民底层生活的电影，因为那里面的生活太艰难，也太现实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可以触手可及到这些，观众常常会自发地产生一种代入感，在这类电影的映射下看到一个酸涩平淡生活中的真实的自己。如果看得多了，就会和杀手莱昂里那个小娜塔林波曼一样，心灰意冷地质问着，生活永远如此艰辛吗？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就是这样的一种影片，小喜小悲充斥在两个小时里。不过你看完它不会后悔的，因为小人物的悲哀无奈，那是真实的现实世界，令人感慨的同时也令人不得不去喜欢。
1: 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电影是美国经典的动作惊险片，叫做谍影 CA Chain，它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罗伯特·鲁德·鲁姆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0: Emma Landy.
1: I hear you're still looking for me.
2: What?
3: I need that phone. I need it yesterday.
4: Trace is confirmed and valid. He's within 1,000 yards of this building.
5: Now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what I'm about to tell you.
1: I remember. I remember everything.
6: 故事发生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深夜，一艘意大利渔船正在法国马赛附近海上飘荡，船员们在舱里悠闲地打着扑克。老船长独自来到了船头，他忽然看到海面上似乎飘着一个人，于是忙招呼船员们七手八脚地把这个昏迷不醒的男子捞了上来。捞上来的人身穿着潜水服，似乎是受到了枪伤。老船长平退了手下，割开了男子的潜水服，看到两个醒目的枪眼。老船长用急救箱里的工具简单地为男子做了取出弹片的手术。男子昏迷中疼得满头大汗，老船长从男子的后背又取出了一个银色的弹片。和其他子弹不同，它的里面发射出了一行红光，上面写着苏黎世格曼萨银行，还有一连串的数字密码。老船长正看得入神，忽然听到身后一声怒吼：你在对我做什么？原来男子已经醒了过来。老船长忙用蹩脚的英语说：你中弹落到了水里，是我把你救上来的。男子终于平静了下来，当老船长问到他的姓名的时候，男子却仿佛失忆了一般摇了摇头。一晃半个月过去了，男子身体恢复了健康，但是却仍旧想不起来自己的名字还有身份。渔船行驶到了一个港口，老船长把一叠钞票和那个银色的弹头交给了男子。钱不多，够你去瑞士了。男子感激地点了点头。下船后，他搭着火车来到了瑞士。由于没有任何的证件，男子只好睡在公园里。深夜，两个巡警发现了他，男子与他们发生了冲突。令他自己十分吃惊的是，他三拳两脚就把两个巡警打晕了。男子十分惊诧自己的战斗能力，他仓皇地跑出了公园。天亮了，男子走进苏黎世的格曼萨银行，他将银色的弹片里显示的账号写给了银行工作人员。不一会儿，有人带他来到了楼上，男子验证过了指纹，吻合无误，他见到了自己的保险箱，里面有一把手枪，还有多国的钞票，六国的护照，还有一个巴黎的住址，而且六本护照上写的都是同一个名字 Jason Bourne。 Bourne 惊呆了，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名字，但想不通自己的身份。Bourne 匆匆忙忙走出了银行，他发现街上的巡警增加了。波恩直觉这些人都是为了他而来的，他在美国领事馆附近的大楼中巧妙地和警察们周旋，终于在后门高墙下躲开了警察的追踪。波恩看到一个年轻女孩正要开车离开。我愿意出10,000美元让你送我去巴黎，说完就把一叠钞票扔了过去。女孩虽然有些吃惊，但还是答应送他去巴黎。在车上，女孩自称名叫 Mary， 两人开车一路疾驰向巴黎驶去。波恩并不知道，此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围绕他的抓捕展开了。原来，波恩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探员，奉命加入名为绊脚石的内部计划，专门执行暗杀任务。现在事情败露了，中央情报局高层决定杀掉伯恩。绊脚石计划指挥官伯恩曾经的上司亚历山大调出了苏黎世的录像，他自己寻找着伯恩， 终于看到了伯恩和 Murray 商谈。他带领的小组很快就确定了伯恩的位置和前进的方向。 Murray 的资料也被中央情报局给获得了了解。 Conkling 下令分布在欧洲的几名特工开始行动了，前往巴黎杀死伯恩和 Murray。 但是这一切伯恩并不知情，他坐在 Murray 的车里，听着 Murray 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事情。伯恩说出了自己忘记了身份和姓名，内心十分的彷徨和痛苦。 Murray 相信了他，两人开车开了一天一夜，终于在早上赶到了巴黎。伯恩让 Murray 驱车来到了保险箱中的地址，大门打开了，一个老妇人认出了伯恩，用法语说，你好久没回来了。伯恩点了点头，让老妇人打开了房门。他的家十分的宽敞，伯恩稍稍感到一些熟悉感。他换上了衣服，带着 Murray 来到了洗手间。这时忽然玻璃碎成了一片片，一个强壮的男子冲了出来，他是康克林派出的特工之一，奉命杀死伯恩。两个人在家中展开了搏斗，但是伯恩技高一筹，将那名特工打倒在地。伯恩从他的包里找到了两张秘密通缉令。 Murray 有些惊慌失措，特工趁机从阳台跳了下去。伯恩本能地感到情况十分的紧急，而此时 Murray 已经吓傻了。伯恩将他搀下了楼，驱车离开了。中央情报局

0: 几天的相处中，相互吸引，产生了感情。在一间旅店当中，伯恩为 Mary 剪短了头发，轻轻吻了她的唇。伯恩从手头上的资料分析出了一些端倪，他和 Mary 决定在法国调查清楚一切。伯恩了解到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John Cain， 但是 Mary 却摇摇头，我刚刚打探到 John Cain 已经死了，他的尸体就在巴黎停尸房。两人赶到了停尸房， John Cain 的尸体却不见了。管理员告诉他们，昨天晚上有人来过了。伯恩强行撕下了访客的登记表，他看到了一个名字，尼瓦纳蒙波西。伯恩认为这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快步走在巴黎的街头，伯恩忽然从报摊上看到报纸上有着一个名字，尼瓦纳翁波西。伯恩脸色凝重地解释给 Mary 听，翁波西被杀前三个星期告诉警察，一个男人在马赛附近的海域爬上了他的游艇，试图刺杀他。翁波西将他赶下了海，并冲他背上开了两枪，报上说我就是那名刺客。 Mary 听完并没有说话。伯恩感到自己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之中，他决定把 Mary 留在一个安全的地点，自己单独行动。两个人驱车前往巴黎市郊 Mary 的朋友埃蒙的家里。两人刚刚来到这座有些破旧的住宅，埃蒙一家就回来了。埃蒙是个单身的男人，但是带着一双儿女过活。他对于伯恩的到来有些怨言，但还是同意了两个人住宿一晚。圣诞节将至，这个普通的家庭充满了温馨的气氛。一夜过去，伯恩和 Mary 早早的起来，两个孩子跑进来告诉 Emon 说狗不见了。警觉的伯恩马上吩咐道，快进地下室，你带着所有人，现在有危险了。 Emon 看着表情严肃的伯恩点了点头。伯恩等他们安顿好了， Mary 告诉他电话线被切断了。伯恩找到了一杆长筒双管猎枪，他知道优特工在外面埋伏着，并且很可能拥有狙击枪。伯恩打爆了门前的一个燃油罐，冲天的火焰燃起来。伯恩趁着杀手的注意力被分散，急忙快步地在森林当中穿梭，他要尽快找到占据制高点的杀手。杀手连续几枪都没有打中伯恩，伯恩终于看清了杀手的位置，他手起一枪，杀手应声趴倒在地上。伯恩追上去逼问一些信息，杀手告诉伯恩自己也是绊脚石计划的一员，说完便死去了。伯恩决定孤身返回巴黎，埃蒙一家准备离开。伯恩严肃地对 Mary 说，你现在必须要离开我。但是对伯恩爱恋已深的 Mary 有些不舍，伯恩硬下心肠将 Mary 还有 Emon 一家给送走了。看着汽车离去的背影，伯恩知道和幕后黑手决一死战的时候到了。伯恩用死去杀手的电话回拨了过去，尼奇将电话转给了在美国遥控指挥的康克林，这是绊脚石计划的创始人。瓦德·艾比还有康克林一起接听了伯恩的电话。伯恩让康克林一个人在下午五点赶到巴黎新桥，两人会面，说完就挂掉了电话。艾比作为上司给康克林施加压力，康克林孤身前往巴黎分部，吩咐尼基还有在巴黎布下天罗地网，准备抓捕伯恩。下午五点半，伯恩在一处楼顶上看到了桥上的康克林，但是他并没有前去会面，而是转身离开了。康克林马上命令尼基销毁一切有关的资料。夜幕降临，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第三集，家庭危机即将爆发。果然是个退休的理发师，还有谁能比理发师更了解人性的奥秘呢？
4: 而且我还有个朋友，多年来和我形影不离，他有时候愚笨的令人害怕，但却和我非常亲密。告诉你吧，我甚至十分怀念他的傻了傻气，天真淳朴，怀念他那一脸诚实的表情，怀念他在我的过人天赋的面前所表达出的那种惊喜交加。我对他的怀念完全不足以用语言来表达。
3: 他去世了？
4: 那倒没有，他活得好好的，而且事业发达，不过却在地球的另一边，他定居在阿根廷。
3: 哦，在阿根廷啊。我一直都想去南美洲。叹了口气，一抬头发现 Polo 先生一脸怜悯地望着我，看样子他还是个善解人意的小矮人。
4: 你也想去阿根廷吗？
3: 我摇摇头，再次叹息。一年前原本可以成行的，但我太傻了，傻得不能再傻，贪心不足，压上了全部身家。
4: 明白了，你搞投机生意。
3: 我悲戚地点点头，心中却暗自发笑，这小矮子故作严肃，感觉相当自负。
4: 难道是把秋品油田？
3: 老实说，本来考虑过，但最后都砸给了西澳大利亚的一个金矿。新邻居以一种深不可测的奇特神情审视着我。
4: 这都是命运。
3: 哎呀，什么命运？
4: 命运竟然安排我和一个真把不秋盆油田西澳大利亚金矿当回事的人做邻居。告诉我，您该不会也对金发情有独钟吧？
3: 我张大了嘴瞅着他，他却放声大笑。
4: 啊，不不，我可没有神经病，别紧张，这个问题是挺蠢的。不瞒你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朋友是个年轻人，他不仅认为所有女人都天性善良，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美貌如花。但是您已经人到中年了，又是一名医生，而医生对我们生活中的种种荒唐与虚荣必定有深刻的理解。啊，好了好了，咱们终归是邻居，还是请你务必收下我最好的西葫芦，就当是给你姐姐的礼物。
3: 他弯下腰，沾沾自喜地挑了个特大号的西葫芦递给我，我连忙毕恭毕敬地接过来。
4: 真的，今天早晨可真是没有虚度，没想到我的好朋友去了天涯海角，结果在这里还能认识一个和他这么像的人。对了，有件事想请教，毫无疑问，您肯定认识这个小村庄里所有的人。那么，那位乌黑的头……

0: 头发乌黑的眼珠、相貌英俊的年轻人是谁？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仰着头，嘴边挂着从容的微笑。
1: 经他这么一形容，那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哎，肯定是 Love。
0: 我以前没见过他呀。
1: 对呀，他好一阵子没到村里来了。可他是芬利庄园主人 Roger 先生的儿子。哦，准确说来是养子。
0: 啊，当然我早该猜到了， Roger 先生多次提起他。
1: 嗯，您认识 Roger 先生？
0: 我和 Roger 先生在伦敦就认识，当时我在那儿工作，我还交代他千万别在这里泄露我的职业。
1: 哦，是这样啊。这家伙真会装腔作势，倒把我逗乐了。不过小矮人脸上仍然挂着做作的傻笑。
0: 我不图虚名，低调做人就好。村里的人都把我的名字搞错了，我也懒得纠正。
1: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随声附和。
0: 劳尔夫，他与罗杰先生那位迷人的侄女佛拉小姐订婚了。
1: 啊？谁说的？
0: 是罗杰先生，大约一个礼拜之前吧。这桩婚事让他心满意足，看得出来他盼这天盼得很久了。估计他还向那个小伙子施加了不少压力，这可太不明智了。年轻人结婚应该出于自身幸福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将来可能分到财产而讨好继父。
1: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真没想到罗姐竟会对一名理发师推心置腹，甚至和他商谈侄女与养子的婚事。虽然罗姐历来对下层民众十分慷慨，但他也相当看重自己的尊贵身份。我意识到 Paolo 绝不可能是个理发师。为了掩盖心中的疑惑，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您怎么会注意到 Ralph？ 就因为他长得英俊？
0: 不仅如此，虽然他在英国人之中的确是堪称百里挑一的美男子，按照贵国女性小说家的标准，他够得上希腊天神级别。不，关键在于这个小伙子身上有些我看不透的东西。
1: 他说最后这句话的语气意味深长，我不禁有些纳闷，仿佛他对那小伙子下的结论是基于某些我并不知晓的内情。我正纳闷的时候，姐姐在屋里大声召唤。我回到屋里，只见卡罗琳戴着帽子，显然刚从村里回来。他开门见山地说：
2: 我见到了罗杰先生。
1: 是吗？
2: 那用说，我迎面拦住了他，不过他匆匆忙忙急着赶路。
1: 这话想必不假，罗杰撞见卡罗琳时的心情多半和我今天早些时候撞见甘妮特小姐时一样，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 Caroline 可没那么容易打发。
2: 我当即就向他打听拉尔夫的情况，他着实吃了一惊，压根儿就不知道那小子已经溜回村子里来了。他还说肯定是我搞错了。我会搞错？
1: 是啊，太可笑了，他早该看透你的本质才对。
2: 然后他又告诉我，拉尔夫和弗罗拉已经订婚。
1: 我也知道这事儿了。
2: 谁告诉你的？
1: 咱们的新邻居。卡罗琳明显有些摇摆不定，就像轮盘赌的小球徘徊在两个数字之间一样。随后他总算放弃了吊我胃口的计划。
2: 我告诉罗杰先生，拉尔夫住在三只野猪。
1: 卡罗琳，你难道从来没有反省过你这种不分轻重到处传话的毛病会带来多少麻烦吗？
2: 胡扯，人们有权知道这些事，分享消息就是我的天职，罗杰先生对我还千恩万谢呢。
1: 我随口应了一声，因为他明摆着还有下文。
2: 我估计他会直奔三只野猪，即使如此，他 他也找不到拉尔夫。
3: 嗯，找不到？
2: 对，因为当我穿过树林回来时，
3: 你回家居然还得穿过树林。
1: 卡若琳的脸红了，她大声说道：
2: 天气这么好，我想应该四处溜达溜达，这个季节林子里的秋色多美呀。
1: 哼，卡若琳才不会对任何季节的林间景色动心，她一直觉得在树林里会打湿鞋子，还会有各种各样讨厌的小玩意儿掉到脑袋上。不用说，必定是猫鼬的本能将她引进村里的小树林。要想和年轻姑娘说说悄悄话，同时又得避开全村人的视线，在 King's Albert 附近，小树林是唯一的选择。而小树林恰恰比邻芬利庄园。啊，好了好了，接着说。
2: 刚才我说到，我正穿过小树林回家，忽然听见了说话声。
1: 卡罗琳停了下来。然后呢？
2: 其中一个声音是拉尔夫，我立刻就听出来了。另一个是位姑娘，当然我不是有意识要去偷听的。
1: 我实在难掩揶揄之意，不过这对卡罗琳纯属无用功，
2: 只是免不了听到几句而已。那姑娘的话我基本上没听清，然后拉尔夫的答话听起来非常生气。亲爱的小姐，他说，你没意识到那老家伙可能一个子儿也不会留给我吗？这几年下来，他可是受够我了。我们在火上浇油，我们又很需要钱，只要老家伙一断气，我就腰缠万贯了。虽然别人都觉得他很小气，但是他的确富得流油，我可不想让他修改遗嘱，全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别瞎操心了。这都是他的原话，一字不差。倒霉就倒霉在我那时不小心踩到了一只枯树枝什么的，惊动了他们，他们就压低嗓门溜走了。当然我总不能追上去吧，所以没看到那姑娘是谁。
3: 最可恨的就在这儿，尽管如此，我猜你仍然风风火火地赶往三只野猪，头昏眼花地跑进酒吧要了杯白兰地，顺便打探一下两名女招待是否都当班，对不对？
2: 那人不是酒吧女招待，事实上我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她就是弗罗拉，只不过
3: 这样说不通。
2: 可如果不是弗罗拉又能是谁？
1: 姐姐连珠炮似的把左邻右舍的未婚女子挨个排查一遍，分析了一大堆正反面理由。趁他停下来喘气的机会，我嘀咕着要去探视一位病人，拔腿就走。我打算去一趟三只野猪，拉夫很可能已经回去了。我对拉夫非常了解，可以说我是 King's Albert 村最了解他的人，因为早在他降生之前我就认识他母亲，因此许多旁人迷惑不解的情况我却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基因遗传的牺牲品，虽然并未遗传母亲那种嗜酒如命的脾性，然而他却有些内在的性格缺陷。正如我今早刚认识的朋友所言，他外貌英俊非凡，身高6英尺，体格匀称，举手投足之间有着一股运动员的气定神闲。他皮肤黝黑，和母亲一样拥有一张古铜色的俊美面庞，唇边时时挂着迷人的笑容。拉尔夫天生是那种不费吹灰之力便能魅力四射的类型，他奢靡放纵，挥霍无度，目空一切，却又特别招人喜欢，朋友们都对他忠心耿耿。我能为这孩子做点什么吗？到了三只野猪之后，我询问了一番，得知拉尔夫刚刚回来。我来到他房门口，
3: 没打招呼就进去了。鉴于之前的所见所闻，我不禁有些担心他会不欢迎我，但显然我多虑了。
4: 啊，是 Shepard， 见到你可真高兴。
3: 他张开双臂迎上前来，笑容如阳光般灿烂。
4: 啊，在这鬼地方也只有见了你我才能笑得出来。
3: 这地方有什么不妥？
4: 哈哈，说来话长，最近特别不顺。医生，请你喝一杯怎么样？
3: 哦，谢了，那就来一杯。Ruff 随手按了按铃，然后一屁股坐进椅子里。
4: 老实说，我的处境一团糟，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3: 出什么事了？
4: 都怪我那可恶的继父。
3: 他干什么了？
4: 倒不是他已经干了什么，而是他接下来可能要干什么。
3: 侍者应铃声的召唤而来，Ruff点了酒。那人走后，他在椅子里弓着背，愁眉不展。真有那么严重？他点了点头。
4: 这回我麻烦大了。

0: 第四集，晚宴上的男女。阿甫那不同寻常的严肃语气告诉我，他说的是实话。能让拉夫如此正经，可见事态严重。
1: 其实我看不到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我甚至愿意拿这条命换一个答案。
0: 只要我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但他决绝地摇摇头说，
1: 你是个好人医生，但我不能连累你，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语气稍稍一变，
1: 没错，一人做事一人当。
0: 7:30刚过几分，我按响了芬利庄园的门铃。男管家 Parker 恭恭敬敬地开了门。夜色宜人，所以我步行前来。刚踏进宽敞的方形前厅， Parker 就上前帮我脱下了大衣。此时 Roger 的秘书 Raymond， 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正好穿过前厅去 Roger 的书房，手里捧着一大摞文件。
2: 哦，晚上好，医生，您是来赴宴的吗？还是来出诊的？
0: 他看见了我放在橡木药箱上的那只黑色提包，所以才有此一问。我解释说，有个孕妇临近分娩，随时有可能把我喊去，所以出门时必须做好出诊准备。Raymond 点点头，继续往前走，然后又扭头招呼我。
2: 哦，那您快去客厅吧，您认得路。女士们马上就到了，我得先把这些文件交给 Roger 先生，顺便通知他您已经到了。
0: 刚才 Raymond 一露面， Parker 就退下了，所以这会儿前厅里只剩我一个人。我对着墙上的大镜子整了整领带，径直走向正对面那扇通往客厅的门。正要扭动门把，却听见屋里传出一阵响动，似乎是关窗子的声音。我注意到这一点完全是出于条件反射，当时我丝毫没有察觉其中的重要意义。我推开门走了进去，差点迎面撞上正往外走的 Russell 小姐，我们俩都慌忙地连声道歉。我头一次暗暗品评这位女管家，心想她年轻时一定相当漂亮，其实现在也还很漂亮。他满头黑发，不夹杂一根银丝，而且当他绯红了脸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那冰霜般的严厉神色也就不那么扎眼了。我下意识地猜测他可能刚从外头回来，因为他正喘着粗气，好像刚刚奔跑过。哦，对不起，恐怕我来得早了一点。
3: 不，已经过了7:30了，西普的医生，我不知道您今晚也要来，罗杰先生没提过。
0: 我隐隐察觉到我前来赴宴令他有些不快，但想不通是为什么。
4: 您膝盖好点了吗？
3: 还是老样子，谢谢医生，我得走了，塞西尔马上就下楼。我刚才进来只是想看看花摆好了没有。
0: 拉塞尔匆匆离开房间，我走到窗边，寻思着他为什么要急于找个借口来解释自己在客厅出现的原因。随即我发现落地窗是朝向露台开着的，如果之前稍加留心就会注意到。这么看来，刚才的响声显然就不可能是关窗子了。我实在无聊， 又为了分散注意力，免得那些烦心事纠缠不清，就索性开始猜测刚才那声音究竟从何而来，全当自娱自乐。壁炉里烧煤的声音，不对，根本不像。关抽屉的声音，不，也不是。这时一件家具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们管这东西叫银桌，就是银子的银，桌面的桌。桌面的盖子可以向上敞开，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里面存放的物件。我走到桌旁细细查看，只见其中放了一两件旧银器，一只查理一世穿过的婴儿鞋，几件产自中国的翡翠雕像，还有好些来自非洲的器物古玩。为了更仔细地赏玩一尊翡翠雕像，我掀开桌盖，一不留神它却从指尖滑落下去。刚才那声音又出现了。哦，原来是有人小心翼翼地关上了这张银桌的盖子。为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又反复地试验了两次，最后才掀开盖子，认真研究里头的东西。我正俯身于敞开的银桌时，弗尔拉走了进来。很多人都不喜欢弗尔拉，但又都免不了对他百般羡慕。在朋友面前，他更是魅力十足。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那非同凡响的美丽。一头与北欧人相似的浅金色秀发，眼珠碧蓝剔透，恰似挪威峡湾荡漾的碧波。雪白的肌肤中透出玫瑰般的红色，挺拔的双肩，纤巧的腰身充满青春气息。对于我这个早被各种病人弄倒了胃口的男性医生而言，他的健康与活力着实令人精神一振。单纯直率的英国少女，也许我是个老古董，不过我觉得璞玉也得经过细心雕琢才能光彩夺目。弗尔拉走到银桌旁和我一起观赏，并对查理一世是否真的穿过那双鞋只有异议。
5: 不管怎样，只因为这东西被某某人穿过或者用过就小题大做，变成了不起的宝贝，真是无聊。反正他们现在不穿也不用这些东西了。那只 George Eliot 写 Floss 和尚的磨坊时用的笔，诸如此类，不就是一支笔吗？

0: 如果你真的喜欢 George Eliot， 倒不如去买本《弗罗斯和尚的磨坊》的瓶装本来研读一下。
1: 哈哈，想必你从来不读这些过时的东西吧，福尔拉小姐。
0: 您错了，谢波的医生，《弗罗斯和尚的磨坊》是我的心头之爱。
1: 这倒令我欣喜不已，这年头居然还有年轻姑娘爱读这类书，而且毫不讳言自己的喜好，颇在我意料之外。
0: 哦，你还能向我贺喜呢，谢波的医生，难道您还没听说吗？
1: 他伸出左手，中指上赫然戴着一枚戒指，上面镶嵌着一颗名贵珍珠。
0: 我就要和拉尔夫结婚了，伯父高兴得很，这样一来就亲上加亲了。
1: 祝福你，亲爱的。
0: 啊，我们订婚差不多一个月了，不过直到昨天才公开宣布。伯父准备把十字岩那栋房子修缮一下，送给我们当新房。我们打算装模作样干点农活，但其实已经计划好整个冬天都出去打猎，进城过节，然后乘游艇旅行去。啊，我热爱大海。当然了，我对教区的慈善事业也很有兴趣，每次慈母会的活动我都参加。
1: 这时塞西尔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忙不迭地为自己迟到而道歉。遗憾的是，我对塞西尔这个人相当反感，他浑身上下珠光宝气，人又瘦得皮包骨头，总之是个很讨人嫌的妇人，小眼睛里盛着冷酷的浅蓝色，无论他口头上多么热络，双目中都依然透露出冷若冰霜、城府甚深的做派。我朝他走去，将弗尔拉独自留在窗边。他伸出一只瘦骨嶙峋、戴满戒指的手让我搀着，接着就喋喋不休地打开了话匣子。
2: 听说弗罗拉订婚的消息了吗？各方面都很门当户对，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男的黝黑，女的白净。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谢普的医生，我这个做母亲的总算放下心来。
1: 塞西尔叹了口气，在为自己的慈母爱心高唱颂歌的同时，那双眼睛依然精明地打量着我。
2: 有件事真是羞于启齿，你和亲爱的罗姐也是多年老交情了，我们都知道她非常倚重您的判断力，换了我就不好办了。作为可怜的塞西尔的遗孀，我的身份很尴尬，还有很多其他的烦心事，比如财产的分配之类的。你也明白，我100%的相信若姐准备把家产留给亲爱的弗罗拉。如你所知，她对钱的态度有那么一丁点特别。我听说做生意的大老板们差不多都这样，不知您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能开导开导他。弗罗拉对您很有好感，我们都把您当做老朋友，虽然咱们真正结识的时间也不过才2年多一点儿。
1: 客厅的门又开了，塞塞尔只好收住长篇大论。我可算是松了口气，因为我最讨厌干预别人的家务事，更何况我压根就不准备为了弗尔拉的继承问题去罗杰耳边吹风。要不是有人及时进来，只怕我又得费一番口舌向塞塞尔解释一番。
2: 您认识布兰特少校吗，医生？
1: 当然认识，好多人都认识布兰特，最起码也听过他的大名。据我所知，即便在常人无法涉足的地区，他的狩猎成果也异常丰硕。一提起他的名字，人们就会说 Brant， 你说的是那位狩猎大王吗？他和罗杰之间的友情始终令我不解，这两个人性格迥异， Brant 比罗杰年轻5岁左右，两人早年间就已结为好友，虽然后来各奔前程，友谊却从 来不曾削减分毫。差不多每隔两年 Brandt 就会来芬利庄园住上两星期，每当你踏入庄园大宅前门，就会迎面看到一只虎视眈眈的巨大兽头，四周还环绕着数目惊人的犀牛角，那是他们友情的永恒见证。 Brandt 迈着他那独特从容轻柔的步态走进房里，他中等身材，壮硕结实，红褐色的脸庞，面无表情，形容古怪，那双灰眼睛似乎总在眺望远方。他寡言少语，即便偶然开口也是结结巴巴，仿佛那些话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从嘴里硬挤出来。Blant 以惯常的唐突口吻和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径直站到壁炉前，目光越过我们的头顶，俨然是在观赏远在 Timbuktu 发生的某件趣事。
0: Blant 少校，讲讲那些非洲趣闻吧，你一定无所不知。
1: 据说 Blant 非常讨厌女人，但我却注意到他欣然走到弗尔拉身旁，两人一起俯身观赏银桌里的收藏品。我担心 Cecil 又要重提财产分配的话茬，便急忙将话题扯到香豌豆的新品种上。我刚从今早的《每日邮报》上了解到一个香豌豆新品种。 Cecil 对园艺一窍不通，但偏偏爱装出一副对每日热点话题了如指掌的姿态，而且他也是《每日邮报》的读者。于是我们自作聪明的相谈甚欢，直到 Roger 和他的秘书也加入进来。不一会儿 Parker 来通报晚餐已经备妥了。用餐时，我坐在 Cecil 和 Flora 之间， Blant 坐在 Cecil 另一边，挨着他的则是 Raymond。晚宴的气氛并不欢快， Roger 明显心事重重，形容憔悴，几乎什么都没吃。 Cecil、 Raymond 和我三人好歹还维持着谈话的氛围。弗尔拉似乎受到伯父的感染，情绪也非常低落， Blant 则一如既往的沉默。刚散席，Roger 就伸手挽住我，拉我去书房。
3: 咖啡送来后就没人碍事了，我已经吩咐瑞蒙德不让任何人来打扰。

0: 第五集，神秘信件。我暗中仔细打量一番，他显然正处于异常亢奋的状态，在屋里来来回回溜达了几分钟。然后帕克捧着托盘送来咖啡，他在坐进壁炉前那把扶手椅。书房里的环境十分舒适，占据着整面墙的书架，宽大的深蓝色皮椅，窗前有张大书桌，桌面上整整齐齐落着分类归档的文件。另外一张圆桌上放着各种杂志和体育报纸。
1: 最近我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一吃东西就疼，那些药片你得给我多开一些。
0: 罗杰边喝咖啡边平静地对我说，他急于给这番对话披上一层寻医问药的外衣。我有点吃惊，但也配合着演戏。
2: 哦，我早就猜到了，所以随身带了些来。
1: 想得真周到，快给我。
2: 药在大厅那只皮包里，我这就去拿。
1: 你不必亲自去，让帕克代劳就行了。帕克，去把医生的包拿过来。
3: 是。
0: 罗杰吩咐他的管家帕克去帮我拿皮包。

0: 我正要开口说点什么，罗杰就举起手。
1: 不急，等等再说。难道你看不出我紧张的快撑不住了吗？
0: 其实我早就看在眼里，而且我也坐立不安。千万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来。马上，罗杰又发话了。
1: 你去看看，窗户关紧了吗？
0: 我微感诧异，起身来到窗边。这不是落地窗，只是一扇普通的格子窗而已。厚厚的蓝色天鹅绒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但窗子上部敞开着。当我正在查看窗户时，帕克拿着我的包又进来了。
2: 都关好了。
0: 我边说边从窗帘后走出来。
2: 也已经拴上了吗？
0: 是啊是啊。你怎么了，罗杰？帕克刚刚关上门出去了，否则我不会这么问。罗杰稍过片刻才做回答。
1: 我要完蛋了。不，不必拿那些该死的药片。刚才我只是故意地说给帕克听的。仆人们的好奇心很重。过来，过来坐下。门也关紧了吧？
0: 啊，是的。没人偷听，别紧张。
1: 谁破的？没人知道我这24小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即便亲眼目睹自家房子坍塌成废墟，也比不上我所受的打击。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拉尔夫干的好事。不过，暂且不谈这个，我说的是另一件事，另一件。真不知该怎么办，而且我必须立即下定决心。
0: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罗姐沉默了一会儿，很奇怪，她似乎又有些难以启齿。当她终于开口时，抛过来的问题却令我无比震惊。我完完全全没料到她会提起这件事。
1: 谢伯特，弗拉尔斯先生最后发病时是你去照料的，对吗？
0: 没错，是我。下一个问题他更加吞吞吐吐。
1: 你可曾怀疑过，脑海中有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这个他会不会是被人毒死的？
0: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随即我就想好了答案。毕竟 Roger 和 Caroline 不一样。不瞒你说，当时我并没有起疑心，但自从也就是我姐姐随口说了几句才令我滋生了那种念头，随后再也甩不掉。可是请注意，我的怀疑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1: 那么他确实是被毒死的。
0: 他的语气异常凝重。
1: 谁干的？他妻子。
0: 你怎么知道？
1: 他亲口向我坦白的。
0: 什么时候？
1: 昨天。我的上帝啊，就在昨天，仿佛已经过了10年。你要知道，谢伯德，我是偷偷告诉你这个秘密的。我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这千斤重担我一个人可是挑不起来呀。刚才说过，我完全不知该怎么办。
0: 哎呀，你就不能从头到尾说清楚吗？我还一头雾水呢。弗兰斯太太怎么会跑来向你认罪？
1: 是这样，3个月前我向弗拉尔斯太太求婚，她拒绝了。

0: 再三请求，他总算答应，但却要求我严密封锁订婚的消息，直到他服丧满一年为止。昨天我登门拜访，提醒说她丈夫去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星期了，我们公开订婚的消息应该不存在任何障碍了。在这之前一段时间，我已察觉她的举止相当的怪异，然后她突然毫无征兆地彻底崩溃了，他把一切都抖露出来了。他恨透了畜生一样的丈夫，渐渐爱上了我，于是就铤而走险，采用了最可怕的手段，毒药。我的天哪，这是冷血的谋杀呀。
1: 憎恶与恐惧在 Roger 脸上交织闪现， Frans 太太当时一定也看在眼里。 Roger 并不是那种可以为爱原谅一切的情圣，他本质上还是位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内心深处的理智以及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使得在真相揭晓的刹那间，他对 Frans 太太可谓深恶痛绝。
0: 不错，他原原本本地坦白了，看样子有人从头到尾洞悉内情，这家伙向他敲诈了很多很多钱，他快要被逼疯了。
1: 那么那个男人是谁？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 Ralph 和 Frost 太太肩并肩走在一块的景象，两个人的脑袋还挨得很近，一阵焦虑顿时涌上心来。难道绝不可能。我记得就在今天下午，拉夫还大大咧咧地和我打招呼。荒谬。
0: 他不肯说出那人的姓名，其实他也没明确说这个人就是个男的。不过当然了，
1: 肯定是个男人。你没有任何怀疑的对象吗？Roger 呻吟了一声，双手抱头。
0: 不可能，哪怕往那方面稍微一想，我都要发疯了。不，我绝不会把那一闪而过的念头告诉你。从他话里话外，我觉察到这个神秘人物说不定就在我的家里，但这是不可能的，我肯定误解了他的意思。
1: 那你都对他说什么了？
0: 还能说什么？当然我的惊慌啊，他也看在眼里。然后问题就来了，我该怎么应对？你发觉没有，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事后同谋。依我看，他比我更早一步就想到了这一遭。我当时慌了手脚，他要我给他24个小时，还要我保证在这段时间内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且他拒绝透露敲诈他的那个恶棍到底是谁。估计啊，他怕我一怒之下直接去找那个人算账，闹得不可收拾。他还说24小时后一定给我消息。我的天哪，我发誓是帮他，我真想不到他会看这一种傻事。自杀，是我逼他走上了绝路。
1: 不，你别钻牛角尖，他的死不该由你负责。
0: 问题是我现在该怎么办？那可怜的女人已经死了，就别再犯他下毒的旧账了。
1: 同意。
0: 可另一方面，我怎么才能救出那个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无赖？那家伙干的勾当和亲手杀害他根本没区别。

0: 知道弗莱尔斯的罪行，却像吸血鬼一样牢牢缠住他不放。弗劳尔斯已经受到了惩罚，难道他就可以逍遥法外吗？
1: 我明白了，你想把这个人查出来，那么很多事情就不得不摆到台面上来了。
0: 这我也考虑过，在心里反复权衡了很多遍。
1: 那个恶棍罪有应得，我同意，但你也得掂量掂量即将为此付出的代价。
2: 罗姐起身来回走了一阵，又坐回扶手椅中。
0: 这样吧，西波纳，这事就这么算了。
2: 你说他留了遗言是什么意思？
0: 我有种强烈的预感，在他自杀之前，肯定在某个地方或者用某种方式传达了什么信息给我。这个我也说不清楚，总之一定有。
2: 他没给你留封信或者是什么口信之类的？
0: 谢伯特，我相信他肯定留过了，而且我总觉得他选择轻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了向逼他走上绝路的那个人复仇。我相信如果当时能再见他一面，他一定会把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托我替他讨回公道。谢伯特，你不相信直觉吗？
2: 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是相信吧。依你的意思，如果他留下遗言……
3: 我收住话头，门悄无声息地开了，帕克捧着个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放着几封信，那是 Roger 的晚班邮件。帕克将托盘递给了 Roger， 然后他收拾好咖啡杯退出房去。我的注意力分散了片刻，又聚集到 Roger 身上。此刻他如同化石一般死死盯住一个蓝色长信封，其他信件都滑落到地板上了。
0: 是他的笔迹，他肯定昨晚出门寄这封信，然后就……
3: 他撕开信封，抽出厚厚一沓信纸，忽然又抬起了头。
0: 你确定窗户都关好了？
2: 100%确定。怎么了？
0: 整晚都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人在盯着我，窥视我。
2: 那是什么？他突然转过身去，我也一样，两人仿佛都隐约听到了门栓的轻微响动。
3: 我走过去打开门，外面空无一人。
0: 神经过敏，
3: 他自言自语地说着，然后展开了这沓厚厚的信纸，压低嗓门读了起来。
0: 亲爱的，我最亲爱的洛姐，一命抵一命，这我明白。今天下午你的表情我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个让我最后一年在地狱饱受煎熬的人，就由你去惩罚他好了。今天下午我不愿意说出那个名字，但此刻我准备用笔来告诉你。我没有孩子，没有近亲，连累不了任何人，所以你大可放心公开一切。罗尔姐，我最亲爱的罗尔姐，如果可以的话，请原谅我之前想拖你下水，只是事到临头，我终究还是于心不忍。

0: Roger 停下，翻了翻信纸。
1: 谢伯纳，抱歉，后面不能读给你听了。这信是写给我的，只能由我一个人看。
0: 他把信纸塞进信封，放在桌上。
1: 待会儿独处的时候，我再看。
0: 不，现在就读。Roger惊奇地瞪着我。啊，不好意思，我不是叫你读给我听，而是想让你趁我还在这儿的时候就把信看完。
1: 不，我想再等等。
0: 可是出于某种原因，某种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我依然一个劲儿地催他读下去，至少读到那家伙的名字现形为止。罗姐性子很倔，你越催他做什么事，他越不肯照办。我争了半天，还是白费力气。信是8:40送进来的，而当我8:50离开他的时候，那封信仍然没读完。我的手搭在门把上，彷徨不定，回头望了望，想着是否还有什么事情没处理。我想不出来了，于是摇摇头走出房间，随手把门关上。一转身便发现帕克就站在身旁，把我吓了一大跳。他一脸的尴尬，我顿时发觉他很可能一直在门外偷听刚才的谈话。

0: 是北京时间零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齐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快快快快！

是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지웅아! 연애가 뭔지요? 에이! 헐! 헐! 헐! 헐!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

神仙甘露，神仙甘露，神仙甘露，神仙甘露，神仙甘露，神仙甘露。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三十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孤独

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成烟腾着梦腾到天亮，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即将解锁王源与王鹤野的神仙合作，王源清澈声线撞碎委屈，王鹤野磁性嗓音拖住释然，现场编曲弱化悲伤，放大通透。这版《我很快乐》用双人对唱诠释伪装下的真心，氛围感直接拉满。

这首《那些喊给天空的》改编自《Turn the Page》，黄子弘凡正用清亮少年嗓唤醒沉睡的星空。当他金属质感的穿透性高音将挣扎与觉醒化作直抵云霄的呐喊，少年意气瞬间凌空绽放。

day 的旋律带有一种复古的浪漫气息，李玖哲的演唱则为其注入了现代的情感表达。歌曲的节奏舒缓而富有层次，歌词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与对未来的期许。

反转地球是潘玮柏的一首舞曲，歌词中充满了强烈的节奏感和力量感，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音乐的节奏跳舞。

遇见你是牛奶咖啡组合演唱的歌曲，福奇奇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一遍遍吟唱，感动的情绪萦绕在旋律中，带你回味爱情记忆里的点滴，并用这份独有的温暖魔力，令观众和听者体会到爱情的珍贵和相遇的美好。

集美是孙燕姿音乐生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她以其动人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诠释了美的极致。

纵横四海是李荣浩的同名音乐专辑的主打歌曲，由李荣浩担任制作人。2022年歌曲纵横四海获得第29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

新归处是吾乡，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晚间新闻央视网发起，歌手周深倾情献唱的2023年春节公益歌曲，由罗中宝、武文多填词，武文多作曲。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

0: 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吧，998。
2: 清晨五点，郭靖考核助手潘玉恒顺着脉络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2: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2: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2: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2: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 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7: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4: 山东舰福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 91%， 风向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后却希望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那时的母亲没有皱纹，父亲没有白发，而我还是那个盼着长

谁会舍得让自己心爱的人难过呢？所以别逼他说真话了，他的行为就是答案，你接受就继续，不接受就离开。

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从前好看了，于是跟好友抱怨说，时间真的是一把杀猪刀，你看我都没有从前好看了。好友回答我说，可是我觉得比起从前的你，现在的你多了一份成熟和稳重，现在的你更好。我被他这句话治愈了，忽然觉得自己太傻了，总是介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却没有想过自己应该爱自己。说到底，比起获得别人的喜欢，获得自己的喜欢更为重要。有的人拼命想要得到认同，所以总是会想尽办法讨好对方，不管是恋人也好，朋友也好。明明自己不喜欢，明明自己不开心，却还是为了对方开心，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感受。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胖，所以拼命减肥，因为担心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拼命对别人好。可是你却忘记了，你真的喜欢这样的自己吗？你也忘记了，一个人首先要喜欢自己，才能被别人真正喜欢。别人好不好，介不介意，喜不喜欢，那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你要明白，你自己喜欢不喜欢这样的人生，你此刻有没有感觉到快乐？对自己好一点吧，会有人不喜欢你，就会有人喜欢你，没关系的，你可以不被所有人都喜欢，把温柔留给喜欢你的人吧。

接下来欣赏的是康纳的散文《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

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作者康纳。透过光阴的长度来看生命之厚重，缘由天命，一切自有定数。在无涯的时光里，在空旷的微尘世界中，生命只不过是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交付。青春是一场交付，开怀的忧伤，漂亮的骆驼，在欢笑和哭泣里交出了稚嫩、迷茫和懵懂。平湖烟雨，岁月山河，坎坎坷坷的路，磕磕绊绊地走，走过那比钻石还闪亮的一段路程。成长是一场交付，交出少年的孱弱和娇柔，历尽劫数，尝遍百味人生，换得简洁干练，说是就是，说走就走的魄力和胆略。无数次的摔倒和击打的烂伤，充盈了与时光讲和，随清风漫舞的意趣。爱情是一场交付，人潮人海中擦肩时绽放的花朵，让两人再也放不下。那是一场伤筋动骨和刻骨铭心的相互交付。外面的世界繁华遍地，但在失去彼此的世界里，时光轰然老去。生活是一场交付，曾攀爬高山，也深潜海沟，最后被标配的光阴磨平了棱角，交出了狂悖、潇洒、不羁和自由，多了一些豁达、隐忍和从容。在云淡风轻、细水长流的日常里仰望星空，岁月是一场交付，晦涩过、夺目过，记忆的苔藓虽然依旧葱绿，直立的业已全躯，所谓的今天只不过是交付的昨天，不断誊写着的内容是风过之后，红颜变白发，往事如烟的故事。世界很嘈杂，有人很孤单，命运看不见，却大象无形将人左右。天地间满是智慧和灵性的生物，将生活安排得充实而丰满。在冷冷清清里风风火火，在清清静静里热热腾腾。善于经营的人习惯去做真心加智慧等于幸福的推导与换算，该聪明时聪明，该装傻时装傻，若把它当成一场游戏也未尝不可。亲情、友情、爱情，喜、怒、悲、乐、爱、恶、不，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可能打通关。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经过了一场脚力与耐力的跋涉，人早晚都会完成这场盛大的交付，然后打开时间空间之锁，推门进去，绝世风姿，端坐莲台，静我安然。

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雪山的长夜》。

雪山的长夜，作者迟子建。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真正的黑暗后，你会发现黑暗本身也是一种明亮。仰望天上的星星，我觉得它们当中的哪一颗都可以做我身边的一盏永久的神灯。而先前还如花一样盛开的人间

火，他们就像我爱人的那双眼睛一样，会在我为之无限陶醉时不告而别，抽身离去。现在想来，死亡就像上帝撒向人间的迷雾，他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能劫走爱人的生命，但他奈何不了这巍峨的雪山。有雪山在，我的目光仍然有可注视的地方，我的灵魂也依然有可依托的地方。我感谢这个失眠的长夜，它又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那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一起来听散文《想你的时候》。

想你的时候，作者小点。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相思便化作一颗红豆，化作诗行里的句点，藏在了我的心里。我知道，终有一天，这颗红豆会长成一棵茂密的相思树，扎根在我心里。终有一天，这首诗的句点变成我永恒的记忆。你在城市的那头，我在天涯海角的这头，是我的视线永远无法企及的他乡。常常会在寂寞的夜里想你，想你的时候我不点灯，我习惯了在黑暗中想你的笑容，想你的声音，想你在阳光下一步步向我走来，走进我的诗行。有人说，下雨的夜晚仰望星空，如果你看见有一颗流星划过，那就是思念你的人在哭泣。想你的时候，我仰望天空，我看见了自己的眼泪。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看见有流星划过你的窗前。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

有些事，有些人，也许注定了要等候一生。我不知道思念你的日子会有多长，是一世，是一时，还是永远。我喜欢在疲惫的夜里熄灭所有的灯，静静地靠在床头，拨通你的电话，听你娓娓的诉说。我仿佛走在潮湿漫雾的森林里，又仿佛云游在半梦半醒之间。你的声音远远的，像是空灵里传来的音乐，又像是温柔的歌声，渐渐地沁入我的心腹，渐渐地融入我激情的诗行。迷恋的黑夜里，你梦幻般的呓语。想你的时候，我的眼里总有泪水涌出。当思念在一个又一个黑夜降临，当牵挂在一个又一个瞬间不期而至，我才发现你的名字已填满了我的记忆和我的生活空间。想你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喝下几两白酒，把自己放倒，让自己沉醉，让思念停止。酒醒时，我才知道你的影子早已镌刻在我的心房。想你想得好冷，想你想得好心痛。我幻想自己是一只蝴蝶，想你的时候，我蜕变前的黑夜。当你走进我身边时，当我真正的为你复活时，我愿为你写诗，写尽一生的灿烂。

0: 如果生命有长短，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一起来听碑林路人的散文《千年的拥抱》。
1: 千年的拥抱，作者碑林路人。我好像已经有很多年不再相信爱情了，尽管我也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故事，但那些大多是我在空空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望着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编造的浪漫情节。看过太多的悲欢离合，听过太多的爱恨情仇，好像所有的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来，凄凄哀哀的去。如此现实的社会，很少再有一种情可以让我们舍弃生命，舍弃钱财，舍弃现实利益，而全身心的投入的去爱了。我不知道是超现实的社会麻木了我们的爱情，还是我们的心对爱情这个字眼麻木了。前些天偶尔看见一幅照片，突然就被镜头对着的那幅画面惊呆了，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我对着这幅照片流泪了，我知道我这么多年寻觅、等待和期盼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拥抱。这是一幅普通的黑白照片，一片被挖掘过的泥土里，两副蜷曲着的尸骨依旧完好地保存着死亡时最后的姿态。他们的肉身早已经腐烂，但他们的尸骨却用一种拥抱的姿势在地下埋藏了5000多年。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如果你相信我会永远把你的名字和我的生命连接在一起，那么请你拥抱我，紧紧的，紧紧的，就这样拥抱千年。你看见那埋藏在黄土里沉睡了千年的尸骨吗？如果你爱我，那么你愿不愿意与我这样相拥千年？看着我的眼眸告诉我，你敢不敢和我一起演绎这样一段不是传奇的神话？你敢不敢乘着我的爱恋和我一起走过坎坷，走过世俗，走过磨难，走过沧桑？我是多么渴望和你一起变成这样美丽的传说，我是多么渴望死的那一天能幸福地躺在你爱的怀里。风月流沉，山水行移，花开花谢，流萤飞转，时间可以改变一切，那么我爱你是否可以为我坚如磐石？你看那拥抱了千年的尸骨，虽然他们的肉身早已腐烂，但他们的灵魂却相偎了千年。我不知道千年前的那个夜晚发生了什么样无法臆想的故事，但我能知道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彼此盟誓的诺言在临死时幸福的验证。我可以看见他们彼此深情的对视，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相拥时微微的颤栗。那紧紧相扣的食指告诉我，他们在殉情时是多么的坚定与勇敢。如果生命有长短， 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五千多年的光阴，多少战马来过，多少秋风吹过，多少风风雨雨，多少行色匆匆。人世间在风雨变幻中演绎着分分合合的悲欢离愁，而风化千年的尸骨却始终相拥着，在地下看人间鸡毛蒜皮，生旦净丑。五千多年的光阴啊，多少朝代，多少人群，多少聚聚散散，多少劳燕双飞，生命可以来来往往的交替轮回，唯有这深情的拥抱，永恒的见证着不变的诺言。谁能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誓言已随风飘逝？谁能告诉我，飘落的雨水里有多少伤心人无奈的眼泪？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要在蓝天白云下承诺。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和我一起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就和我一起相信这拥抱了千年的尸骨不是美丽的传说。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未知的黄昏暮年，那么我爱，请你牵着我的手一起走过风雨。如果我的生命即将死去，那么我爱，请你轻轻地拥抱我，让我幸福地死在你的怀里。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你是我的风景》，你是夏日里的清泉，余音里的红影，是五月流火的记忆，你是秋风中悠远的轻笛，高楼望断的离草，是相思无尽。
1: 你是我的风景，作者石梦。你是那一年的微雨江南，在断桥为我撑伞的男子。那一瞬，我们年少的梦想流落成唐宋的诗篇。在穿越时光的相遇里，我等待了一千年。我只想在这风光依旧的西子湖畔牵你的手，留给你一缕朱砂梅的幽香。我只想在这春山游诗的门庭搅乱一帘花影，听你踏着碎花的脚步由远至近。我只想在这桃花石里的柔情中看你成为我春日的风景。你是夏日里的清泉，余音里的红影，是五月流火的记忆。你是秋风中悠远的轻笛，高楼望断的离草，是相思无尽。我只想在暮秋纷纷的坠叶中轻抚你忧伤的泪，我只想在冬日寂寂的冷夜陪你饮一杯淡酒。我只想在蒹葭苍茫的雾霭里看你成为我四季的风景。你是明月如霜，清景无限的夜，你是这夜里清新的茉莉花香。你是迷离的晚归雁，是我轩窗独处望不断的远山。 你是我似水柔情中的一声叹息，在暗夜留下绯红的痕迹。你是我沉静眸子中的月白风情，是我半梦半醒时的亲吻。看我在潮水般的静寂里游荡，轻轻折起我的魂灵。你是千千尘世的孤影，留在我蓦然回首的星光尘埃里。你是我夜的风景。你是那只远去的丁香，是长在我胸口最痛的泪滴。你是我最近的风景，却是我最远的距离。
0: 端午节从2000多年前的岁月之河上款款而来，抒情诗一般深情热烈，行走在生活的韵脚上，让美好的主题绵延而去，留下一页页难忘的篇章。请欣赏散文《端午》是首抒情诗。

端午是首抒情诗，作者马亚伟。每至端午，人们用粽子、龙舟、菖蒲、艾草、白起、雄黄酒等把节日演绎得风生水起。作家汪曾祺说，民俗是一首民族的集体抒情诗，我以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比喻。一个人不管平日里多么单调和乏味，到了某一个节日，他就会变得优雅和浪漫起来，连脚步都会放慢许多。我们中国的节日多得像春花，此开彼落，点缀着平淡的生活。因为有了这些节日，日子便活色生香了。端午节调动了我们所有的智慧和

0: 想象，这首抒情诗深情而真挚，丰富而浪漫，热烈而温情。端午节的习俗各地不一，但是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各地相同。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屈原。作为诗人的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血脉的源头。台湾诗人余光中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汨罗江水是锦绣中华的璀璨诗篇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不知多少仁人志士有着挥之不去的屈原情结。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百姓们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唐代文秀端午诗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一边包粽子一边给我们讲屈原的故事，小半天功夫粽子熟了，剥开一个尝尝，粽香四溢，绵软可口，真好吃。一边吃着粽子还感动着屈原的故事。其实很多故事和民俗都是在厨房里被母亲们代代相传的。吃粽子的习俗延续至今，已经演绎出了异彩纷呈的粽子文化。现在的粽子花样翻新，做法各异，而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粽子源头的解读。这里面有我们民族最为真挚的爱国情感，也是我们民族善良坚韧和深情厚谊的体现。自古以来，我们就把那些舍生取义的人作为我们的精神向导，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民俗的细节里，我们的心灵也因此纯净而丰盈。另外，端午节很多地方有赛龙舟的活动，也是为了纪念屈原。端午节又称重五，所以许多习俗也与五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有的地方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黄瓜、黄鳝、黄鱼、咸鸭蛋黄、雄黄酒。记得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中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顿时我的口水就下来一大串。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家乡的眷恋，端午留下了多少美好诗意的记忆啊。端午节有的地方要插五端，五端指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用来驱毒祈福。儿童们要佩戴香囊，用红、黄、蓝、黑、白五色丝线系在脖梗、手腕或足环上，里面装着芳香药物以驱五毒。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一种祈愿。艾草摇曳，粽叶飘香，龙舟待发。端午节从2000多年前的岁月之河上款款而来，抒情诗一般深情热烈，行走在生活的韵脚上，让美好的主题绵延而去，留下一页页难忘的篇章。
1: 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信仰和宿命，所有的相聚都是因了昨日的平散，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归宿。一起来听王木木的散文，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2: 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作者王木木。一辈子其实真的是好短好短，有人说永恒有多久， 我们就在一起多久。有人说，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是一转眼就成了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这个世界最动听的语言是明天见，晚安，带着甜蜜与期待安然入睡，因为知道你在明天等我。在时间的巨轮里，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相守走过一个十年，然后继续向下一个十年前进。但泪水无情地告诉我，由这一刻开始，我的世界里没有你的存在了。我不知道，当一个人没有了期待，没有了希望，他的人生是不是像灰色的天空般黯然失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陪你走过风雨，一刹的烟火，一瞬的心动，终究还是辜负了曾经的誓言。爱到底是该放手还是该执着，没有人知道答案。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俗话说，千里搭长棚，没一个不散的筵席。没有谁有义务守护谁一辈子，因为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都是属于彼此的。但是当两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些都将会永埋于心。只有学会了忘记，才能继续前行。我们都是成年人，学会好好说再见，是我们最得体的告别。有那么一个人，告别了，就是一辈子。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3: 生活有晴天，也会有阴雨天，无论怎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我们都是这时光的书卷上停留那抹影子，每一天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梦想努力着。生活的城市不是真空地带，会有伤害，会有背叛，会有千山万水后的徒劳无功。以前总觉得只要坚持就会得到想要的，后来才发现很多东西并不是通过努力才可以得到。或许这就是生活，有酸有甜，有欢喜也有无奈。这一路行走下来，只要记住，不要辜负自己就好。

我们常说世上最深最浅的东西是人的感情，有太多人曾经惺惺相惜，却在一日的相处中相看两厌，有太多感情始于美好的相遇，却终于彼此的相处之间。一段感情的保质期总是太短，海誓山盟的背后是数不清的磕磕绊绊，日积月累的有恃无恐，让相爱的人在遗憾中渐行渐远。很多时候我们对待感情的态度就如遗憾里的歌词，与其让你在我的爱中憔悴，宁愿你伤心流泪，或许是因为不够珍惜，或许是因为不够勇敢，往往等到失去了才发现感情是多么的美好。

深深的沉默，也不想说些什么。我知道距离代表什么。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